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4: 九二四路况。
5: 八点钟的时间亦都嚟更新下路面情况先。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车多放紧慢镜。将茶隧道过蓝石呢唔多理想。桂华路就要留意海口路段过桂城方向车多步慢。贝奇路的分江路口双方向亦都系见到车多。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而家立罗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方向要留神。安利特大桥过轮滘亦都见到车多。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注意慢驶。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唔系太理想。落龙大桥过落松呢就要注意避让啦。西海大桥过北滘仲有德胜大桥的双方向都收到缓慢报告。当然呢仲要提醒德胜中路呢边顺积大学路段啦过五沙方向呢个钟数亦都系早高峰度啦。车多步慢。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唔系太好行啊。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报路况同查路况祝你一路好心情。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7: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8: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1: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0: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1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9，到手4隻圆形披萨加3隻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13: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早起系一种能量，
15: 早起系一种能量，
16: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7: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6: 城市俏佳人，
17: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系啦，见到啦，大家都话诗画转场吓，从健康七点半再到城市俏佳人，因为都系主持人邵瑞云，我都继续，我都好诗画咁转场到咗下一档嘅节目时间啦。今日继续代班嘅吓，起码仲有好多星期啊，呢两个星期都仲系会继续要咁样样嘅开场白打招呼，所以咁多位继续讲声早晨先啦。咁啊话上线嘅朋友越嚟越多吓，系咪啱先已经度过咗啱先嗰波送仔嘅高峰期咧？翻晒学啦嘛？你个钟数出门或者仲喺路上嘅，应该就系送完翻学，自己跟住翻工，或者喺屋企已经恩恩脚舒舒服服食完个早餐，亦都翻工，所以八点钟系真系翻工嘅高峰。啱先嘅路况明显都多咗。首先希望大家一路有个好心情啦。今日虽然系星期四，但系唔好疯狂住。然之后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可晴会惯咗手势，逢星期四会有星期四之歌，系咪？咁我又唔系可晴啊嘛，咁所以究竟呢个星期四之歌今日会唔会出现呢？咁我都会先卖个关子，因为我最近咧发现咗有一个我觉得宝藏嘅艺人，因为我唔确定佢系专门系一个歌手定系点，我对佢认识仲未够深，但系我最近被推荐被安利咗佢嘅一啲歌曲，我想咧个音乐平台搜咧，好多唔系佢自己嘅歌曲嚟嘅。但系佢系喺一啲音乐综艺里面一齐翻唱过嘅，哇！令到我又打开咗我嘅新眼界，所以咧我最近咧就 download 咗一首佢嘅歌，我睇下可唔可以稍后吓，因为今日时间好闷啊，有机会的话咧就将佢以一个星期四之歌嘅状态俾各位一啲新鲜嘅听觉，我包保你未听过吓，我唔确定，但系因为咧库里面之前系冇嘅，所以我谂你应该未听过，但系自己嘅歌库会唔会有咧？即系会唔会我哋播下揾到同频之人？咁就好难讲啦。再同大家讲声早晨啦，见到有杜花香就话咧，过嚟撑场啊，食早餐啊，提醒各位。哇，你个早餐 OK 喎、如果因应翻啱先健康七点半嘅话题咧，你呢个早餐凉拌油就 OK 啦，唔需要去到爆炒嘅嗰啲油。我哋都即系啱先，其实我临结束节目咧都睇咗下花生板块，大家都有发屋企个厨房嗰啲油上嚟嘅，咁都有啲好常用嘅油咯。但系啱先经过一个少少嘅科普咧，希望大家以后喺用油嘅时候区分开佢啊。原来呢啲油咧唔可以喺炒餸嘅时候倒落去啊，佢系唔啱嘅吓，一定要识得区分啊，各位。系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或者喺今日先带嚟一个福利先啦，因为今日嘅时间好闷，稍后仲有专访出现啦，咁所以咧，我哋先提醒翻啊，啱先无论讲话已经系送完小朋友，而家自己翻工，定还是系、可能我都未有呢一个需求，即系我未有小朋友嘅需求，但系其实咧好视力眼贴，我啱先都讲啦，我哋即系成年人上班嘅各位牛马，其实更加需要，因为喺办公室咧，我到十点零钟，因为做完节目啊，真系攰啦，我就会翻去先贴个眼贴，等自己唞一唞先或者中午时分有啲同事话喺办公室光照太猛，瞓唔着，又贴个眼贴，强迫自己瞓觉。佢话哇，好快关机好快瞓得着，所以好视力眼贴啦，因为佢而家升级咗啊，佢嘅呢个应该话从成分啦、技术啦，仲有品质上面咧，而家已经去到 2.0 阶段吓。呢、这个草本原液啦，然之后成分绿色啦，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啦，等等都系令到你眼睛更好咁去吸收佢嘅精华，更好地缓解视疲劳。嗱，无论系即系小朋友就成日都蒙眼捽眼呢啲，基本上你去接佢放学吓，经常见到，同埋送佢翻学嘅时候未瞓醒，佢都系咁嘅样噶啦。咁你可以咧放一两贴啊，喺佢书包度，即系佢哋有一啲中午午休嘅时间咧，你都可以建议小朋友贴住瞓觉，或瞓醒下昼真系成个人精灵好多嘅。嗱，咁呢个咧，我哋今次系点解话呢个时候推俾大家咧？因为跟住落嚟双节，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国庆节，再加上今年嘅中秋节9月25号，咁9月24号咧要翻工，但系9、24属于自己一个 party， 我哋趁住9月份呢个福利咧，为大家送嚟咗今日打电话400833189订购青少年专用眼贴嘅话，先送三包同款眼贴俾你试戴嘅福利。跟住订购即刻再送多你24包学习款镂空贴，这个真是小朋友啱用，大人都可以用得上。因为镂空贴的话呢，有时真是你好多嘢做，但你的眼又好攰，佢都唔影响，一边贴一边做咯。但我真係觉得贴得眼贴就唞下啦。亦都系我哋924嘅独家专属福利嚟嘅。今次呢我哋真係争取咗喺好视力喺我哋全国嘅自带福利，就系我哋啱先所讲嘅订购送试用款再送多你24包学习款，打电话400833189 400833189就得啦。而且啦，嗱，你而家打通电话吓，因为一定要节目结束之前打，报节目名《城市俏佳人》，我哋会送多大家两包蓝莓叶黄素原汤。
筒，跟住再送多你一台智能眼部按摩仪，这个就真的要在节目结束前打电话，我们有名额限制先赠送的。这台眼摩仪是全自动按摩，有为青少年度身定做的这个眼部健操模式，所以是很舒服的，夜晚回来睡，即是夜晚他晚修完之后，甚至乎你带一部车到你晚修去接他，落课之后他上车就可以按摩缓解这个眼睛的疲劳了，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贴完眼贴按摩跟住隻眼係会舒服好多。所以呢有咩即係有咩问题嘅话你都可以拨打电话 400-833-189 咨询使用。我当然啦你对使用过程当中有任何嘅意见亦都系冇理由退货嘅。你只要记住呢个电话号码 400-833-1189。不过都要提醒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啦。

0: 错。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5: 嗱，朝朝早见面都想问大家一个好实在嘅问题：瞓醒未？食咗早餐未？翻工路上心情点样？我哋每日都希望用我哋好亮丽嘅声音啦，可以唤醒你嘅每一个早晨，叫你起床翻工啦。咁但系无可否认咧，就系话我都想好精神咁起床，但系即系。懒惰都是人的一种本性来的。赖床应该大部分问到你，你都说哇我真的很喜欢赖床。那些很自律的朋友呢不用出来回答住。因为你是我羡慕的目标。以前读书我妈咪就每日都跟我说哇你成日都叫极都不起身惨极你都不起身，你将来出来上班怎么办？那我就说喂上班就不同了，大过了嘛，而且有闹钟嘛。当你长大之后才发觉原来上班的起床是会比读书的起床是更加需要动力的。所以呢，如果每日都有人问你你昨晚瞓成点啊，瞓得好唔好啊，你这个好朋友真的值得教，因为他真的很关心你。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明明个人好攰，第一瞓落床呢个脑系转个不停，碌嚟碌去，好多内容好似走马灯咁喺你个脑海当中系咁转。佢一转你就要諗跟住佢转，咁转嚟转去啦，到时就瞓唔着啦。又或者半夜醒咗之后好难瞓得返，搞到呢朝早闹钟响嘅时候呢个头脑就昏昏沉沉啊，个人就好似被人抽干咁样啊，真係好唔想起床。我觉得呢啲应该大部分朝早上班族，特别系上早班嗰啲朋友呢，越早起床你越容易感受到上述嘅情况。咁而城市俏佳人呢值得陪伴住每一位追求生活品质嘅女性朋友，所以今朝早呢半个钟我哋系特别请咗健长集团老健康中心副主任、佛山健长护理院嘅副院长曾健霞副院长，请阿曾院同大家倾一个我哋既熟悉又陌生，仲要每日都好紧张嘅问题，就系睡眠嘅话题啦。系啦，先同曾院讲声早晨先。早晨，曾院
6: 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5: 其实系咪平时都好多人问你，曾院瞓唔好点办啊？瞓唔着啦，我有失眠啊！咁多唔多朋友咁样同你即系吐槽或者分享佢自己一个心情噶？
6: 确实都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我们老健康门诊来咨询这类问题的10个有6-7个都是女性朋友，有青壮年的也都有中老年的。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挨了一下夜，周末补补觉，平时顶一顶就过了去了，直到真的顶不顺才来看医生。
5: 那我又有些不明白了，你说即6-7成都是女性为主啦，咁我哋知道其实女性而家咧喺当代社会，女性嘅压力咧系比较巨象嘅，工作上嘅压力啦，翻到嚟又要照顾家庭啦，仲有大部分晚上陪伴作业嘅都系妈咪，因为爸爸嘅耐性可能比妈咪咧就真系会差啲，咁所以哇种种叠加压力系大嘅，一到瞓觉的时候咧，你无论系几大压力都好，男性好容易一瞓低脚脚声噶啦。但女性就容易会諗嚟諗去咁呢啲系咪就系话即系每个人对于压力嘅嗰种吸收嘅程度或者分解嘅程度唔一样，定系真系同男性女性之间呢个性别关系都有关呢？
6: 其实失眠咧唔一定净系压力大造成嘅，压力咧系好常见嘅其中一种原因啦。但系仲有生物钟混乱啊、情绪问题啊、身体嘅病痛啊，甚至饮食同埋个人嘅不良嘅睡眠习惯都会引起失眠噶。好多时候咧系多重因素叠加造成嘅，唔系可以简单咁样归因为一个压力大啦。如果净系一两晚瞓唔着，唔使太紧张嘅。但如果每晚有三次以上都睡得不好、失眠持续超过一个月，自己试过调整作息一到两个礼拜都是没有改善的话，日头又觉得很累，记性越来越差，情绪又烦躁，那就要考虑去看医生的了。
0: 咁所以咧都再次提醒一下，男性女性都有压力，但系压力不是导致失眠的唯一原因。但系咁我又想问多句啦，睡得不好。嗱，头一晚瞓唔好啊，咁系咪就只系会影响到第日冇精神咁简单啊？
6: 其实短期嘅失眠啦，影响嘅系我哋而家嘅工作效率同埋生活质量。但系如果长期放任唔理咧，呢种损伤咧就会逐渐咁积累，加速大脑衰老，增加以后患阿尔茨海默病，通俗讲就系老年性痴呆症呢个风险噶。我打个比喻啦，我哋嘅大脑喺睡眠期间唔系完全静止噶。大脑里面的脑脊液会不停地流动地做清理工作，这个就是大脑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日头大脑活动会产生代谢废物，当中包括一种叫 β 淀粉样蛋白这个物质，这种物质是跟阿尔茨海默病有密切关系的。睡眠的时候大脑就会将这些废物清除出去，如果长期睡不好，这些垃圾就没办法及时清除了，日积月累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出现记性差、丢三漏四啊、讲话表达能力变差、日常家务处理能力变差等等。严重的话啦，会唔认得人、唔认得路、性格脾气改变，甚至产生幻觉，出现精神行为错乱咁样噶。
0: 哇，真系唔系话今日瞓唔好啊，我听日最多精神差啲，饮多两杯啡，或者我偷个鸡去瞓翻，咁就冇事啦。其实佢呢啲如果真系你长期都瞓唔好嘅话，就变咗日积月累。是对大脑有伤害的。因为刚才曾院所讲的都是是咯，真的如果是去到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症的话，那就已经是另一种病情了。不过我又想讲了，睡个好觉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啊，刚才都讲到可能男性女性他就是一个对压力的这个彼此的一个应该说吸收或者是释放的程度下这个长短这个即是不一样。但是归根究底或者现在你接诊很多都是女性，佢有阵时有啲话，我都好能够抗压嘅，但系我都依然系瞓唔好。即系总的嚟讲，就话女性好似辗转反侧嘅情况系会更容易啦，同埋呢个受失眠困扰，可能嘅影响都会更多，会唔会咧？
6: 哦，系噶系噶，呢个咧同女性嘅生理特点系有关噶。女性一生当中咧会经历月经嘅周期啦、怀孕啦、更年期咁多个激素波动嘅时期，咁。激素波动就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容易引发焦虑、烦躁、情绪不稳定，这些情绪又会反过来加重失眠，形成一个睡不好、焦虑、更加睡不好这样的恶性循环。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权威报告，我国18岁以上的女性里面有 51.1%， 即是超过一半是存在睡眠困扰的，尤其是更年期阶段失眠的发生率就更加高。好多女性朋友嚟揾我嘅时候咧，就话以前瞓得都好好嘅，唔知点解一到咗更年期，突然就瞓唔好啦。呢个咧就同更年期女性体内嘅激素变化有关啦。有啲人喺月经嘅前期啊、月经期啊呢啲激素波动嘅时期里面咧，都容易出现失眠呢种情况
0: 嘅。的确啊，因为女性佢所经历嘅阶段吓，即系唔好话去到呢个更年期啊，你平时每个月嗰几日特殊嘅日子，都会引起佢激素水平嘅动荡。咁所以女性系真系会同男性相比较嚟讲啦，容易受到呢啲影响嘅因素会更多一啲。嗱，因为我哋节目其实之前都有科普过，更年期亦都有个名，即系医学上面应该叫围绝经期。佢唔系话我突然之间今个月或者今日我就出现更年期，佢可能系有一整年或者两年嘅时间，女性自己嘅身体慢慢变化吓，先至过渡到呢个更年期嘅。咁所以啱先讲嗰啲情况咧，佢可能唔系今日出现或者今个月出现，佢慢慢慢慢地可能系持续一段都唔短嘅时间吓。嗱，咁样讲，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听紧都觉得系。我都可能曾经有一个阶段是这样的。那如果真的长期你日积月累，这个睡眠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了， 咁点办好呢？嗰啲咩丢三落四啊，成日都唔知，即系唔知自己可能做完呢样嘢，转头又唔记得咗啊，即系好经常出现呢啲，可能都系睡眠不足困扰啊，导致自己嘅。咁应该点做好咧？吓，而家咩褪黑素啊，吓安眠药啊，都好多人推荐啦。咁我可唔可以试下呢啲药物嘅辅助咧？又？
6: 药物咧确实都是一种选择，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咯。而家临床上面都有好多非药物的干预方式噶，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亦都冇呢个药物的依赖性呢、这个副作用。例如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简称 CBTI， 它是一种非药物的心理行为干预方法，通过调整错误的睡眠认知，建立我哋规律的作息习惯，帮助身体重建正常的睡眠节律。这个都是现在国际上推荐的失眠一线的非药物治疗方法来的。还有经颅磁刺激治疗，简称 TMS， 是一种无错无痛的物理治疗方法，它是通过用磁场脉冲来调节大脑特定的脑区，很多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入睡的时间会缩短，深度睡眠也都会增加，夜晚觉醒的次数也都会减少，关键咧就系唔使再担心药物嘅副作用咯。
0: 嗯，我觉得最后一句好关键啦，唔使担心药物副作用吓。我哋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唔系非必要，大家其实系唔愿意食药嘅。咁但系啱先听嗰啲好似好高科技，同埋听落好似好科学。会唔会即系你一讲话，你可以用呢啲疗法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嘅市民接收到嘅时候，就觉得好似有啲距离啊。咁我乜嘢情况底下先至要判断我自己？喂，我已经去到需要接受呢啲科技啊，或者一啲嘅科学手段去协助自己嘅情况啊？
6: 有一个好简单嘅标准啊。如果你咧每个星期有3日以上瞓得唔好，而且呢种情况咧持续咗1个月以上，已经影响到你日头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咁都系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专业嘅评估噶。而家嘅评估手段咧都好成熟啊，都系无错无痛噶。除了传统的量表评估之外，现在还有透过眼动追踪技术来评估大脑的认知功能状态，也可以透过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无创地监测到我们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变化，还可以透过抽血检测我们痴呆方疏面相关的蛋白，实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
0: 嗯，咁所以呢，讲到话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今日我哋都唔係话第一次提到啊，先前係讲话如果你真係日积月累呢、這个睡眠嘅状态影响到你，唔单止精神状态啊，其实大脑嘅发育佢都会影响到大脑嘅一个健康。咁所以呢，当你年纪又长开始有一啲身体功能的一些退化，再加上如果你的大脑健康不能够一直持续的话，那很容易是会得到阿尔茨海默病。那其实呢 ,9 月21号呢就是世界阿尔茨海默日，那我们其实今个月亦都可以说是世界阿尔茨海默月，所以今次先特登借着这个机会呢请曾院上线。今年的主题就是说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希望就通过这个科普宣传提醒大家尽早了解自己身体情况，你早点认识这个病征，同时呢早一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究竟我们有没有需要提早寻求帮助，希望我们的大脑健康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体验。咁而你啱先所讲到的睡眠障碍呢，其实它本身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来的。啱先讲的早一步识别是不是都可以理解成话，如果我们早啲瞓得好，或者呢个睡眠嘅困扰唔系咁影响嘅话，瞓得好咁自然身体就好。呢个算唔算系我哋喺认识风险方面更好咁第一步，同埋更容易咁做到嘅第一步呢？
6: 你提到呢个点咧系好关键嘅，好多人以为认知障碍咧就系老人家先需要担心嘅事，但系其实上咧大脑嘅病理变化早喺说症状出现嘅前10到15年就已经开始噶啦。而好嘅睡眠咧，正正系我哋依家可以主动把握成本最低的脑保护措施
0: 了。嗯，所以从现在开始，或者今晚我们就好好睡了。是啦，关注睡眠呢，从你听到或者是当你觉得已经是切身的问题，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今晚尽量睡得好一点，其实也都不单止是说今晚的，我们希望不单止是第日够精神，希望对未来自己的一种对健康的把控啦，对健康的投资啦，都是我们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所以早干预又具体可以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曾院都可以介绍一下怎样做可以真的做到早干预呢？
6: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早干预的好处呢可以是很直接可观的。 临床研究发现啦，对轻度嘅认知障碍患者啦，及早进行干预，包括改善睡眠啦、认知方面嘅训练啦、生活方式方面嘅调整啦，都系可以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嘅速度嘅，推迟依赖其他人照顾嘅时间嘅。有研究显示咧，及早干预咧可以将患者失去自理能力嘅时间推迟3-5年，意味住咩呢？意味住佢可以多3-5年嘅时间自己去食饭啦，自己着衫啦，自己行路啦，认得屋企人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觉得失眠系小事啫。每一个好觉咧，其实都系为我哋大脑做保养。每一次及时嘅干预咧，都系为我哋未来嘅自己买保障嘅。
0: 讲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哋唔单止系今晚要瞓得好，希望跟住落嚟每一晚大家都可以瞓一个好觉，唔系为咗白天够精神翻工啊，而系为咗自己跟住落嚟长久嘅身体健康做打算。非常之多谢曾远今日嘅分享。咁当然啦，曾远上线其实系有福利带俾我哋城市俏佳人嘅所有朋友嘅，系嘛？
6: 啊，系噶系噶，啊，各位城市俏佳人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睡眠同埋脑健康嘅知识嘅话咧，或者系想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次专业嘅脑功能嘅评估嘅话咧，可以拨打0757-666-36999嚟咨询噶。今日拨打呢个电话咧，讲出暗号城市俏佳人，仲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嘅认知筛查同埋脑功能评估嘅机会噶。可以喺9月份之内啦，正常上班时间自己拣时间过嚟我哋医院做就得啦。所以等阵打电话预约成功嘅朋友啦，要揸紧。过咗9月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之后啦，呢个优惠就失效噶啦。
0: 再次提醒大家，9月21日系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个月咧系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健翔医院咧都特定系为我哋嘅朋友、市民朋友咧系提供福利。咁当然啦，城市超佳人嘅朋友就只要拨打电话，你就可以更轻松咁获取呢份福利。电话号码咧，我再讲多次啦，666-36999，系咪好好记咧吓？你只要打通呢个电话，同时要讲我系城市超佳人啊。咁当然啦，你报名唔单止为自己报嘅，系屋企啲长者啊，吓亦都唔单净系女性嘅呢一个福利，上咗年纪嘅男性、女性或者日常觉得自己都瞓唔好嘅男士、女士，你拨打呢个电话都可以争取到一个免费筛查嘅机会吓，就系认知筛查同脑功能评估啦吓，可以帮大家更好咁了解自己嘅大脑健康啊，
6: 早一份识别，多一份记忆。由今晚开始，好好瞓觉，关心自己，亦关心家人嘅大脑健康。祝大家日头精神饱满，夜晚安心好眠。
0: 冇错，精神饱满的一天开始啦！今日再次唔该晒曾远，唔该晒。
7: 早上8:30，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湾区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嚟关注绿色出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咁乜嘢系绿色出行呢？咁绿色出行咧就系指采取相对环保嘅出行方式，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有益健康、兼顾效率。人们乘坐地铁、公交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都系属于绿色出行。本月系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嘅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年嚟各地围绕公交优先、低碳出行等重点方向，推出线上出行挑战赛、商圈便民服务、校园科普、社区宣讲等丰富活动，引导更多公众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上海浦东将绿色出行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先后在前滩商圈、人才公寓、公交枢纽开展线下便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市民关于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敬老线路等的咨询。据了解，近年来浦东持续打造多元公交服务品牌，推出护学研学巴士、就医专线、低地板无障碍敬老线路，通过公交加场景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浙江台州依托低碳台州行碳普惠小程序上线绿色出行挑战赛，市民步行、搭乘公交、骑行、乘坐轨道交通均可累积碳积分，积分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手机、电动车等。挑战赛设置了早晚高峰积分加倍机制，鼓励人们错峰绿色通勤。安徽铜陵举办主题活动，为市民发放绿色出行倡议书以及宣传资料。宣传月期间，当地交通部门走进校园开展绿色出行暨校园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青少年普及安全乘车、绿色出行相关知识，同步摸排师生出行需求，为优化校园周边公交线网提供参考。当地还开展志愿服务转社区活动，提供公交办卡便民服务，进行绿色出行宣讲，引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营造全市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在山东青岛，多条线路的公交换上了低碳通勤、绿色同行的主题装饰。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主题海报，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号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子征集、温情照片、亲子绘画征集以及主题直播活动。同时，深圳各区线下开展公交亲子研学、低碳车站打卡、公益骑行、大人体验 show 等活动，令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圳东部公交应云部副总经理刘志勇：
4: 活动期间，我们准备了多项惠民举措，一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市民使用深圳通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即可参与打卡抽奖；二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了乘车优惠活动，同时免费发放公交文创周边福利。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地铁、公交、骑行， 如今咁样嘅出行组合已经成为唔少城市嘅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家为脉、万行为乐嘅绿色出行图景，正喺唔少城市铺展开嚟。一键扫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都会熟练咁驾上一辆共享单车，前往6公里外嘅店铺。王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佢嘅通勤需要，仲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几年佢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而家经营一家宠物店，但系踩车通勤嘅习惯一直都冇变过。咁样嘅骑行经历并非个例。

岛，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咁喺陈随媒体嚟，外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嘅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嚟，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长梅表示，随着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何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广州地铁11号线串联5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经进期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院，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着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电子站牌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6月，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3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咁样一趟通勤落嚟，佢嘅碳账户入边就会增加约600分嘅碳能量。佢话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交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而家每日通勤都喺度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话，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看到、被量化、被反馈，
绿色出行。

0: 能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咁从规模上边睇，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 70% 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好大，但是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莫乃善，交通运输部等事部门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徐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升成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准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咁喺呢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专家俾出建议，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的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1公里左右优先步行，3公里左右优先骑行，5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国家发展局教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的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的群众性运动。今日即是9月17日，是世界骑行日，这个是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节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如果践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的年碳排放量将减少3.6吨。咁从体育锻炼的角度嚟睇，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望比不踩车的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喺度办公的人群，尤其是这样。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骑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绿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前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莫乃善，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库绿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百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角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

0: 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嘅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喺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嘅比赛吸引咗4000多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咗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的比赛吸引近300名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自行车选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102.5公里，创下了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在大湾区亦都是遍地开花。冇耐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嚟自大湾区嘅800多名骑行爱好者沿住蜿蜒嘅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嘅山水美景。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骑手们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嘅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南庄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在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在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共同解锁了一场集生态、运动、文旅与公益于一体的骑行之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啱先你讲过啦，踩车出行呢既系绿色出行嘅重要方式，同时呢单车运动亦都系广受群众喜爱嘅。咁有唔少人呢系因为鍾意骑行而选择咗单车出行或者系通勤嘅方式。咁跟住嚟呢，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3: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目前大湾区我们能感受到的骑行变化，一个是当年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习近平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4: 骑行我觉得在解决交通拥堵方面是有非常建设性的。一台汽车它占有的交通面积应该是相当于4台自行车。第二，它绿色低碳环保，它能有效的解决这种交通拥堵跟市民的全民健身跟户外健康的问题。
3: 从青少年幼儿来讲，骑行它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前庭觉的开发，前庭觉又是主要主导人的平衡感、距离感的一项重要的成长不可缺的。而且在青少年幼儿阶段的话，上肢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全，主要是靠腿部运动，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4: 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它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它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多，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有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骑行交汇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研生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它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同时他们也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0: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4: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毛周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地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连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连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最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专业的骑行运动的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的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的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高速或者是保持一些日常训练的场地是不足的。咱们深圳市文旅局还专门出了一本《骑行深圳》的书，目前在出第二本。它主要就是介绍深圳的山海资源、深圳最好的骑行路线。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咱们第一本书里面有16条特色的骑行路线，有31万字的精彩介绍，包括有400多张的实景照片。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圳环境跟骑行线。我们第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3个点，围绕咱们深圳的海的资源、滨海骑行道，像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背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沥青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骑行绿道跟毛周河的绿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分湖的骑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就山林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平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 包括福田、银湖、山椒、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0: 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4: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了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霸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活，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在周末可以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0: 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4: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最好的骑行环境、最好的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0: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港星彩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彩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8: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7: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8: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7: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9: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0: 10次事故9次快，仲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11: ！Oh no！
9: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0: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路况，
3: 早晨时间9点。更新返路面情况，提醒各位，佛山大道呢边桂华隧道双方向目前仲係收到缓慢报告。桂华路要留意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先。海八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车多步慢。三落路茶涌路段过西海方向而家唔係太好行。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过杏坛亦都系见到车多，龙舟路要留意江川桥嘅上方向，三线大桥呢边过番禺方向，仲有西海大桥过北滘嘅方向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高速方面仲要提醒各位，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过广州同样报紧慢。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9: 城市超家人，
8: 健康生活新开始，
9: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好啦，9点钟。继续回到嚟城市超家人的直播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啱先其实听咗啲乜嘢咧，好充实嘅内容。

可以在我们佛山家花生板块找回节目重温，因为我都觉得前半个钟已经充实到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安排了。其实九月份今个月真的几多日子，有我们过节的日子，放松的日子，也有很多一些科普和健康宣传相关的日子，所以在节目当中都会陆续这两个星期或者在中秋节前还会有专访加码送上，届时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欢迎各位继续上线打卡第二 part 的城市俏佳人。心想就话圣上启下卡，我已经到咗啦。点知听歌咁简单，仲有不浪漫嘅靓仔亦都系上线啦，收到。咁跟住落嚟，今日嚟到咗星期四啦，嚟到咗九点钟过后，率先同大家睇睇天气先。是啊，因为天气方面而家个温度都有28度左右㗎。我呢个窗边望出去呢就已经见到有太阳啦。唔知你嗰边嘅体感如何呢？其实呢两三日嘅体感呢，我自己觉得系有种翳焗嘅感觉。即系热呢，佢又唔系话好似夏天嗰种哇好明显感受得到皮肤冒汗嘅热。但系你话佢凉爽呢又唔系喎。出汗又唔系。就是那种有少少略微压抑的温度。咁而家外面嘅天气情况呢，其实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所以感受得到有压力呢，其实系体感正確嘅。咁而温度方面跟住落嚟呢几日，哇，一直到去到今个星期日都系阳光嘅，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有阳光。温度最高又上返去35度，最低呢就26度左右。所以继续保持返初秋嘅呢一个温差，就系8到9度左右啦。8到9度早上使唔使戴薄外套？咁睇返你个人嘅身体情况啦。咁吹两级嘅偏东风嘅，温度方面啱先讲咗啦，最高34.5度，最低呢就26-27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55%-75%。嗱，每到星期四啦，我知道因为可晴咧会送俾大家星期四之歌，我唔知佢选择歌曲嘅嗰个标准系乜嘢。咁今朝早从8点钟开始就有朋友问，喂，咁你会唔会都带嚟星期四之歌啦？或者我哋唔好将佢个名字固定成咁样啊？我今日真系带咗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喺我节目都未播过，因为我最近咧就睇综艺，结识咗一个新朋友，荧幕上嘅新朋友非常靓仔。一开始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混血儿，中文讲得很好的混血儿。然后颜值啦，身材啦。然后后来慢慢了解，还知道他居然是一个歌手。但是他自己个人的单曲可能大家都比较少听到，因为我上网搜都不是太多。但是他就在一些综艺节目上面，现在有很多音乐综艺都会给很多人有一些合唱啊，或者是重新改编歌曲的机会。我那天听到呢，就有人推荐了这首歌给我。他的歌名非常有意思，叫做输入发打可爱安第五。是这个歌名来的，输入法打可爱按第五。当然啦，你现在都可以拿部手机也都用输入法打可爱两个字再按第五，究竟出现什么

呢首歌呢，其实我係因为佢当中其中一位演唱者 Mika 然之后去选择上嘅，但佢里面有好多个唱呢首歌嘅朋友。我数咗下啦，全部都其实可能都唔係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或者係唔係我哋喺传统意义上斋唱歌，因为而家呢班嘅小朋友呢係啦，真係一班好年轻嘅歌手嚟嘅，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类别，然之后係喺呢个演艺界当中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我数几个啦，可能大家都唔认识，但我都因为呢个名字有啲熟悉，可能你之前如果有睇《披荆斩棘》的话，都有两个已经系上咗噶啦，系啦，咁啊 Mika 啦，高兴尘啦，咁然之后仲有，睇下先，哇，真系好多人啊！佢呢个点解佢会有咁多人噶？呢首歌好似有成七个到八个，系啦，咁啊，因为最近睇 Mika 嘅综艺啦，咁啊发觉哇，身形啦、体魄啦、好 fit 啦、好多肌肉啦，然之后好靓仔啦，然之后就搜咗下，呢首歌非常之特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吓，咁啊算系我喺星期四方面带俾大家一个耳目一新嘅听感啦。但佢算唔算系星期四之歌呢，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带到俾你同样嘅情绪价值啦。嗱，有啲价值咧就系情绪带俾你嘅，有啲咧就系实用带俾你，仲有啲价值系带得俾你实用价值之余，佢可能仲会系蚀俾你嘅，因为佢可能送嘅嘢贵过你个部，你付出价钱所买嘅嗰样嘢。嗱，讲嘅就系1509音范心系列净水器啦，临近中秋呢、這个福利继续又上一波，今次系八重好礼咁多。计过条数，赠送俾你嘅所有嘅礼品加起身嘅价值系真系同部饮水机差唔多，甚至乎咧贵过你部净水器。嗱，1509音范心系列净水器咧，今次继续系推出有免费体验嘅福利啦，仲有订购的话八重好礼送俾大家，所以先记一记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饮水器佢唔单止呢个系个净水器啦，佢唔单止净系俾你饮水，提高呢饮水品质咁简单。你屋企嘅煮饭煲汤，只要用到水嘅地方，你嘅水嘅品质都有一定嘅提升嘅话咧，咁其实真系长久以往，你系觉得生活品质都唔同咗嘅。嗱，我哋今次1509饮心系列净水器，首先你就系啱先讲嘅拨打电话吓。即刻送到你屋企，首先俾你免费安装、免费体验有15日，跟住你用过满意啦，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系分期付款嘅，过程冇任何手续费同利息，唔满意嘅亦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要求退机系冇问题嘅。嗱，而家打通电话有八重好礼。首先第一重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它是有5档水温，45度、65度、8

0: 85度、99度，仲有一档恒温温度。想饮水嘅时候咧，你想饮乜嘢吓？攞嚟冲花茶啊、冲牛奶啊，都有唔同嘅水温要求噶嘛，都系揿个掣，马上可以俾到你。呢个实用价值加情绪价值都到埋啦。跟住第二重好礼，送你负离子吹风机一台。第三重好礼，花洒过滤器一整套啊，冲凉水都唔同啲啊。第四重好礼咧，就系送你一张无印良品空调被。第五重好礼，品牌空气循环扇。你唔好谂住啊，依家九月啊，你觉得诶、空调被同循环扇仲有咩用啊？喺南方地区，循环扇再加空调被，起码用九个月啦，所以仲系有得用，而且非常实用。而第六重好礼咧，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三年售后服务完全唔需要担心。第七重好礼，全屋中央净水都系免费安装，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第八重好礼，安装后嗱，三年内啱先讲质保啊，仲有三年内啦，只要净水器提醒更换滤芯，呢个滤芯都系免费更换噶，所以计落条数，每日只需要5蚊零啊！啱先讲嘅呢八重好礼嘅赠品咧，加起身嘅呢个价值其实系超过台净水器嘅，咁所以系咪实用价值又有，情绪价值又有咧？所以嗱嗱声拨打我哋热线电话400-828-6721，呢个中秋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
1: 雁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最近咧，我就喺度刷一啲社交平台，经常咧唔知咩，我年纪都去到咗呢个属于中年，系啦，呢、這个肯定系中年嘅。咁但系咧，而家咪好多网络上面咧都会经常去分享啲中年嘅生活应该系点样嘅。我唔知各位中年嘅朋友们，你哋有冇刷到过咧？咁然之后咧，我最经常刷到俾我嘅就系话旅居生活啦，系我最近刷到十几个账号，都系喺大理嘅同一条村旅居紧嘅，有唔同年龄段啦，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吓，仲有啲只系退咗休之后话我要享受一下旅居生活。咁我唔知咪佢听到我心声啦，咁然之后，但系点解要推大理嘅同一条村俾我咧？系啦，咁有旅居生活啦吓，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是。嗰啲就比较自由职业一啲啦。佢唔一定话要去到旅居，但係呢佢俾到我就一种哇每日好松弛起床打开个窗做下家务做下卫生，仲要系可能有啲一房一厅嗰啲小户型即係嗰啲真係非常之有独居气息，但又好识安排自己嘅嗰啲生活类型嘅账号。最近推到好多。咁所以呢我忍唔住又觉得话係琴日可以喺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同大家分享一下一种叫做轻松嘅生活状态。咁如果你係針對我哋所有嘅俏佳人所有嘅女性嚟讲，先问大家一个简单嘅问题啊。你觉得点样嘅状态係轻松嘅同埋令你向往嘅？嗱，你可以表述一啲你自己认为轻松嘅状态。咁当然啦，你话我可能一个概念我唔能够好清晰咁去表达嘅时候，即係讲唔清楚嘅时候，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好似点样嘅，好似边一个模板咁样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轻松嘅所谓嘅轻松女性状态下喺社交平台上嚟睇好多人分享嘅。但係佢唔系话单一只系得一个模式或者一个样。佢系一种由内至外散发出嚟嘅自在生命力。核心系乜嘢呢？就系轻松啲，少啲内耗，多一啲乜嘢呀，多一啲令到自己喜欢愉悦嘅事情。嗱，佢通常咧有几个方面嘅体验嘅吓，大家可以对标一下，或者可以我简单分享完之后，你都可以谂下，如果系咁嘅话，我有边方面系其实目前自己都比较满意嘅咧？一心态上嘅松绑，唔好话追求完美。当然啦，亦都识得反思，但系唔需要过度反思，即系唔好对自己咁苛刻，唔好活喺人哋嘅评价里面。另外咧就系行动上嘅自洽啦，好似啱先所讲嘅，独居啦，一个人旅行啦，一个人睇电影啦，一个人过生活啦，唔在乎外界嘅眼光，但系一个人轻松自在嘅。仲有就系自我关怀嘅底气呢个点讲咧？佢系建立喺一定嘅自我支撑上面譬如话。你好识得安排自己嘅生活，我可以通过运动啦、瑜伽啦，然之后通过一啲良好嘅生活作息啦，俾到自己一个健康嘅体态啦。咁仲有就系话仲有思想上嘅一种底气，我有睇书嘅时间，我有学习嘅动力。我有瞓得好，瞓咗一个好觉嘅嗰种自信。我想觉得呢几种咧，都系俾到自己好大嘅底气，认为系无论咩情况底下都可以过好生活嘅一种轻松态度。咁唔知大家如果你话一种松即系轻松嘅状态，你嘅概念当中应该系点样样，或者你向往嘅又系点样嘅一种状态，先至系令你觉得最舒服嘅咧？都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哋分享噶。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呢、这个时间再嚟更新下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依然都见到车仔多。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呢、这个路口位同样要你停一停，等等等。桂丹路罗村隧道过桂城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海白路呢边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见到车多，潮江路新田路段过西潮方向继续放慢，龙洲路就留意江村桥过伦教啦，车多唔理想啊。高赞大桥过容桂亦都要你收有睇位，注意避让。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亦都步慢紧。嗱，仲要提醒你要配合施工啊！禅城南庄嘅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呢一段系过翻绿岛湖方向，封闭咗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喺施工期间呢，就只系允许车辆过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咧要去到明年嘅五月底噶。各位互相知照声啦，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花生版。

0: 快，继续可以查老方同报老方，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系啦，呢个时间刷新下气象台方面，提醒各位而家外面温度咧都28度啊，但系体感唔知炎热咧，因为预计未来3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吓，呢几日嘅天气情况都差唔多，多云间晴，气温会上升，咁啊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一阵阵嘅雷阵雨啦，时间唔会太长噶，咁啊吹2级嘅偏东风，温度方面啊最低27度，最高今日都会去到34.5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75%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3: 系啦，究竟点样嘅一种状态系你所向往嘅，又系你认为轻松嘅状态呢？嗱，状态咧亦都有生活状态同埋一种心理状态，因为好多时候你都知道，现实系冇可能令到我哋完全躺平噶嘛。咁但系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由内至外都获取轻松呢？心态上吓呢一关要把握得好关键。系啦，咁啊啱先讲咗吓心态啦、行动上啦，仲有你给自己嘅一种底气啦，都系可以令到你有一种松弛嘅生活状态，生命力吓，所以生命力呢个词咧，好中意形容喺女孩子身上，一个有生命力嘅女孩子，嗱咁样讲，系咪马上脑海当中出现咗一个形象啊？佢唔需要好白净嘅肤色，健康嘅。皮肤立立零，就算是晒到立立零，都是一种闪着光，然之后

俾我对我影响大吗？唔会，除非佢系你上司啦，佢掌握住你出粮嘅呢个关键啦，咁我觉得就需要注意一下啦，否则的话你唔好太过介怀。因为我都刷到有个博主咧，佢分享就话吓，因为佢年轻嘅时候咧过度咁在意其他人嘅睇法吓，反复咁自我怀疑，搞到最后咧自己陷入咗一种内耗，就系话觉得自己做咩都做得唔够好啊，做任何一件事啊，任何一个决定啊，都好想获得他人嘅同意先至再去做啊，咁乜嘢都做唔成啊。佢话真正嘅轻松咧，就系喺佢后来真系年纪渐长，阅历渐多，佢学识咗少一啲自我反思。多一啲过度准备，仲有少一啲人哋嘅睇法，将关注点放喺自己身上，佢喺呢种状态呢，就后来俾人形容佢知世故而不世故，反而赞佢有一种通透感。

0: 嗱，想为自己解绑咧，如果你一时之间未做得到嘅话，咁我哋仲可以有啲嘅方式系可以帮助自己更加松弛一啲。从衣着打扮上面啦，因为我觉得外形上嘅改变咧，都算系我哋即系比较轻松同埋更加快咁样可以做到嘅一种改变嚟嘅。如果你平时惯咗着一啲，譬如话好职业性嘅啊，呢啲咁嘅造型咧，往往都系带有一种身份嘅象征。咁其实我觉得会略微束薄一啲。我哋呢个工种嘅好处就真系穿衣自由。我哋啲同事每日都系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嘅嗰个工作对你嘅外形着装唔系话有严格要求，一定要有工服啊等各方面，你可以适当地从外形上面先改变自己。令到自己松弛啲吓，翻工都翻得轻松啲，用一个轻松嘅姿态。咁如果你话喂唔得，我真系我都要系咯，特别一啲有制服嘅一个行业，我唔可以自己话点就点噶嘛。咁你制服系面嘅啫，咁你里面嗰啲系咪可以令你个人轻松啲啊？所以啦，又到咗我哋宝藏好物嘅种草时间啊！我哋今日咧就甄选咗科利嘅三款爆款返场。从版型啊、面料啊、舒适度啊，都非常之推荐，同埋价格仲好抵先。首先第一款，我觉得女性系好需要一件背心。呢件背心咧可以令到你嗱，外面如果你有制服嘅话，套住佢啦。咁如果你系日常真系落班啊，换咗件制服，你想松弛啲翻屋企，呢件背心又可以作为里面嘅一个小装饰。你外面套一件有你自己个性嘅外套就 OK 啦。即系我觉得佢系比较百搭，所以每个人嘅衣柜吓都需要有。我近呢几年。我选择咗唔同嘅品牌，亦都有唔同嘅价格，起码买咗五六七件背心吧，就係不断喺试错当中搵一件令到自己可以更松弛更舒适嘅。咁而科利嘅雲朵撞色背心呢，喺而家呢个换季时节啦，佢搭配撞色设计嘅内搭叠穿嘅话呢，有层次感，再加上佢九成嘅蓝精天丝莫代尔面料，哇，非常亲肤舒服。初秋季节啦，就算单穿呢都好舒服啊。深秋嘅话咁啊，搭冷衫啊，搭风衣啊，搭西装啊，做内搭亦都非常出彩，可以拉高呢个层次感嘅。细肩带吓，大 V 领嘅呢个版型，其实同我今日着嘅呢件好相似，但我呢件唔系佢嘅科利咯，系咯。但我今日睇完之后咧，我稍后都会上放心活嗰度睇睇，究竟呢件我又需唔需要入多件？再为自己衣柜嘅呢个背心再增加一个比对啊，系啦，咁啊非常显瘦噶吓，佢仲可以轻轻咁拉长你嘅呢个颈嘅嗰个线条位吓，令到锁骨咧若隐若现啦，对于女性嚟讲就非常性感啦。啊，佢仲系自带呢一个罩杯嘅，所以你唔需要额外再着内衣，起码就真系松咗松先啦。啊，咁啊无论系居家嘅时候着啊，或者系外出着啊，都 hold 得住，四季叠穿亦都非常好睇。嗱，见嚟撞色嘅话咧，我哋而家系有黑撞白、黑撞灰同埋黑撞棕呢三款嘅优雅配色，再加上咧，因为黑色为主嘅话咧，真系显瘦。而家79蚊就可以入手一件啦，系咪性价比好高呢？咁另一款咧就系无数听众都要求返场嘅吓，催住你补货嘅科利嘅空调 Sophie 裤啊！嗱，呢条咧就真系秋冬过渡季超百搭嘅一条裤啦，佢系60支蓝精莫代尔加精梳棉嘅面料，那个垂坠感啊非常之好。即系其实呢啲裤咧，佢一定要有嗰个垂感，如果唔系嘅话，你着起身咧就好似吊住吊住吓，咁系好唔舒服。你有垂感嘅话咧，行起路嚟真系走路带风。啊，佢唔黐住咧脚，仲有好简，即系好重要就系佢唔卡喺个档位度啊。有阵时咧，即系太卡住嗰啲咧，系着得特别对于女性嚟讲系好唔舒服。啊，特别系嗰啲即系特别嘅日子吓，就更加需要啲更加松弛啲嘅着装啦。嗱，初秋早晚微凉，中午又燥热吓，我哋成日坐喺度上班嘅吓，或者系即系你想坐一坐，又松一松，起身行下散下步嘅话，嗱呢条裤咧就可以适应你唔同嘅呢个动作啦，无论点着都舒服透气，啊，对好多身材仲好友好添吓，咁啊，而家系99蚊一件，188蚊就可以带走两件，两条轮流着啱晒。最后仲要推荐一款咧，就专门针对秋风啊，一起风嘅时候稍稍降温，出门你又有少少怕冻嘅刚需设计嘅，亦都系背心，就系科利嘅猫感高领挂耳保暖背心。 因为好多朋友咧喺秋冬出门嘅时候咧就会头痛吓，啲风一吹条颈又话又惊凉亲啦吓，吹个面又惊块面冻啦。普通内搭太薄嘅话就唔保暖，但系啲厚冷衫咧又焗又臃肿，呢件背心就可以解决你秋冬出行嘅痛点啦。佢面料咧拣嘅系超细啊美利奴羊毛搭配咧个纤维，摸上去咧系又软又舒服啊！哇，真系好，系啦，就系咁摸落去。就是好柔软得嚟咧，你好想捉下佢嗰种面料，系啦，又唔急皮肤，仲有透气干爽嘅黑科技咁，所以咧秋冬出门系无论系走动啊吓，坐车通勤啊，成日坐到容易焗亲出汗咧，呢、這个佢都可以，呢啲面料都可以令你快速系可以即系令到啲湿气疏干佢，保暖得嚟咧又唔焗汗，干爽得嚟又唔黐身，所以咧系秋冬搭配就非常之啱啦。嗱，今次咧我哋真系俾咗大家吓好多款唔同温度吓喺。秋冬季无论是过渡期着啦，定是去到秋冬要打底保暖着啦，都可以选择的。特别是南方地区啊，以我哋一年先冻嗰几日嚟讲啦，呢啲就真係好常用同埋非常之实用啦。趁住而家天气未凉啊，反季福利提前囤定先，解锁秋冬嘅降税穿搭。所以而家听緊佛山家嘅朋友，你可以直接点击佛山家 APP， 喺节目嘅右下角传媒优选点击去就可以选购同埋详细了解。亦都可以喺微信搜索方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佳人严选专区，一件就可以落单囤货啦。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7: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老实讲，我自己都有到呢个钟数，听呢首歌先至开始将呢个心理嘅跳动慢慢放平缓，找一个舒服的状态，因为节目差不多结束了。是啊，你都多谢大家体谅啦，是啦，双节之前好多的讯息希望带到俾大家，好多的客户啦嘉宾都希望带到俾大家体谅下节前。其实是有朋友有需求的，咁当然啦，亦都希望大家喺呢一个语言啦内容当中啊，好似啱先首歌咁样俾到你一种舒服的体验。自己揾舒服的体验仲是要靠自己，就好似我哋啱先所讲，轻松的状态点样啊，心态上你要解绑啦，行动上面几时听几多翻听定是重温，都是可以由自己享受自己去决定。好似一个人去旅行定是两个人去旅行，你自己可以话事啊，是咪该忙碌的时候忙碌，该放松的时候你一定要稳准这个节奏。无论人家说你是女汉子定是一个温柔的小女子，由我话事，这个都是一种很松弛很向往的状态来的，就是不被人捆绑。咁至于你话自我的底气，就是我不看我自己身材上的数字体重上的数字银行上的数字。如果你可以将这些都完全抛诸脑后的话，那我相信你清醒得来自爱最紧要就是你心里面真的好有底气。不单止关注外在，更加懂得滋养内在，这个都是我们所有的男士女士所向往追求的状态。因为真正轻松的女性状态无关年龄和外貌，它更多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我选择放低那些负重，然后减轻自己的行囊，将精力留给自己热爱的生活。好啦，再送多首令到我们可以心情更放松的歌曲，陪着你走，也都多谢大家陪着这两个钟头。我们要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9: 924路况，
1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都系啰嗦嘅。桂华路南北大道路口双方向亦都唔靓仔，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礼计吓，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逼迫，潮高路新田路段往西潮依家系见到有回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咪摩啦，咁啊高赞大桥往容桂咧同样都需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排队，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街花生板块咧，亦都系随时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0: 南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男神。

0: 内战，全城起源，
1: 我起。
2: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今日继续会有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啊，今日咧我哋所有互动平台都开晒噶啦，咁啊包括系呢一个萧华坚一个横杠，跟住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我哋嘅视频号咧，都系有视频直播啊，同步进行紧噶啦。咁啊，另外咧见到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啦，都已经系开位以待，等紧大家嚟倾偈啊！好啦，老胡就话坚真系做潮男，我日日件衫都唔同嘅。其实如果我可以再 fit 翻啲咧，我可以再唔同啊，因为以前有啲我自己觉得都几靓嘅衫咧，系最瘦嘅时候买嘅，我唔舍得抌希望啦，希望吓明年可以着得翻啦，好唔好啊？可以俾多啲每日都唔同嘅感觉俾大家，系啊，即系呢个我觉得都系对于我哋视频直播间嘅一个少少嘅尊重吓。大家可能鍾意睇嘅视频直播就係、是、佢每日都係同样嘅look，或者佢每日都唔同look，係咪就会係一个好有意思嘅一个習慣嚟啦。好啦，啱啱呢就係、是、听到有 Danny 陈百强嘅画出彩虹啊，咁所以今日继续我哋嘅港乐男神的故事啊。虽然呢礼拜六呢就要开 show 啦，咁但係今日同听日呢我哋都仲会继续呢一个系列嘅。今日嘅主角呢就是陈百强啦，亦都是一位呢，即是我觉得在很多的乐迷心目当中几意难平的一位，我觉得都几划时代的个性。为什么划时代呢？就是他那个风格，他那种态度，还有他那个创作的能量，再加上他英年早逝的这一份的传奇，我自己觉得是令到很多朋友心目当中永远都保留了他一个位置，不是那些爱得很激烈那种，但是呢可能是某一次的聚会，或者某一次路过街头，然后听到有人播着陈百强的歌，可能突然间会一个内心好温暖嘅共鸣，就话乜你都中意啊 Danny 仔嘅咩？你都中意陈百强嘅咩？咁样啊，就会有一种好心声共振嘅感觉吓。即系佢每一年嘅大家见到会有纪念家居啦，纪念哥哥啦，咁样样咁啊。但系关于系纪念啊 Danny 嘅呢一啲嘅音乐会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活动咧，好似吓、相对嚟讲咧就冇咁多啦，或者系少啲啦咁样。咁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吓，所以大家对佢嘅爱咧都系好淡淡的啊，不是特别的轰烈啊，但系一听到有人都喜欢佢嘅歌咧，会有一种好有意思嘅心声共鸣啊。今日咧我哋讲讲陈百强啊，当然啦，喺讲陈百强之前咧，我哋例牌啦吓，将一啲要同大家输出嘅内容咧讲咗先啊，咁啊讲完之后咧，我哋先开始入主题嘅系嘛。好啦，咁啊，平时翻工啊、追剧啊、带小朋友啊，想搵一款好味又放心嘅饼干去做小食嘅话咧，今日真系同大家咧就系、是、推荐呢个旺记，有三款嘅宝藏饼干啦吓。咁啊，旺记咧就大家应该都唔陌生噶啦，线上线下咧都可以买得到嘅吓。咁啊，首先第一款咧就系、是、呢个浓汤薄脆饼干啊。咁啊，大家有冇谂过煲汤同埋食饼干？竟然都可以咁夹嘅咧，咁样啊，有几款噶吓，咁啊，包括系呢一个羊肚菌炖鸡啦，吓猪骨叉烧啦，冬阴功海鲜啦，三种口味吓，亲测真系好好食啊，大家真系要试一试啦吓，咁啊亦都唔贵吓，节目专属嘅价格26.9，可以有三盒，49.9有六盒噶吓，每盒咧都系有独立嘅小包装嘅，咁啊第二款咧就是、黑松露火腿梳打饼。盒马同款嘅呢只吓，咁啊添加咗咧云南黑松露同埋金华火腿，仲有藜麦啊、奇亚籽啊、7%嘅鲜牛乳啊，咁样样吓，而且咧系用海藻糖嚟代替蔗糖啊，所以冇乜糖分吓，少糖健康啲，依家都兴噶啦。咁啊下午茶咧配咖啡可以讲系一流啊，一抽咧有24包，咁啊直播价咧都系29.9嘅啫。第三款咧高蛋白肉馅酥脆饼啊，第一食饼干咧好少话有馅嘅，咁但系呢只咧就系有肉松馅嘅饼干嚟吓，有牛肉松同埋鸡肉松吓，咁亦都咧就冇含有呢个反式脂肪酸啦，咁所以咧大家加班啊、健身有时拍翻一两块啊，都系 OK， 俾小朋友食咧都好放心嘅吓。一提有30包，活动价都系29.9。咁如果鍾意旺记饼干啦，咁大家可以入手啦，去到放收物嘅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啦，欢乐购啊，今日成日都讲错啊，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落单㗎啦。 即系亲测系好味噶吓。OK， 呢个时间我哋干脆咧就听多只歌，继而咧去埋个广告客户声音啦吓。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讲讲 Danny 陈百强的故事啦。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今年月饼点揀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八月十五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6: 好啦，嘅返嚟節目時間啦，今日我哋港樂男神嘅故事系列啊，咁呢位雖然今次喺我哋嘅港樂男神音樂會嘅歌單裏面呢，好遺憾地下就未安排到佢嘅歌啦，咁但係佢嘅經典程度我覺得都係完全係我自己內心下都係封神嘅下、啊、好似空調遙控電池管理員啦，佢話如果唔係昏迷多年，譚張爭霸就會變成譚陳張爭霸啦，咁我又覺得Danny 的那种感觉呢，他是属于他自己独有的那种赛道和风格的。首先很简单，你很少听到陈百强有快歌的嘛，是不是？咁但係我覺得對於嗰一種譬如校長啊、哥哥啊嗰種快慢歌啊、啊歌影視啊各種呢一種呢，我覺得又唔係啊 Danny 自己嗰個賽道嚟，雖然佢都有拍戲啦、有各樣啦，咁但係佢就係佢囉，我只能夠咁講啦，佢可能係唔會捲入呢啲所謂嘅飯圈爭霸嘅呢一種嘅風波當中，喜歡佢嘅 fans 我諗都係会静静地去欣赏啊，而唔系
7: Danny 啊，我要嫁俾你啊，即
6: 应该唔会系嗰种咯，我觉得。Sunny 就话听陈百强嘅歌，最好系一路饮1509阴烦心静水嘅水，一路食饼干。好啦，入正题啊，嗱，1980年代，我觉得除咗谭张同埋妹姐之外吓，确实陈百强系一个。在香港粵語流行樂壇港樂史上不能夠不提的一個很重量級的名字，也都被譽為香港第一代的偶像巨星。1958年他出生於一個香港的富商家庭，祖籍是廣東的台山，剛剛在我們的評論區都有些 friend 講到了，他當時是就讀於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但在學校期間呢佢就好熱衷於音樂啦，亦都好精通鋼琴同埋電子琴啦，再加埋佢嗰種貴公子嘅好安靜嘅氣質呢，我真係覺得即係我諗佢在校期間呢都已經係好多人心目當中，好多女生心目當中嘅白馬王子㗎啦。咁但係中學畢業之後呢，佢亦都無心繼續學業啦，可能即係對於音樂嘅熱愛呢就係真係太過濃烈啦。咁所以呢就係一心從藝啊，咁亦都知道啦，畢竟係一個富二代係咪，個選擇呢方向係有好多嘅。而且可能亦都唔需要佢去承擔曬家族裏面或者家庭裏面嘅一啲所謂子承父業嘅嘢啦。嗰陣時通常有好多兄弟㗎嘛，係咪咁，有一啲阿哥又好，細佬個家姐啊，咁你去接管阿爸嘅生意啦，係咪，我呢就靜靜地做我嘅音樂啦，咁樣咁就俾阿爸呢送咗去美國舊金山嘅音樂學院進修啊。1973年呢返到香港之后呢，就係凭借住一首原创嘅英文歌 The Rocky Road 获得咗创作邀请赛嘅季军，咁由此亦都签约咗 TVB 呢就入行啦。79年呢係加盟咗 EMI 百代唱片推出咗第一张嘅专辑 First Love， 咁其中呢隻眼泪为你流可以讲係一炮而红，亦都攞得咗10大中文金曲 正式奠定咗佢乐坛嘅地位。嗰种干净清新吓、娓娓道来嘅曲风咧，我谂亦都系会令到好多嘅朋友好喜欢佢嘅一个原因。咁我喜欢佢嘅另外一样嘅原因咧、就是，就系佢明明系一个成个音乐嘅路线啊，其实都几受呢一个西方音乐嘅影响，或者欧西音乐、欧美音乐影响嘅一个歌手吓。咁、但系佢自己嘅创作里边咧，大家永远都会听到一啲好中式嘅感觉嘅歌曲嘅吓。咁、其中有一只今日咧就被 Q 到最多嘅歌咧，你一听就好有中国风嘅味道啊，系嘛？所以咧，最早开始玩中国风或者系。已经将中国风同埋欧美流行乐可以融合埋一齐嘅，其实八九十年代都有好多咁样嘅歌曲，咁样嘅先驱噶啦，只不过大家第一印象谂起一定系周杰伦咁解啫，系咪？其实唔系噶吓 ，Danny 嘅歌都好多呢啲中国风嘅编曲噶，嗱呢只啦，一嚟已经啊，用啲古琴琵琶嘅声俾你叹下啦。呢只亦都俾我改编为男装情圣啊！

呢个歌呢，我相信亦都系好多我哋父母辈啊其中一首饮歌之一，系咪？可能对于 Danny 陈百强嘅音乐呢，大家总会有一个好固有嘅印象啊，佢唱歌好温柔啊，好慢啊，咁样系咪佢啲歌就好容易唱呢？其实唔系啊，其实 Danny 啲歌都有一定嘅难度啊，要唱得好听系唔容易啊。

一反如此温柔嘅声音，其实有住佢自己对音乐嘅执着嘅。其实我哋当当慢慢去到年纪大翻少少嘅时候，开始懂得欣赏点样为之原创音乐嘅时候咧，你会回头一望吓，发现其实喺成个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嘅乐坛里边，真正可以称之为创作歌手嘅，其实真系唔多。

港乐嘅历史上面真正系称得为唱作人嘅，我觉得或者叫做影响咗一个时代嘅唱作人，喺我心目当中可能只有三个最重量级嘅名字，第一个叫许冠杰，第二个叫黄家驹，然后就系陈百强啦。呢一只莲子咧，亦都系被誉为开创咗粤语歌嘅假音唱法嘅先河啊！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大家真系唔好误会啊，陈百强啲歌一啲都唔容易唱啊！去到1980年转投咗华纳唱片之后，佢亦都凭借住一首大家可能喺一部好青春嘅电影叫做《初恋无限 touch》里面突然间重新熟悉返嘅一首歌叫《几分钟的约会》，成为咗香港第一位被称之为偶像嘅艺人啊！我想人人都懂唱几句地下。

0: 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10:30。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二四路放，
4: 十点半钟过后啦，睇睇路况。留意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蓝石方向依家有啰嗦嘅，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镜，广湛公路嘅龙峰路段往乐松方向咧都系见缓慢啦。咁啊，容祺大桥往中山，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有啲礼计，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啊，道路都有啲逼劫嘅。高速方面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排队，佛光高速冲学大桥往君安咧同样系扭教，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依家要俾啲耐性啦。亦都欢迎大家随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人间你讲我听。
1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7: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7: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8: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19: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是72家房客208何志峰啊。
4: 起呀起呀起 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今日翻嚟今日嘅节目，讲讲我哋嘅港乐男神的故事篇，嚟到 Danny 陈百强啊。一个 Danny 近年嚟，大家可能即系最记得就系李思智嗰段，我成日同阿 Danny 同阿妹 Leslie 一齐去马来西亚登台嘅。系好遗憾啊！呢三位嘅巨星啊，都离开我哋好长嘅一段时间啦吓。咁啊，93年啊同埋03年是真係喺港樂歷史上兩個非常之沉痛嘅年份，係咪？93年我哋失去咗黃家駒同埋陳百強啊，兩個都係真係港樂嘅一個原創音樂力量裏面啊最中堅嘅呢兩位啊。咁跟住03年我哋失去咗一代天后梅艷芳同埋我哋永遠的哥哥張國榮啊。咁所以真係谂翻都真系觉得点解咧？吓，点解会咁嘅咧？咁样吓，即系有啲嘢真系谂唔明吓，只能够讲系命运啦。咁但系好嘅就系嗰句啦吓，佢哋留低咗咁多经典嘅作品吓，我哋能够永远喺啲歌当中揾翻当年喜欢佢哋嘅嗰个自己吓，同埋咧揾翻佢哋留低俾我哋嘅嗰一种随时可以历久常新嘅美好啦，系咪？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六啊，话仲有两日啫吓，9月19日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从许冠杰嘅时代唱到谭张，唱到四大天王陈奕迅啦啊，同埋依家嘅一啲新嘅小天王啦，所有经典嘅歌拣咗25首歌去同大家去演绎，同埋亦都有几个嘅朋友已经报咗名啊，喺现场咧为自己嘅另一半制造惊喜噶啦，我谂佢哋应该都兴奋而紧张噶啦吓。第一个咧就紧张咧就系唔可以提前俾另一半发现啦，系嘛，或者唔好提前俾佢要表白嘅对象发现吓，嗰日要扮到好冇嘢咁样，系咪？入场去坐低啊，静静地睇啊，大家唱我一齐千人大合唱啦吓，点解入上面有我相嘅？你做咗啲咩嚟啊你？哎呀咁样，哇，谂下都好开心啊！嗰晚大家亦都喺唔同嘅位置吓，突然间会期待住呢一个场面。

大家仲可以去买得到吓，咁但系关键咧就系啲位咧，其实大家唔需要担心啊。舞台同埋所有座位之间咧，嗰个联动感觉都系好 OK 强噶吓，唔会话完全睇唔到啊，或者得粒米啊咁。尤其一楼咧，完全唔需要担心吓。咁同时之间咧，我今日收到一个最新嘅好消息啊，就系我哋佛山家嘅口令红包。在当晚的演出，星期六晚的演出里面会发放三轮给大家，即是在现场的观众，你们除了看 show 之外仲可以有机会呢中间有三轮的红包给大家抢。如果你真的幸运地抢到最大金额或者第二大金额的朋友，真系分分钟咧，你张飞咧就真系打咗唔知几多折啊，甚至咧直接免单咁滞噶啦吓。我好中意加班就话坚庸早晨，到时喺现场取票定系电子票，就现场会取票嘅吓。咁大家咧就系取咗票之后咧，喺结束之后，我亦都会喺我哋嘅留言区会做一个同大家互动合照啦，同埋签售我哋嘅陈皮人卫衣啊吓、有老母啊呢一啲嘅安排嘅。咁所以大家虽然系120蚊同埋150蚊啊，平平地嘅门飞入到嚟玩，咁但系所有嘅安排咧都系全部为大家直接拉满晒嘅吓，完全系童叟无欺嘅啊！我觉得真系。喺咁样样嘅票价底下，能够俾到咁富嘅嘢俾你哋咧，本土演出界甚至系华南地区演出界，应该都够胆讲，差唔多会有之一啦啩，我觉得。所以嗱，得翻两日啫，有时间觉得好玩嘅，真系要过嚟玩吓，同埋有仲有机会抢到口令红包，抢完之后差唔多真系直接悭翻一张票啦吓。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吓，等紧你哋过嚟千人大合唱啦，都唔想讲太多啦吓。OK， 嗱咁啊，回顾翻陈百强喺80年代属于佢嘅事业嘅巅峰，当时亦都主演咗几部嘅电影啦，喝彩啊、失业生啊咁样吓。咁啊，当然啦，好似我之前讲啦，有一部其中有一部电影啦，我记得好似就系喝彩啦，系咪啊？佢啦、张国荣啦、钟保罗啦，三位嘅吓青春偶像男主啊，最后三位都英年早逝。都不得不说吓，真系命运弄人吓。除咗刚才提到嘅眼泪为你流啊、涟漪啊之外啊，其实系今宵多珍重咧，当时亦都系一首创作咗怀旧金曲改编粤语流行嘅一个先河啦。偏偏喜欢你吓，佢自己嘅作曲嘅作品咧，攞到十大中文金曲吓。咁其中仲有一首，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系只要是广东的朋友，系人都系哼得两嘴噶啦吓。1989年嘅推出嘅一隻全世嘅经典，横扫咗各大嘅颁奖典礼嘅，会有呢一隻歌吓，义不容情嘅主题曲《一生何求》。呢、這个音乐一响起嘅时候，你眯埋眼会谂起边个？除咗谂起陈百强，系咪都会谂起温兆伦、黄日华？

呢只歌喺去年我嘅演唱会当中咧都有唱过吓，即系一代嘅影视主题曲当中嘅经典之作。每一次听到呢个旋律，都谂翻起丁友健、丁友康呢两个名啊。

都諗到温兆伦如何开创咗斯文败类呢一个赛道，系咪？翻工想蛇王就话，好似系真系冇 DJ 版嘅陈百强嘅歌，好难想象快节奏嘅一生何求，同埋摇滚版嘅偏偏喜欢你啊，咁样啊，嗰啲就唔系陈百强啦，系陈百强啦。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谂起李家鼎嗰对孖仔，扮演童年嘅黄日华同埋温兆伦，我都有印象吓。嗰啲剧情真系，我细细个都睇到咬牙切齿啊！你唔好话讲笑啊，真系吓。特别鸣谢呢位袁浩啊，佢为咗支持你嘅 show， 我仔嗰晚晚自习请假都过嚟。俾老婆餓咗我半日都算係咁啦啩，多謝你啊

0: 在1992年他宣布了告别乐坛，然后同年亦都因为以酒送服这个安眠药昏迷。1993年陈百强在10月25号因为脑衰竭离世，终年只得35岁。
1: 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
0: 很多人分析为什么他退出乐坛，退出完乐坛之后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大的精神压力，要喝酒和用酒来送服安眠药呢？很多人猜测，有人说会不会因为80年代末见到四大天王崛起啊，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啊，加上他性格敏感完美主义啊，情绪长期低落啊，这样。但是80年代尾四大天王都未开始正式崛起，是不是90年代90年代初已经崛起了，但又未至于啊，我觉得是不是那时群星闪耀是一个常态来的啦，我觉得不至于啊。另外就是有人说他情绪受到困扰啦，长期失眠抑郁啦，是不是多次流露退意啦，更加多人觉得是一个意外啦，甚至有人会说他其实是为情所困啦，是不是总之无论如何啊，因为这一场的意外令到真的在港乐的历史上面失去了一粒本来可以更加耀眼的明星。
2: 喂，
0: 想回陈百强确实是独一无二啊，真正是集创作、演唱、偶像气质和那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的歌手。

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诶，点解 Danny 可以将一啲咁苦情嘅歌写到咁入木三分，写到大家都有啲肉赤佢咧，咁样可能真系因为佢自己喺情路上边嘅一段，即系好令到大家扼腕叹息嘅一段故事啦。好似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其实真系直接或者系间接引致 Danny 嘅心情咁低落嘅，可能真系因为一个爱情故事啦吓。就是大家都依家依然都几意难平嘅陈百强同埋何鸿燊嘅千金何超琼之间嘅呢一段爱情啦。虽然何超琼咧多次澄清话佢哋两个人只系知己，未发展到爱情，咁但系如果只系知己嘅话，我觉得又真系有少少讲唔过去啦。只能够讲有时候呃人同埋呃自己，可能令到件事会更加容易翻篇啦，系咪？啊，当然呢个都系我嘅猜测啦。关于佢哋两个爱情故事，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一一去回顾，好冇？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7: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8: 唉，翻工上蛇王，一唱到情人同埋知己咧，就谂到阿 top model 啦吓。轩仔问仲有冇票买，系咪小程序？公众号嚟嘅吓，大家去到微信，你即系唔使理佢小程序系咩，你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就可以揾到我哋星期六嘅音乐会嗰个购票通道噶啦吓。阿轩仔啊，多谢你支持先啦。微信直接搜索花生，一粒花生嘅花生，微系微小，即系微信嗰个微。门票啊，票仪纸嘅仪，花生微票仪就可以扑到飞噶啦吓。你唔使理个小程序定公众号啦，其实系公众号嚟嘅吓，咁就入到去咧，就揿呢个立即购票，咁就可以咧见到晒依家所有嘅演出嘅嗰个列表啦，系咪？咁有我哋呢一场啦，咁亦都有 Radio Man 嘅11月1号嘅演唱会啦，更加有咧12月25号啊，我都有份做啊，詹 Sir 詹瑞文同埋阿泰神哥吓、一齐啊，送水辉哥系咪啊？带同阿塔爷啊等等，我哋几位嘅大网红啊，一齐做嘅呢个朝圣办公室嘅大湾区版佛山站，哇，真系劲啊！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去到一齐扑飞都 OK 噶啦吓，咁啊，但系音乐会就真系2日后啦，大家都要揸紧时间啦，去到呢一个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啊，我哋仲有少量嘅门票俾到大家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讲翻呢一段不得不提嘅被豪门棒打鸳鸯啊传出嘅呢一段故事啊。1981年啦，陈百强同埋何超琼啦，因为 TVB 剧集突破而相识啊。当时何超琼系19岁，陈百强系23岁啊，两个人咧几啱倾嘅，好快咧已经系无话不谈啦。陈百强一个阶段咧，公开称呼啊超琼咧系佢嘅红颜知己啊。超琼亦都出现咗佢心爱着你嘅 MV 添啊，直头吓。咁所以呢个阶段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真系好金童玉女，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何超琼咧系啊韩星嘅千金里边咧，即系最靓嗰几位之一嚟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后来大家睇到佢哋两个吓、即系大家带住公众嘅期待，觉得呢一对孖公仔应该都会好好地发展嘅时间，据说外界流传嘅版本系何鸿燊先生唔系好喜欢陈百强艺人嘅身份，所以就反对两个人交往，而且喂，我哋豪门啊，梗系要揾翻门当户对噶啦吓。虽然阿 Danny 都算系一个叫家境相当殷实，咁但系同阿何家相比咧，即系仲系有差距啦。咁所以最后咧就安排咗何超琼喺1991年嫁咗俾船王个孙许晋亨啊。当然啦，咁样嘅一个传闻咧，两位嘅当事人咧都其实冇正式去承认同埋公开过吓，只不过有一啲嘢大家睇行动啦吓。1992年陈百强昏迷，去到1993年佢过身，当时已经嫁为人妻嘅何超琼， 完全冇顾及已婚女性系唔应该或者不恰当为呢个异性去扶灵嘅呢一种嘅所谓嘅习俗啦，吓坚持为佢嘅呢一位一生嘅知己陈百强扶灵，送佢嘅呢位挚友最后一程啊，亦都成为港圈嘅一个经典嘅画面啊！睇到佢嗰种真系喊到收唔到声嗰个样子，你即系睇到你都会觉得为之动容啊！你即系话佢哋两位真系完全冇嗰种嘅互相嘅爱慕，你系好难去理解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行为，同埋即系会如此的伤心痛苦啊！嗰种感觉就真系有啲似遗伤嘅感觉啊！你明唔明啊？但当然啦，亦都有啲朋友话，会唔会呢一段嘅情谊之所以令到大家依家都津津乐道，恰恰在于佢嘅克制，同埋嗰一种豪门嘅公主吓、啊，要打破常规嘅规则吓，要揾一位普通人啊，去同自己即系纯粹睇爱情，唔系睇家境咧，咁样样有一种叫反抗嘅精神啦，咁样。但系可能吓、啊，最终冇一个标准答案嘅时间，亦都只能够讲。冇错，我哋觉得有时候爱情可能是短暂的，只有知己才是永恒。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的遗憾，这种的意难平，才会令到大家永远记住什么叫真正可贵的爱情。

Hello 公仔咧就话为情所困，何老板极其反对佢个女同一个弃子交往咁样。可能真系因为见到个女呢一番咁激烈嘅，或者系咁具有反抗精神嘅举动啦。到到后边何超仪再同演员结婚啊，同阿子聪结婚嘅时候，唐新就好似冇咁大反应啦，好似由佢啦。咁当然啦，可能喺佢心目当中，超琼系属于佢嘅接班人啦，又会系完全唔一样嘅一个安排啦，系咪啊？最后一定肯定要听埋呢一只啦，系咪？等啊！9月19号，我都等紧你哋嚟到现场，同我一齐千人大合唱呢啲经典嘅港乐吓。

0: 信搜索花生未飘移，我哋星期六晚见啦。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5: 够钟收工，住先。
6: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5: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7: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8: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9: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0: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返蓝石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嘅方向啰嗦，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返落松嘅方向唔多好走，容旗大桥往中山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龙舟路江川桥双向以及是高湛大桥往返容桂嘅方向都是步慢嘅。其中高湛大桥往返容桂嘅方向是有施工，途经呢个路段记得减慢车速。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嘅方向唔多掂动，佛光高速冲学大桥往君安嘅方向亦都是需要你唞一唞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唔多靓仔。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房布路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

0: 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都可以入到嚟啦！带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起倾一倾偈嘅。嗱咁啊，今日咧，即系先交代一啲嘢啊吓。据说咧有一个巨瓜准备紧嘅，咁但系就应该啦，最快啦吓，星期日啦，好唔好啊？因为呢都默默提醒大家呢，就是星期日呢就是这个正常的工作日来的。那日要翻工的。但是大家对于这些多出来的工作日呢，通常都是觉得其实无谓，即是我们这些打工仔又同老细互相在这我呃下你，你呃下我咁啦，系咪先？嗰日翻工，大家嘅状态都系顶笼得平时嘅60%咗紧嘅啫。咁所以咧，就特登咧喺嗰日安排咗个瓜啊！阿瓜主话咧，其实个瓜咧，佢琴晚已经系写完噶啦。但系咧就呢几日都比较忙啊吓，咁所以咧应该真系要去到星期日咧，先至同大家一齐开嗰个瓜啦。跟住见到有啲朋友问咧，就话买好月饼未啊？咁样我系真系未啊，而家仲有冇噶？系咪已经系尾水噶啦？啲热门款已经俾人买晒噶啦，系嘛？忙完呢阵先啦吓，唉，真系忙完呢个星期咧，就可以忙下一个星期噶啦。只能够咁样安慰自己，忙完呢一阵可以轻轻唞一唞啦，希望啦吓。咁啊，讲紧真系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好似最近咧秋意系慢慢嚟啦，咁同埋咧中秋临近啦，大家对于对于秋天啊，对于秋天嘅嗰一种感觉咧。好似慢慢慢慢又会再浓烈返啲，係啦，好想去睇秋天咁。咁但係呢喺佛山啦，或者係讲啦，喺广东啦，秋天其实真係唔係好明显㗎咋。咁同埋呢我哋喺呢边嘅秋天啦都靓嘅，其实係啦，因为我哋都会见到有一啲嘅树啦，佢会变成嗰啲树叶啊会变成黄色啦咁样。咁但係原来喺一啲呢真係比秋天偏爱嘅地方，原来佢嘅秋天唔止一种颜色噶，佢系可以真系哇，用呢一个小学生作文嚟形容一下先，就系、是、好似打翻了呢一个调色盘一样，五颜六色嘅咁。讲紧咩咧？讲紧系一个真系，我觉得系俾呢一个上天眷顾嘅地方啊，黄岭啊。佢哋嗰度咧被誉为呢一个啦中国最美乡村啦，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系呢一个晒秋民族嘅一个发源地啦，所以嗰度嘅秋天咧，其实我觉得一直系我心目当中嘅赏秋嘅天花板嚟嘅。咁而真系咁啱得咁巧咧，喺今年嘅秋天可以同大家一齐去睇一睇呢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地方啊，因为咧喺10月29号会有一条啦南海中旅策划嘅线路啦，咁到时咧亦都会有我啦，同大家一齐去呢一个赏秋之旅啦。点解会揀10月29号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呢黄岭嗰边呢，佢哋嘅嗰个赏秋季啦，其实就係最金黄，即最黄金又金黄嘅时候呢，就係、是、每年嘅9到11月啦吓。咁而今年呢个气候会有少少唔一样啦。其实我哋原本呢係会早一个礼拜呀，或者再早少少先出发嘅咁样。咁但係收尾呢亦都同

行社嗰边有商量过啦，就话喂，唔系，10月29号即系10月底、11月初呢段时间咧，系佢哋秋意正浓嘅时候，咁不如我哋推迟少少出发啦，系啊，即系希望咧，大家去到都可以真系睇得到咧，非常非常之靓嘅秋天嘅景色，所以我哋就喺当地秋意正浓嘅时候，去会一会一场咁靓嘅秋天。咁啊，今次嘅行程咧，我哋除咗话想秋之外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咧铺排咗5日嘅行程啦。我哋会去武夷山，会去景德镇，系啊。其实如果你话去到武夷山嗰边咧，市面上边嘅线路一般都系话我斋去武夷山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再串埋江西嗰边一齐玩咁。但系因为喂你阻阻紧紧系嘛，搭个观光列车2个钟头就去到江西，而且又唔系斋搭车，沿途有靓景睇噶。咁不如将佢串联埋一齐，呢一套行程就真係非常之丰富啦。因为喂你听我头先介绍都知啦，黄岭呢一个秋天嘅天花板。咁然之后呢武夷山亦都系世界嘅一绝。咁然之后景德镇係啦，亦都系我觉得从文化层面嚟讲呀，佢非常之响当当啦。佢喺今年嘅7月份嘅时候呢身为成功全球第一个嘅池主题嘅世界遗产。咁而从即係呢一个我哋就想去玩啦，想去行下啦，想行开一下啦咁嘅心情出发嘅话，景德镇亦都系呢2年啦非常之红火嘅一个地方。因为喂真系最近呢见到身边有唔少嘅小姐姐啦，或者讲年轻人啦，都会自己啦去呢个景德镇嗰度啦，可能用一整天嘅时间沉浸式咁样喺嗰度同陶瓷同呢个瓷器玩游戏啊。咁所以3个呢一个行程啦，非常之亮点嘅地方，每一个咧都好值得去睇一睇。咁而当中嘅一啲安排啦，譬如头先讲到嘅，我哋会搭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啦，呢、这个亦都系今年7月底先至开嘅，就新鲜同大家安排，可以上一上先啦。呢一趟观光列车咧，佢就唔係话你坐定定喺度睇窗外嘅景色嘅，你係可以呢喺车嗰度啦自由活动。你鍾意去边个车厢咁咪去望两眼囉咁样。咁而且呢其实一般呢旅行社佢就係、是、喂我同你安排一小段你体验过算啦咁样。就水过鸭背式嘅，但我哋唔係，我哋係放够2个钟头，而且呢就係、是、将路上嘅风景尽收眼底啦，俾大家喺车厢上面舒舒服服咁样去睇啦。因为我哋今次嘅行程呢真係好啱秋天嗰种节奏嘅。因为秋天俾大家嘅感觉呢，我諗应该就係有少少凉意，令到成个嘅生活节奏慢落嚟。是一种享受的感觉。咁所以呢一次的行程5日的时间你会见到有好多亮点啦，有丰富的体验啦，但是整个安排是好悠闲的。不是那些赶鸭仔啊，亦都不是水过鸭背式啊，它是一种好舒服的方式去游览武夷山，去游览黄岭，去游览景德镇。所以真係啊，同呢一个秋天嘅适配度非常非常之高。如果你话我想喺秋天嘅时候出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好浓郁嘅秋意嘅话呢，呢一条行程啊真係推荐俾你嘅。10月29号出发，跟住呢就係去玩返5日。价钱方面呢就係3998一位。系啦，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揾份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问佢攞呢一个详细嘅行程啦。咁亦都可以咧，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86234-8。哦，仲有一啲嘅亮点呢都漏咗同大家讲啊，比如话喂我哋去到黄岭啦，睇晒秋啦，睇呢一个天花板级别嘅秋天啦。喂，我哋斋睇唔够咁啊，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觉得除咗我哋要睇咗，然之后将佢记喺我哋嘅脑海当中之外，我哋都希望有一啲嘅照片可以留低一啲咁靓嘅景象。即係可能係10年8年之后再睇返，哇原来我当初睇过一个咁靓嘅秋天㗎喎，不枉此生啊，係咪先。咁我哋呢喺黄岭嗰一日呢係全天候地安排了摄影师跟拍嘅。係啊，你唔使驚你自己唔使影相啊，有摄影师帮你影啊，嗰一日真係靓到揼一声啊。因为呢黄岭
嗰度嘅嗰啲民居咧都系依。

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再加上佢哋晒秋嘅嗰个景象啊，一呢一呢嘅颜绿色嘅一啲农作物啦，晒喺自己嘅屋顶上边啦，晒喺自己嘅屋前边啦，真系非常非常之靓。咁另外咧喺黄岭呢边咧，仲会去里坑嘅，佢系一个咧真系有成千年历史嘅徽派水乡古村啦。点解会去呢度呢？因为喂，你觉得秋天仲有同咩好适配啊？当然就系一啲好静谧嘅小桥流水人家啦，系咪先？我觉得呢个地方亦都系小桥流水人家嘅一个真实嘅写照。所以如果你都中意呢一种咧，喺浓烈嘅秋意当中去感受淡淡嘅文艺气息嘅话，呢一次嘅行程咧，我觉得你唔好错过啦。咁更多嘅详情啦，就真係唔够时间展开嘅。所以啦，建议大家可以去问叉烧包啦，攞一攞详细嘅行程啦，或者係直接打电话去问清楚都得嘅。打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8, 86234-8, 等自己呢搵五日嘅时间慢落嚟感受一下生活。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新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差，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6: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00，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7: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呢度系家教礼，我系张家伟。咁啊，头先咧喺呢一个小行直播间咧，同大家倾起就话，十月份有冇31号噶？咁样，跟住就倾起就话，哇，以前系老师教点样记咧，就系将只手握起个拳头啦，跟住就会有啲骨位啦，有啲凹位啦，跟住就去数，你就知道边个月有30号，边个月咧就有31号咁样。真系有好多嘢咧，还翻晒俾老师啊！咁同埋而家咧，嗰个科技真系几发达下啦，有啲咩嘢你都唔需要用脑啊，因为有手机个脑帮你记住，再加上再加埋 AI 嘅加持，系嘛？有好多嘢你会觉得哇，个脑真系每一日都好似唔需要运作咁样，有啲咩就嗰句话点讲啊？遇事不决就问 AI 啊嘛，系咪先？咁啊，讲开呢样嘢咧，真系有一个好智能嘅手机咧，就最近正式发售。其实都唔止一部手机啊，最近喺呢一个电子产品界啊。真係有好多嘅新产品出咗嚟，咁我諗大家之前最关注嘅可能就係、嗰一个俾人咬咗一啖嘅水果啦，出咗部折叠啦咁样。咁而喺睇下先啊，琴日嘅时候呢有一部 AI 手机呢又话正式发售咯，讲緊呢就係、即係俗称嘅豆包手机啊。咁佢呢就之前其实已经係出过一款㗎啦。咁而家呢就出咗一款正式版嘅。咁即係你叫得呢一个豆包手机呢，即係你有好多智能嘢啦，係咪？咁佢可以点呢？据说呢你係可以即係安排佢啦，帮你做好多好多嘢啦。即係我觉得好适合呢真係忙碌嘅都市人啊。当你觉得忙到分唔到心出嚟嘅时候呢，我可唔可以用手机帮我完成晒所有呢啲繁琐嘅事情啦，等于养咗一个小秘书喺手机度咁呢，呢部手机据说就做得到啦。咁但係呢佢咁智能呢都有利有弊嘅。係呀、即係先叠个麻雀呀。你唔好见到话官方介绍咁智能，跟住头脑一热就冲入去买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安全漏洞啦。其实呢一个安全漏洞呢就唔係呢一代先有嘅。係上一次发嗰个相对不是那么正式的款的时候，就已经有业内人士去提出过㗎啦咁。咁呢部手机呢先讲一讲啦，嗰个定价方面呢都相对系合理嘅，就5999到7499，而且呢功能系非常之齐全啦。咁当然颜色方面我諗大家都唔系太关心啊。因为主打呢样嘢呢，可能大家更加关心嘅系内核点样。咁要报时啦，转头返嚟啦，先同大家慢慢拆开部手机睇一睇啊。
1: 中午11:30。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嘅方向咪摩，西郊大桥往容桂嘅方向啰嗦，龙高路太和庄转盘往翻龙岗嘅方向转唔喐，高赞大桥往翻去容桂嘅方向有施工，呢度报慢嘅。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嘅方向啦，都系见阻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都系唔得靓仔。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兜一兜伦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嘅。咁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啦，到时系会双向全封闭，一直持续到11月底。途经嘅车辆请留意翻。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0: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0: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6: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7: 医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8: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8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7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吹偏东风2级，气温介乎于29到34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5%。预计嚟紧呢3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云间晴，气温上升。局部会有雷阵雨，出门嘅话记得带翻把遮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7: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头先讲紧呢一个豆包手机啊，点知听讲咁简单咧，就话觉得喂，呢款手机嘅二代咧个样有啲似 iPhone Air 喎、哦。佢点讲咧？啲模块放置嘅位置系有啲似咯，但系就佢嘅镜头啦会再大粒啲咯。即整体就会觉得系放大版嘅咁样。咁啊，讲翻咧，呢一款嘅 AI 手机啊，佢系有啲咩功能咧？咁样咁啊，先睇睇摄像头啦。既然你都讲到话，佢话系有呢一个2亿像素嘅主摄啦，6400万嘅潜望式长焦啦，同埋5000万嘅超广角旗舰三摄啦，咁样。佢嘅数据显示就系可以覆盖远嘅、近嘅、全场景嘅拍摄需求嘅咁。咁其实基本上而家嘅手机都系咁噶啦。硬件有翻咁上下，然之后咧。嗰、那个成像方面呢全靠后期呢去计算返出嚟咁嘅。所以基本上呢都唔会话太差。咁但係即係佢呢个主打 AI 呢就话喂佢係升级咗呢个 AI 影像大师啊。就话呢可以即係同佢讲一句啦，就帮你去修图啦咁。呢、這个真係。

睇到嚟呢度呢，我想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我都想去瞄一瞄啊。就之前呢在某一个购物平台上面呢是有37万人去预约的，就远远超过了上一代波。咁而讲返上一代嘅嗰个叫做技术预览版啊，首发嘅时候呢喂3000多元嘅啫。咁就第一批30000台嘅手机呢喺发售嗰一日就已经卖晒啦。咁而睇返而家去到第二代啦，大家对于佢嘅嗰个感兴趣嘅程度呢又高咗喇喎。咁啊，今次有啲咩嘅 AI 嘅功能喺度啦，就话佢主打係消费者版本嘅基础功能。係啦，之前讲到技术版啊，咁今次呢就话配合返唔同嘅场景啦，佢会有语音啊 ,AI 键啊呢一啲嘅唤醒嘅方式啦。咁跟住呢就话嗰一个嘅 AI 键呢係有指纹鉴权能力嘅啫，有呢个能力嘅添咁样。咁就话完成咗本人认证之后呢就唔需要二次解锁㗎啦，就可以呢用到佢嗰个 AI 嘅功能㗎啦。咁跟住呢就话语音唤醒方面呢亦都针对可能係一啲有一啲嘅噪音啊嘈杂嘅环境啊做咗优化嘅。咁跟住呢就话仲具备呢一个屏幕问答嘅能力。咁即係话好多时候我哋而家日常使用嘅过程当中呢，可能係我见到有啲嘢我唔识喎，可能係我唔知道呢个字点样读。或者我见到呢张图里面有朵花，但我唔知道佢系咩品种。通常嘅做法就系截图落嚟，跟住去到 AI 软件嗰度问一问佢，请问这是什么咁样。咁但系而家唔需要啦，就系唔需要去截图，亦都唔需要再切换去 AI 软件啦。佢就话你直接咧就可以结合翻，即系叫嗰个 AI 助手啊，睇翻嗱，我而家见紧嘅呢一个屏幕，睇紧嘅呢一啲内容，呢一个我唔系好明嘅，你帮我查一下啦，咁样。是不是好像你老闆落指令咁样又或者呢直接就是打开手机啦，嗰个相机功能啦，就对住室内嘅一啲环境啦，直接就话你帮我根据呢一个装修风格帮我揀一个呢可能米3左緊啦，价格呢就可能轻松啲啦，咁样咁上下嘅贵啦咁。咁跟住呢据说佢就可以帮你睇返你现场嘅环境啦，去到各个嘅嗰一啲嘅电商平台啦，搵到啱你需求嘅一啲产品嘅推介啦咁。咁呢个功能呢其实就点讲呢，都唔係话斋 AI 手机先有嘅，而家好多附带咗 AI 功能嘅都已经有㗎啦咁。咁另外呢仲有就係上下文嘅嗰个记忆能力啦，即係话你头先做緊乜嘢嘅，可能你自己已经唔记得咗㗎啦，即係语的记忆下7秒就已经冇晒㗎啦。咁跟住呢下一秒就做嘅嗰样嘢要同上一样嘢关联嘅，佢都可以帮你啦，就联系上下文去解决事情啊吓。咁我觉得对于我呢啲真係语嘅记忆嘅人啊吓。是一个挺好的功能来的。当然它里面呢还有一些的录音体验是升级了，就说接入了他们的那个飞书的妙记功能啦，可以帮你录音啊记录啊，跟着呢方便你之后再找回一些的关键信息啊。反正基本上就是还有一些日常的很便利于生活的功能啦，就是说你帮我打车啦，帮我叫外卖啦之类，它都是可以帮你做到的。咁但係就唔係全平台都 OK 呀吓，佢仅限于佢自己嘅嗰一个生态嘅一啲软件。因为佢係豆包，所以呢据说下有一啲嘅朋友体验过呢，就话我嗌外卖呢，我平时用开嘅漂亮团啊好快地扣啊嗰两个呢佢都係冇得帮我落单嘅。佢就仅限于喺返抖音平台嘅嗰一啲购物嘅通道先至可以落得到单。咁而对于呢一啲喂佢真係可以帮你執行咁多嘅指令嘅话，咁即係话佢嘅权限都好高啦。针对呢一个问题呢，有好多朋友都有疑问嘅，就话哇咁咪即係我手机入边嗰啲数据全部佢都睇得到㗎喎、哦。即係我里面一啲好隐私嘅相啦，我嘅一啲银行卡嘅密码啦，仲有各个平台嘅账号密码嗰啲，哇即係全部都系等于俾晒佢㗎喇喎。

咁其实呢个问题呢喺第一代嘅时候呢就已经有㗎啦。咁今次佢系点样去处理呢，就佢话我俾咗一个30日嘅冷静期俾你。咩意思呢，就话嗱、我边一个软件是要用到呢一啲咁私隐嘅权限嘅，即叫做无障碍权限啊，即係佢可以自由咁样唔加锁地开你屋企任何一道门嘅，开埋你嘅保险箱嘅呢一个权限呢，佢话佢会做一个30日嘅公示。咁你喺呢30日嘅时间里面呢，你睇到呢个公示跟住你允许的话，咁你就将啲门等于将屋企嘅门全部打开晒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允许嘅话呢，就等于你都系将每一道门 lock 咗锁嘅，佢都系做唔到呢啲嘢嘅，即係佢系冇辦法通行喺你屋企里面嘅。咁但係个 point 系在于，喂，你公示咗30日啫，我未必真系睇得到㗎喎。所以呢样嘢啊，有好多朋友都话，咁即系都即嗰个隐私都唔系好隐私啫，佢都系可以喺我手机里面咧，想攞咩就攞咩噶咯。万一有一日佢又即系吓，将我手机入边嘅相啊、密码啊，全部都公开晒嘅话，真系好大镬噶咁。咁啊，呢个两睇啦，睇下你纯粹就係尝鲜，想睇下而家嘅嗰个 AI 助手可以帮你做到边一步啊，定係你觉得喂我生活真係好需要呢一个助手喎、啊、咁。慧姐就话咁讲嘅话，呢台手机嘅功能以后可以帮你分析瓜喎、啊。咁我觉得又争啲嘅。始终即系点讲呢，人工智能佢系冇人工咁智能咯，即系佢始终系缺少咗一啲人嘅味喺里面。你叫佢分析瓜嘅话难啲咯，佢只能够好理性咁样去同你系咯计数啦，系嘛？即系但系感情唔系可以用数计得出嚟噶嘛？三岁小俊咧就话：喂，咁呢部手机买咗之后咧，用佢嗰个豆包仲使唔使收费啊？好问题、啊，呢个真系要查一查先答得到你啊。跟住有 friend 就话：喂，你几时买翻一台嚟回归啊？粉丝用嚟抽奖啫，咁样。喂，其实讲翻而家咧，即系大家用手机咧，都已经系五花八门噶啦。即系唔似得以前嘅早几年咁样啦，哦，大家可能清一色都仲系攞住嗰一款嗰一个样嘅手机，但系而家大家嘅选择真系多咗好多好多。好似早两个星期啦，去一档买开手机壳嘅档口啦，发现哇，佢嘅款式真系少咗好多。咁个档主咧就倾起就话，而家嗰啲手机壳嘅大厂咧，基本上咧都唔会话点样择货，而且咧以前可能系三代之内嘅手机壳佢都仲会出嘅，但系而家基本上唔会出到咁多代啦。因为而家大家嘅更新换代会好快啦，同埋大家嘅选择会更加多咁样。再加上系嘛，而家又有 AI 嘅功能，咩？人哋豆包都系写高考作文可以写满分啊嘛。咁佢嗰啲即系对于有 set 定一定嘅格式嘅嘢，佢系真系做得好叻嘅。但系你话真系有一啲只有人系啦，只有真人先做出嚟嘅嘢咧，佢系真系未得嘅。比如话，喂，你叫佢开一场音乐会，佢唱出嚟系啊，佢可能每一个音都唔走啊，每一个音都好稳啊，但系佢冇感情噶嘛。我哋听歌唔系斋听，真系光天都系神噶嘛，系咪先？我哋仲想听一啲有人味嘅嘢噶嘛。讲紧咩呢？讲紧9月19号啊。一场呢真係策划得非常之丰富呢音乐会即将就会呈现俾大家啦。讲紧系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主唱方面会有 DJ 歌手萧华坚啦，咁然之后咧，嘉宾方面会有范总啦，系啦，呢一个金牌结清嘅限时快闪啊，咁跟住咧，仲会有呢一个嘅我要上大屏嘅环节啦，会有表白啦，系啦，都有几个位噶吓，大家到时现场可以捕捉一下，即系听下人哋咧开心的故事啊，沾一沾喜气，咁另外。

我咧仲会有利是、哦。系啦，讲紧系喂，佛山嘉华都会派红包俾大家、哦。即系假如你买咗飞嘅话咧，分分钟咧，你张飞系可以现场同你打咗个折啊，相当于咁啊，睇你手气啦，睇下你抢到几多啦。有一啲嘅大额红包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即系人均基本上你打开就有嘅红包嘅。有一啲朋友可能直接手气好啲嘅话咧，喂，等于你嗰张门飞都免咗飞嘅、哦。是啊，真係哇，非常之多嘅一啲小心思喺里面啊。咁如果你话喂 ,19 号啊嘛，星期六晚嘅7:30啊嘛，我得闲喎。咁你而家仲有少量嘅门飞啊，可以上去睇一睇啦。是啊，因为120蚊同150蚊非常之抵睇啊。咁扑飞嘅渠道呢就係去到微信啦，搜呢一个花生微票二。花生呢就係食得嘅花生，微啦就係微小嘅微，票啦就係门票嘅票，二啦就係是儿子的儿啊，花生微漂移，期待在9月19号晚啦，会见得到大家啦。哦，是，我都会出现的，而且呢，我是即是出现一下又消失一下，出现一下又消失一下咁样。在这个音乐会的舞台上边啊，真系听翻一啲经典嘅歌曲咧，你会觉得都系一种治愈嚟嘅，或者系听翻一啲熟悉嘅声音。即是你听了很多年的声音，他再出一些新歌，你都觉得会是很正的味道。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去到咁上下呢，你就会觉得新的歌或者是新的歌手，你好像那个接受程度没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些你可能以前都不是很喜欢，就知道有这个歌手的存在，但是他突然之间隔了很多年出回新歌，一听都是那一阵味道。唔知系咪年纪到咗嘅关系咧？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全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好啦，节目最后咧，推荐一啲好好食嘅饼干俾大家啊！讲紧咧就系旺记嘅三款宝藏饼干。其实呢个品牌大家唔陌生啊，线上线下都有得卖，食得安心。咁第一款咧就系呢个旺记浓汤薄脆饼干，佢唔系普通饼干，系用呢一个慢熬嘅浓汤，黄金比例还原翻餐厅级嘅呢个汤底鲜味嘅。采用非油炸烘烤，再加上二次发酵，食起身咧就系香脆唔油腻啊！一共有三款，咁就包括有呢个羊肚。滚炖鸡啦、豚骨叉烧啦，同埋冬阴功海鲜三种口味，咁就而家节目专属价咧就系26.9，到手3盒，49.9到手6盒，每一盒都系独立小包装，可以随身携带嘅。第二款咧就系呢个黑松露火腿梳打饼干，哇！呢款合马同款啊，添加咗咧云南黑松露同埋金华火腿，仲有藜麦啊、奇亚籽啊、7%嘅鲜牛乳啊，24小时恒温发酵嘅。咁就呢一个咧非常之正啦，呢个口味亦都系非常之网红嘅吓，一提24包，直播价是29.9啫。第三款咧就系高蛋白肉馅酥脆饼干，里面嘅牛肉松同埋鸡肉松咧用料十足嘅。咁就都好适合俾小朋友做零食啊吓，一提足足30包，活动价都系29.9咋。中意食饼干而且系咸香嘅饼干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啦，可以去到放心好物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落单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6房

0: 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白路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西郊大桥往容桂方向需要一塞塞油，龙哥路太和庄转盘往龙岗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目前有施工，步慢紧嘅。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4: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3: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4: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3: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九月十七号星期四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第一号同埋视频号，都系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大家入到嚟可以通过头像或者首页啦，揿入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点歌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想话添加我哋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群聊嘅话咧，可以留意翻呢一个微信系 DJDJYUAN，DJDJYUAN。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了。讲到9月19号，即是过两天，星期六的这个日子，下午时间小圆圆会带粉丝观影团的，会去到哪里呢？就是顺联公园里中影 DY 影城那里一起去看电影。看什么呢？就是看八仙的粤语版。现场观影之前呢，仲会有同大家有互动啦，趣味问答送礼品嘅，所以啦，大家如果想报名嘅话，可以去到我哋嘅佛趣游小程序嗰度去报名。星期六下昼吓，今个星期六过两日就系啦。所以你未谂好去边度啊，或者系谂住话去睇电影但唔知睇乜嘅话，又或者你想有长亲子互动嘅活动，就可以嚟我哋呢个观影团一齐玩玩啦。八仙呢就是一部神仙喜劇动画电影嚟嘅。咁佢嘅原型呢就係、是、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用呢个作为灵感去进行创作嘅。故事係围绕返八个出身草根嘅凡人去展开，面对强大嘅反派神仙呢。咁佢哋最终係点样去战胜强敌呢？就可以嚟睇睇呢一部八仙粤语版喎。我哋观影团咧，其实一直都有戒备，基本上性价比都系比较高啊。市面上咧，即系电影飞加埋零食套组嘅总价啦，去到话59.9嘅。但系咧，佛趣游观影团即系我哋呢个团咧，专属优惠价只需要32蚊，差唔多等于系半价优惠。咁如果有你兴趣，你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一齐嚟一嚟。九月十九号，即系今个星期六。然之后咧，下昼嘅3点钟呢个场次，即系你食完饭就可以过嚟啦。最好提前少少咧，因为我哋去做一个互动。咁啊，观影地址系顺联公园里。今日倾一倾啦，今日讲到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同呢个动画片主题曲有关啊。当然啦，你可以拣动画电影嘅。有冇边一部嘅动画片主题曲，每一次听咧都会令你热泪盈眶或者系热血沸腾嘅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嗰个渠道去留言点歌互动啦。

系啦，今日继续倾到动画片主题曲啊，即系可以系动画电影嘅主题曲啦。啊，有冇边一部呢一种嘅主题曲咧，可以令你一听到嘅时候，哇，鸡皮罩起啊！即系嗰种咧，听到哇，好想哭啊！听一听越听越想哭，泪目啊，跟住咧起晒鸡皮咁样。有冇呢一种歌咧？可以系热血嘅，可以系热泪版嘅。咁啊，匿名用户就话啦，如果系80后嘅呢个动画片肯定系有男儿当入樽嘅歌啦。中年守门员话男儿当入樽啊，足球小将、圣斗士、七龙珠都系由细听到大嘅。B.I 咧就话哈姆太郎嘅主题曲，我觉得大家可能将嗰个范围咧可以再收窄少少，睇下有冇一啲系你听咗之后咧，每次听。即系唔只系佢唔单止系一部动画片主题曲，佢更加系每一次听都会令你起鸡皮嘅一部动画片主题曲。有冇呢一种类型嘅动画片主题曲咧？即系动画电影，又或者系动画剧集都 OK。快乐起步话星仔走天涯啦，每一次听都会起鸡皮噶。跟住仲有我见到讲到系陈奕迅嘅歌，佢就话《钢炼主题曲》啦，《不死传说》啊，听起身都系热血沸腾。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今日分享嘅一啲可以令你起鸡皮嘅，即系每一次听，每一次听都会起鸡皮，或者系令你越听越想哭嘅一啲动画片主题曲啊！即系唔单纯系一个动画片主题曲，系我哋加咗少少嘅一个点歌嘅啊一个范围俾到大家。会唔会都有一首咁样嘅动画片主题曲令你系会鸡皮罩起或者系热泪盈眶嘅呢？懒得谂名就话啦，作为零零后啦，童年睇过嘅动画片以喜羊羊为主咁啊。幼儿园嘅时候咧，老师放嘅黑猫警长啦、葫芦娃啦为辅。咁啊，一二年之后定系十二年之后，多咗熊出没。佢话咧，印象深刻嘅动画片主题。这个主题曲只有喜羊羊的一个主题曲啊，怎样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好吧。不过我觉得听这首歌可能不会令到我很想哭啊，或者是会令到起鸡皮，可能更多会是一些相对来讲热血一点的片呢，即是我自己看一下相对来讲一些热血一点的片呢，会令到我一听哇突然间觉得哇好冻啊，这人开始发冷震，跟住仲有波波糖话，每一次听一颗恨嫁的心会起鸡皮，玩梗啊嘛而家。好，阿明咧 ，Loga 明咧，佢就话啦，一定系百变小樱嘅，啊，其实到现时为止我都觉得百变小樱真系画得好靓。大帝咧就话啦，咁啊，佢觉得每一次听到热血沸腾嘅，都会系《男儿当入樽》嘅原文版，啊，唔知系英文定系日文嘅。虽然咧听唔明歌词，但系听到咧会有啲激动啊，即鸡皮罩起。仲有啊，阿辉宇咧，佢就话啦，《阿花的故事》呢一首歌，每一次听都会眼湿湿。跟住阿 B I 咧就话啦，咁就《千与千寻》嘅主题曲啦，啊，确实。千与千寻系列，每次听咧都会有一种谂翻起梦回啊，嗰、那个汤屋嘅感觉。跟住阿肥仔就提到呢一首，哇！我同样都好中意啊呢首歌，即系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好靓。佢话嘅系《秦时明月》嘅月光，啊，好靓啊！呢、這个前奏真系一出嚟嗰下，简直系封神。

0: 月光送俾你哋。快乐起步话咧，龙少已经讲起咗我哋10月1日嗰个活动系咪？去到花田喜事啊，冇错啦。咁啊，今个活动咧就喺10月1日啦，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园区去做一场就系叫做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啊，叫做食力争霸赛啊，食啊，饮食嘅食。到时候咧会复刻翻爆款美食综艺《一饭封神》嘅竞技模式，咁啊结合翻国庆亲子休闲啦、团队协作啦、田园体验等等呢啲咁嘅形式，龙少同埋我咧会去到现场啦，同大家去啊互动啦，同埋加油嘅。今次咧打造翻一个沉浸式亲子美食团建活动，会设置有乜嘢板块咧？比如话有一个趣味竹鸡啦、兔鸭嘅体验啦、田园挖番薯啦，啊，仲有就系蔬菜兔圈圈啦。蔬果兔圈圈，跟住中午咧会制作一个番薯糖水，啊，重诶呢、这个仲有重点咧就系、是、一个野炊白厨争霸，到时候咧就系、是、复刻翻三道嘅封神菜品，啊、包括咧第一道就系青椒肉丝、啊、配白米饭，跟住第二道就系西红柿诶、即系呢个番茄炒蛋，第三道咧就系、是、广式家常烧肉炒时蔬。如果你在这三道菜呢是比较即是自己觉得很有信心的话呢，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食力争霸赛、啊。而且呢参加我们这个争霸赛呢、啊、除了会有这几个活动去评选之外呢，到时候呢还可以入园去无限畅玩、啊、五大主题园的。即是在个花田喜事里面呢，有快乐岛啦，有童趣乐园啦，萌宠乐园啦，农业科普园啦，轮胎乐园。咁啊，双人票咧一对系198，单人票咧一个人系108嘅，所以咧我建议大家都系最好个结伴同行啦吓。咁啊，大小同价喎，单人票。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报名啊。到时候我同龙少咧两个人咧一齐会去到现场啦，同大家去啊加油啦。佢哋话叫我哋去评选。去做一个食神点评，可能应该是我同龙少一起定点样，到时候做一个颁奖。总之啦，大家就是吓众乐乐啦，一起去到那度齐娃娃互动抽奖，趣味游戏都一起参与，啊，过一个愉快的10月1日啦。
1: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气温方面，29到34度，吹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未来3日受到一个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云间晴，气温上升，局部会有雷阵雨，大家注意翻防雨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迎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4: 公主，且慢啊，公主。
3: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4: 吓、
3: 啊！哎呀，
5: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4: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3: 好啊！
6: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7: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我哋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啦，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字源碌碌嘅源。咁我上嚟之后咧，可以继续咧睇到我哋现场嘅直播啦。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哋嘅花生。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埋咧就系有趣魔小程序，可以进行点歌互动嘅，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可以添加我哋嘅呢个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粉丝群聊啊！微信粉丝群嚟嘅，咁啊小助手微信系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讲到以前想睇非洲大迁徙啊，要飞10几个钟啊，而家去到清远长隆咧，就可以一站式开启家门口嘅一个非洲奇遇噶啦噃。9月19号会有主持人阿詹啊，杨慕詹詹叔咧会同大家一起化身森林探险家，去到清远长隆嗰度开启非洲穿越之旅。所以有兴趣去到清远长隆嘅话咧，9月19号可以锁定翻呢一个活动啊。森林王国家动物大越野双元畅玩，27公里自驾零距离感受动物自然野性，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啊，仲有漫游森林湖泊生态秘境等等等等。到时候咧会有一个宠粉专享服务嘅，就系特别安排翻动物喂养嘅体验啦，新项目嘅 VIP 通道啦，长颈鹿餐厅特色午餐等等嘅专属服务。今次活动限时宠粉福利就系7.5折开始，只有20位嘅朋友仔可以跟住詹叔一齐成团嘅啫，名额有限，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上到佛翠游或者系玩家微信小程序咨询报名。今个星期六啊，有翻我哋嘅佛翠游观影团啦。今次咧就圆圆带队啊，带大家去睇呢、這个粤语版本粤语版本嘅八仙 一定要重点强调一下粤语版本，因为有啲朋友仔咧之前咧可能睇咗其他嘅版本啦，咁啊，但系咧，我觉得今次咧有一个粤语版都可以嚟预测一下嘅。小杰话喂羊毛尖，你如果喂到嘅话，你可以试一下。系啦，睇八仙啊，粤语版本嘅八仙。好，跟住咧就大家可以通过，同样都系通过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玩客服叉烧包都可以了解一下活动的详情、啊、我们观影团一直都是属于那种入口皆碑的性价比高、啊、即包括有电影飞再加上一个零食套组32元半折，到时候呢我和大家一起去做活动、啊、如果你有参与一些趣味问答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给你、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得闲的话或者想看电影的朋友仔都可以跟我们的观影团相当之优惠。好，咁啊，飞鱼咧就话啦，讲到今日嘅话题吓，每一次听都会令你起晒鸡皮，或者听到眼湿湿嘅动画片主题曲。飞鱼咧就话系直到世界尽头啦，巴巴巴话百变小樱啦，啊，西条小杰佬话海贼王漫画其中一首主题曲 One Day， 啊，呢首我都好中意，即系讲到啊呢一个海贼王啊、火影啊等等呢啲。即系好多朋友仔知道一啲动漫，佢入边嘅主题曲咧，可能有啲朋友手手都识唱，或者手手都听到咧，都好感慨。仲有呢位朋友仔，呢位朋友仔阿王子，应该点样叫咧？呢个名啊，正水气系嘛？有事。诶，总之咧，佢就简称系叫做。王子吓，王子咧就话啦，佢话要听呢、這个目标系腾格尔嘅呢个宝可神奇宝贝大师啊、哦，王子咩水啊？佢话，跟住仲有就系仙剑嘅，唔算动漫吧，嗰首偏爱啊都好好听。OK 啦，即系呢首啦。
8: 我舒服，宝可梦啦！
7: 呢首我听起身都觉得好热血啊，其实。

系啦，一首非常之热血沸腾嘅歌曲，彭格尔老师唱嘅。好，咁啊，继续讲到咧啲令你啊，即系越听越眼湿湿，或者系一听到都会鸡皮罩起嘅歌。睇睇先，求其是但噏话好多啦。嗱，龙珠 GT 啊最正啦，仲有乱马二分一啊，悠游白书啊 ，GTO 等等。悠游白书，其实我睇咧，可能我会觉得全职猎人可能会更加啱我睇一啲，因为悠游白书可能属于一个基底啦，全职猎人系进行咗一个非常大嘅优化，即系嗰种打喺入边嗰个升级嘅模式。即系我系比较接受全职猎人多啲，当然悠游白书系非常经典，我都有睇过，但我发现系佢哋嘅模式系有少少类似，各有各嘅唔同咯。佢话都系儿时回忆嚟噶，佢话嗰阵时系如果系想睇呢啲动画片，要挨到一两点啊，凌晨一两点先有得睇，日日俾阿爸阿妈闹，都系回忆嚟嘅，确实系会眼湿湿啊咁睇，唉，俾人闹到眼湿湿啊！小杰就话啦，如果系喺鸡皮嘅歌啊，梗系倩女幽魂，叫夜深人静播嗰只。仲有电池管理员话，其实动画片主题曲感动就冇乜啦。啊，如果系城里的月光就会啊，跑个题先。仲有咧就系心跳话，哪吒之魔童闹海嘅主题曲啦。男人的浪漫就话。

0: 最近热播的一个国产动漫《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凡人》。哇，他说呢，想起在里面的情节配送这首歌，40岁的大叔感同身受。如果是讲到《凡人》这首歌的话，真的要找一找先得啊，等我找一找啊。好，還有阿俊呢就说了，数码暴龙的原文主题曲《勇敢的心》啊，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好热血。懒得想名字就话啦，12年之后啊，冇记错嘅话咧，12年是《熊出没》的元年。啊，以德服人就话，所有90到10嘅呢个动画片主题曲，听到都会有一种心酸嘅感觉，又唔至于眼湿湿嘅，只系意识到自己老咗啫。啊，吴生咧就话啦，胡彦斌唱嘅《秦时明月》嘅主题曲都好听，播嚟听下，播咗啦。头先播嗰首《月光》就系《秦时明月》嘅主题曲啦。仲有就系《狮子王》嘅主题曲，可唔可以翻名？翻牌点播咧？仲有高达，哇！跟住加尼特就话系《长腿叔叔》啊，入边嘅女主好惨又好幸运，好努力。主题曲每一次听都好有感触，想点首《梦中天使》啊？大家点住先啊！等我在歌库入边抄抄，并且排一排。
1: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头先咧就话到吓，男人的浪漫点咗一首《凡人》啊，裤入边冇揾到我而家用呢、這、一个啊，睇下系咪呢个版本先啊？段奥娟嘅版本系咪喺呢度播俾你听？
1: 韩立，这世间多少好景色，你就带为师去看看。在远行之前，看他们最后一眼。

0: 自量力，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
1: 对于修行者来说，凡人如同草芥一般，如此残暴。
0: 我其实

0: 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回来了。
1: 嗱，呢首咧就系头先《男人的浪漫》，同埋我见到系叶玲啦，听到都非常激动嘅一首歌，《凡人修仙传》嘅《凡人》呢首歌。啊，因为咧佢冇一个佢嗰种原声带，我只有一个 TV 版啊，所以能只能够系满足大家嘅心愿啦，为大家点出呢首歌。咁啊，听住呢个版本先啊。好，咁啊，《凡人》。皮蛋细路肠就话啦，90后热血沸腾嘅动画片主题曲啊，梗系唔少得踢出我天地。佢话音乐响起嗰一刹那咧，真系激动到起晒鸡皮，血脉喷张嘅感觉啊！可惜咧，最终嘅结果系输咗嘅喺入边。青春总有遗憾啊嘛，都好正常嘅。有好多啲青春片咧，都后边咧都系 B E 嘅收场，基本上系冇乜嘢 H E 嘅呢、這个结局嘅。青春疼痛文学好，仲有呢就是三岁小健呢就说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其实很多 BGM 都是比较感慨的。还有德德 B 呢就说他说童年看的动画片歌基本上都是陈洁丽唱的啊，大家有没有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呢？食饭不夹餸就说喜欢头文字 D 的插曲 Drag On 雪中救下雪，跟住仲有咧，一生所爱话，唯一追住睇唔做作业都要追住睇嘅动画片咧，只有《圣斗士星矢》啊，主题曲一响咧，就好似翻到当年啊！其他嘅动画片都系零零碎碎咁睇嘅。啊，电池管理员就话，《高达 Seed Destiny》入边咧有首《生离死别》嘅插曲《深海的孤独》。哇，大家讲到嗰啲都好有情怀吓，大家讲到都系一啲。回忆当中的名字，想起一个超级特别的名字就说了镇魂界王令唱的等待配合剧情真的好好哭啊。还有数码暴龙的这个原文前奏一响起鸡皮马上就跟着起了。还有小丸子分享的这个是什么美少女战士是不是美少女战士以前有很多的周边啊，确实他分享了一张壁纸。好，跟住嚟咧系呢一首阿辉宇咧，佢就话啦，每一次听到阿花的故事咧，都会眼湿湿嘅，听听呢一首。

系啦，听紧呢首系袁凤英《暗花的故事》啊，呢个故事我真系未睇过，但系听首歌咧，觉得好感伤啊，真系。好啦，咁啊，仲有802就话啦，必须系宫崎骏动漫所有主题曲啦，《不爱吃青椒》啊，佢话《火影忍者》《青鸟》一出即刻见爆，点首中文版嘅《青鸟》《青鸟》啦，啊，仲有。大隻電纜哥就話最喜歡是踢出我天地的主題曲，啊，蟬城阿楊就話高達 W 無盡的懷疑之，啊，揀一首作為我們的結尾曲啦，今天好不好？就對於我來講也都幾有，即係幾有情懷，因為我都有看的嘛這一首，嗯，好，就揀這一首啦，作為我們今天的結尾曲，時間關係。

0: 为时间关系播住一段先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咁今日星期六咧，如果有兴趣同我哋一起去观影团嘅话咧，可以跟住我哋吓佛翠游观影团去到佛翠游小程序嗰度睇一睇个海报详情，扫入去咧就可以见到一个报名噶啦。好啦，今日先到呢度，我哋听日见，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5: 你讲我听。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来到9月17号星期四1点04分，农历方面来到8月初7了，下星期天是中秋了，气氛真的越来越浓了。不知道那天见不见到月光呢？天气方面呢，今天太阳出来的时间就很多，现在室外温度呢就是31至33度，普遍都升了，兼夹就是没有昨天中午落微微细。

0: 雨嘅情况出现，天气都唔错。咁晏昼到傍晚咧，继续有好天气，多云为主，两级偏东风，气温最高34度，都颇热下噃。相对湿度55%至75%。今日未算热啊，听日最高35度。听日咧大大个太阳啊，多云到晴天。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今个周末有啲特别啦，星期日咧系要翻工嘅。咁呢两日咧天气都系比较热啦，35度，又冇咩明显嘅降雨，天气咧都算系几好嘅。下星期咧啲阵雨就频繁翻些少，但系总体嚟讲，见到太阳嘅时间都系多嘅。咁而家望远少少啊，9月25号中秋嗰日咧，而家咧就系预测咧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南海昨日开展区委书记督办重点提案活动，聚焦深化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系列提案开展督办。区委书记黄勇带队考察基层治理服务的情况，黄勇对南海社会服务多元协同的探索给予肯定。他强调社会工作要坚持主体多元、资源多元、模式多元和效能多元，做到真人真情见真章，令到社区有归属感、获得感、责任感、正义感和幸福感。据解，南海近两年盘活闲置社区公共用房24个，面积超过30000方，搭建多元慈善服务联合体，探索慈善加商百再加企业的联动服务模式。11间社区康源中心每年平均服务智力和精神障碍等残疾人士大概300位。转头关注下环境服务业数字服务中心授牌仪式暨环保产业数字化项目进驻签约仪式，昨天在南海桂城举行。环境服务业数字服务中心将会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的技术，汇聚整合环保行业的数据资源，搭建环保数字技术服务平台，开展环境数据挖掘分析、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广，赋能生态环保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区域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跟住咧，关注科大讯飞全资嘅子公司广东佛讯科技公司喺佛山完成注册啦。咁注册资本咧1000万，地址就喺桂城寒天科技城。咁工商信息显示咧，呢间公司咧由科大讯飞全资持股，经营范围包括咗咧 AI 基础软件同应用软件嘅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等等。嗱，广东佛讯科技嘅设立咧，建立喺科大讯飞佛山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运营1年多所积累的产业生态和场景需求之上，将会作为科大讯飞在华南地区的本地化运营主体，亦都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平台共建、项目试点进入到实体化的运营阶段。关注下另一个项目的进展，个名叫新石器公司，他们全新的车型 X6T 昨日落地南海，首批100部车即将上路测试，大家路面即将见到他们。这批的车辆将有效提升单点运力和夜间配送能力，进一步降低本地快递物流末端的运营成本，提高配送的效率。咁啊，听起身大家应该都估到系啲啊无人嘅自动驾驶嘅物流车啦。咁按照计划咧，呢啲车仔咧将喺南海全区各个镇街有序投放，快速充实区域嘅无人配送运力矩阵，全覆盖本地末端物流服务场景。跟住咧，关注啲吓。鳗鱼方面啊，有100箱共计100000条嘅优质活鳗鱼苗，经由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检疫合格之后咧，系开始发往越南啊。嗱，呢一个咧就今年佛山出口越南嘅第5批活鳗鱼苗，标志住佛山活鳗鱼苗成功开拓越南市场，实现常态化嘅出口。 咁而为咗保障呢一批鱼苗高效出海咧，佛山海关靠前服务，深入到出口养殖企业咧，系开展现场查验，重点核查日常防疫消杀制度啦、养殖台帐、鱼苗健康状态等关键嘅要素，全面排。

0: 排查疫病的风险，同时指导企业充分用好鲜活易富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采取预约查验加快速出证的模式，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确保万余秒以最短的时间启运出海。再来关注南海区，夏秋季返乡退役士兵集中欢迎仪式暨全员适应性培训开班仪式，昨在广东东院学院举行。全体的夏秋季返乡退役士兵和各个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退役军人促进会的负责人、退役士兵家属等总共200多位参与。今次全员适应性培训为期4日，采取理论授课和实地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请来行业专家教授围绕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心理调适、创业指导等内容上课，并且组织退役士兵去到企业和实验室进行现场的教学，帮他们顺利迈好转型发展的第一步。南海大学城人文科创大产学研文商好物文明聚协同合作对接推进会昨日举行。活动以小生意加大公益的暖心理念，将文明倡导融入到消费场景当中，令到青年学生在行市集买好物当中上一堂行走的文明课，同时搭建政校企交流平台，引导南海高校青年学生深度了解南海本土产业、人民底蕴和文旅资源，激活校园消费市场，释放片区的商旅动能。镇街方面关注西潮昨日组团去到大力开展专题调研，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提出老旧工业园区的连篇升级，通过实地察看、聆听讲解、细致问讯，全方位学习大力在土地盘活、低效空间改造、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创新模式和实操经验。而未来西潮将会以潮高路、潮金路沿线作为重点，大力实施工改工、集转国的连篇改造，加快潮汕康谷的大健康、新能源、智能装备三大产业基地的土地整备，同时以村集体主导的改造项目作为重要揸手，拓展连篇优质的产业空间。至于大力的力红社区三大公益服务阵地昨日同步启用，包括了伟越国际青少年成长中心的力红站开业的，大力镇的妇联执委工作站亦都揭牌，还有南海微光力暖爱心季启用，并且配套打造两家人暖三角的便民空间，推动妇联资源、社会力量和群众需求精准对接，为妇女儿童以及困难群众提供更加多元便捷暖心的服务。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继续提醒大家，918就快来到了，佛山在听日将会施明防空警报，具体时间是听日上午10:10至10:33。10:10至10:33，到时电视广播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发放，地铁电视终端和公交车的显示屏亦都会适时发布讯息。市民期间发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照常，并且鼓励各方结合市民组织紧急的掩蔽演练。再来关注桂城街道第一届城市艺人歌唱大赛正在招募参赛者。924之前，9月24号之前，喜欢唱歌的市民都可以关注南海桂城这个公众号报名，最高奖金有2000元。大力的亲子徒步嘉年华9月25号举行，现在开始至到9月23号下午5点，可以去到所属社区居委会报名参与。报名成功由各个社区或者方镇长统一通知领取物资。今次活动要有5条特色路线，沉浸式解锁大力的城市新风貌和悠闲的新场景。新版帝女花的热潮就未停息啦，大家仲想唔想攞相关嘅周边呢？佛山家客户端而家至到18号，即今日听日啦，继续系有赢取周边嘅活动嘅。咁啊，进入到说说你和粤剧的第一次呢、这个话题页面咧，发布睇完呢一个粤剧嘅感受，点赞数前4位朋友就可以攞到帝女花文创金属书签。另外，佛山启动功夫农品 AI 短视频作品征集， 一路去到听日，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的，围绕功夫农品产品的介绍、产地环境、涉农企业风采展示等方向是创作，将会评出十个优秀作品和十个推荐展播作品。有趣的朋友揸紧时间，今日听日继续可以参与。咁而呢一刻嘅时间咧，嚟到1:15啊！咁呢一刻咧，唔使咁紧张啊，放松啲，唞一唞，晏昼咧继续搏杀咧。听日中午1:00继续有今日南海，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

而家嚟到中午嘅1:21，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贪远啊。今日天气依然都系热吓，咁啊，虽然一早一晚咧会较为之清凉少少啦吓，咁但系成日都翳焗焗嘅天气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3.2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啊，相对湿度63%，有少少唔多干燥啦，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啊吓。咁啊，预计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吓，佛山系会呈现多云间晴嘅天气，气温会有明显上升啦，局部地区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出现嘅。咁啊，睇翻未来几日啦，特别系周末时分嘅天气咧吓，几好彩嘅吓，星期六日应该唔会有大面积嘅降雨。但是最高温度会企到上去35摄氏度的，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这几日都是会颇为之闷热的啦。听开节目的朋友仔都应该知道，每到中午1:15左右就可以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上来看看非常有趣节目的置顶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最近咧，亦都留意到一啲社交平台上面有网友咧发起咗一啲嘅讨论嘅话题，系受到热烈嘅关注嘅。咁啊，讲紧系乜嘢咧？嗱，以往喺我哋嘅读书时代吓，甚至乎我哋啱啱出嚟工作啦，讲紧可能5年、10年前啦，我哋如果遇到一啲唔识嘅问题。比如话我哋有啲业务要通过点样嘅流程去办啦，又或者我哋遇到一啲比较陌生嘅领域，我哋想知道到底呢一方面嘅一啲相关嘅资讯同埋资料到底系点样样咧？第一时间会谂到上乜嘢网站去查询啦。冇错，系可能换转系5年、10年之前咧，我哋遇到唔识嘅嘢，都会先百度一下。会唔会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嘅感觉呢？就係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但係我哋再睇下今时今日，如果我哋有嘢要查询嘅时候，我哋会选择用一啲点样嘅软件同埋点样样嘅网站呢？最近有网友呢就发起咗咁样样嘅疑问，就係问緊点解百度搜索似乎好似已经没落咗呢，好似已经冇人第一时间会諗起查询事情嘅时候会打开呢一个百度嘅软件。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都想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曾经是不是大家都第一时间会用这个搜索引擎呢？今时今日我们再需要查询一些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打开哪一个 APP 呢？是小红书、抖音、微信搜一搜啊，定系还是直接用 AI 软件去解决我哋嘅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吓，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倾偈。咁事实上咧，我哋网友嘅疑问咧，并唔系话冇依据嘅，因为根据百度喺上个月中，即系大概系8月中嘅时候，公布咗佢哋喺2026年第二季度嘅一个财报显示啦，亦都披露咗一啲相关嘅在。

善营销服务的数据。咁啊，讲紧嘅系喺2026年嘅第二季度，百度嘅在线营销服务收入咧系去到131亿元，同比咧系下降咗19%嘅，啊，即系对比去年同期咧下降咗将近两成嘅收入。咁而去到今年嘅6月份吓，百度 APP 嘅月活，即系月度嘅用户嘅活跃数咧，就系6.44亿。咁啊，对比去年嘅同期，即系对比2025年嘅同期咧，2025年嘅月活咧系7.35亿。咁啊，即系过咗一年嘅时间咧，大概系下跌咗1亿嘅。咁所以而家睇翻咧，百度喺收入同埋用户规模上咧，都有明显嘅压力存在吓。咁而呢件事咧，亦都系冇必要回避嘅。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分析啦，就话百度搜索引擎遭受到前所未有嘅压力，其实都可以体现到，即系佢系受到咗一啲外力嘅影响嘅因素嘅。啊，譬如话今时今日咧，其实好多嘅 AI 嘅软件都做得非常之出色啦。咁甚至乎咧，佢可以逐步咁样去教会你啊，你唔识嘅呢样嘢，你可以一路问一路问，佢会一路答一路答。咁但系反观我哋而家上翻百度搜索引擎上面去搜咧，其实更多地我哋喺置顶嘅位置咧，会见到一啲广告嘅页面嘅板块吓。咁所以亦都系影响咗用户喺搜索过程中嘅一个体验感啦。吓，我哋查一样嘢，结果弹出嚟嘅系广告嚟嘅，又或者并唔系第一时间可以睇到一啲官方嘅解释。咁所以咧，慢慢地就会改变一个使用嘅习惯咯。下次我就唔用呢个啦，或者我代替用其他嘅搜索引擎去代替啦。咁啊，除此之外，其实我哋而家要去搜索一啲唔同垂类嘅内容，我哋都会细化到通过唔同嘅 APP 去搜索啦。比如话我哋揾边度好玩，边度好食嘅，可能我哋会用一啲嘅橙色嘅大众嘅软件啦。如果我哋有一啲相对，譬如话母婴类嘅问题唔识答嘅，我哋可能会搜索小某书咯。其实用户咧都会越嚟越细化我哋嘅搜索嘅渠道。咁样睇嚟咧，百度似乎又真系做得那个垂类的细分是不够细致的，亦都是导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的用户去通过百度这个搜索引擎呢去搜索他们想获知的答案的其中一个原因，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冇错，咁啊，今期节目想大家一起倾倾啊！如果遇到一啲唔明白嘅事情，我哋而家第一反应系打开边一个 A P P 去搜索咧？咁啊，到底系 A I 啊，具体到系咩豆包啊、元宝啊、D 老师啊，定还是系通过微信嘅搜一搜，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短视频平台等等咧？欢迎大家一起上嚟留言互动倾偈，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8: 饮完 double

0: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2: 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啊！今日问紧大家咧，嗱，以前咧可能讲紧十年前啦，我哋有咩唔识咧？一上打开部电脑上网咧，第一时间咧就会谂到用呢啲嘅搜索引擎啦，比如话百度啦，都算系当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嘅一个搜索引擎啦。啊，有咩唔识，我哋就喺嗰、那个横，即系个长方形嘅横条上面咧，就输入我哋所要问嘅嗰个问题咧。咁佢就会弹出一啲相应嘅答案啦，或者係弹出一啲相应嘅网站呢俾到你去睇嘅咁样。咁而家呢就真係话我觉得我哋70后 ,80 后 ,90 后即係似乎喺度不断咁样经历緊一个互联网嘅，即係佢係點樣嘅一個變化嘅趨勢呢，就係可能過幾年又係完全唔一樣嘅一個體驗感俾到你嘅。我哋真係不斷喺度經歷緊一啲信息爆發嘅時代嘅變化。咁所以呢今時今日似乎你再講話用百度或者再用其他嘅搜索引擎呢，好似已經係過時啦 out 曬啦。咁今時今日我哋用緊嘅又係一啲乜嘢呢咁樣。咁好似阿特产呢，佢就话哇，百度真係好耐之前就已经冇用啦。而家要查啲乜嘢呢，主要都系搜抖音啦，同埋搜豆包啦。睇下查咩资料呢就用边个软件囉。呢两个软件呢都可以解决晒我目前所处位置嘅所有嘅问题㗎啦。甚至乎有陣時呢連網頁都唔使打開呀。好似有網友呢就話，我會直接用手機自帶嘅 AI 助手去搜索我要問嘅嘢啦，都唔使額外下載 APP 嘅，反應速度非常之快，而且準確率呢亦都好高嘅。咁啊，亦都有网友朋友仔话咧，通常都会如果系搜去边度玩嘅话咧，就打开小某书咯。如果某音刷到啲好型嘅组合啊、idol 啊，都会用豆包去搜索佢哋呢一个组合每个人嘅资料嘅咁样。所以我哋嘅选择真系好多。咁啊，仲有牛扎糖咧，佢就话而家多数都系用豆包嘅，或者系元宝啦，或者系千问啦，吓唔单止可以帮你解答啊，仲可以帮你编辑成一个文档表格添啊，咁样啊，非常之智能吓。咁啊，亦都有人话呢位尾号手机尾号802嘅朋友仔咧，佢就话而家咧就真系下下用 AI 咧就解决晒所有问题啦咁样。咁啊，但系当然任何嘢咧都有两面性嘅吓，我哋享受 AI 嘅好处嘅同时咧，咁啊其实亦都不断咁样会有一啲嘅社会新闻咧就话俾大家知 AI 都唔系百分百正确嘅，因为 AI 其实都系一个大数据模型嚟嘅啫，佢只不过筛选网络上面有关呢。一个你搜索嘅词语嘅内容，将佢整合成一份报告去俾你睇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喺获取信息嘅同时间咧，亦都系要识得自己去辨别吓，有边啲信息咧系存在，即系有存疑嘅可能性，即系会有疑问嘅或者唔一定准确嘅。咁我哋就系要再三求证噶啦。系啦，咁啊，今时今日大家有唔同类型嘅问题嘅时候，我哋一般会求助边一啲嘅软件啊，又或者边一啲嘅 AI 咧吓，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去倾下偈啊！

系啊，听紧非常有趣嘅朋友仔，你哋今日饮咗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咧？断估应该唔会系速溶咖啡啩？嗱，咁最近咧亦都睇到一啲消息吓，咁啊，根据一项最新嘅研究提示啊，某啲种类嘅咖啡咧，或者同衰老嘅速度咧存在关联性吓，咁啊，讲紧咧系一份点样样嘅报告咧，就系嚟自重庆医科大学嘅研究人员啦，最近咧有一项即系发表咗一项最新嘅研究发现吓，饮用手冲咖啡，咁咧佢就系同衰老嘅减缓咧系呈现正相关嘅，即系如果你习惯饮手冲嘅话，佢可能会帮你延缓衰老，但系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系习惯饮速溶咖啡嘅话，可能会加速你嘅衰老嘅速度咁样。嗱，听到呢度，手上如果攞住一杯速溶咖啡嘅你，会唔会即刻震震呢？或者即刻掉低咧，或者即刻掉开咧咁样？咁当然啦，佢里面咧具体咧都系即系有好多嘅一个参与者咧去即系进行一个调查啦，咁样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相关嘅数据嘅印证嘅。咁但系喺呢度咧就唔展开去讲啦，因为佢里面咧系涉及到一个即系一个实验嘅报告嘅数据咁样样嘅。咁但系亦都可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速溶咖啡会即系可能存在一个加速衰老嘅潜在风险咧？其实即系归根到底系同佢里面添加嘅配料嘅成分啦，同埋佢嘅加工工艺咧系息息相关嘅。嗱，首先我哋都会知道市面上好多我哋由细到大接触开嘅一啲速溶咖啡咧，佢都系叫咩啊？佢好多都系写住话三合一速溶嘅，咁佢里面咧系添加咗大量嘅一啲精制嘅糖啦，同埋一样嘢叫做一个成分叫做植脂末，吓佢会有精制糖同埋植脂末，长期摄入嘅话，吓因为佢呢一啲速溶咖啡为咗追求一个更大众化嘅、更好入口嘅口感咧，佢里面会加糖分啦，吓加咗啲奶精啦，吓咁长期摄入呢啲高糖嘅一个饮品嘅话咧，就系会加速我哋皮肤嘅糖化，亦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胶原蛋白，导致皮肤变得松弛啦，亦都系会有一个发黄嘅现象出现嘅。咁而植

0: 黏末呢一种成分当中含有反式脂肪酸，佢亦都可能会诱发体内嘅低度嘅慢性嘅炎症，从而咧去加速我哋细胞嘅老化。咁当然以上讲到呢啲嘢咧，都系唔系话一定唔系话百分百嘅，只系话根据相关嘅研究，同埋根据一啲相关嘅成分当中可能存在嘅对身体造成嘅风险。咁佢去分析出嚟嘅啫，只不过话俾大家知咧，速溶咖啡咧，如果即系唔系话冇其他选择嘅情况底下，尽可能咧就少饮一啲啦。速溶唔系话唔可以饮嘅，我哋要识得辨别吓边一啲类型嘅速溶咖啡会对我哋嘅身体友好一啲。至于点样去拣速溶咖啡咧，我哋稍后翻嚟都可以再展开同大家讲讲嘅。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6: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0: 系啊，咁啊，见到佛山街上面咧有一位网名叫几时放假嘅朋友仔咧，佢话听到你咁讲啊，我吓到我咧即刻要掉咗办公室啲速溶咖啡，费事毒害啲同事啦咁样。嗱，唔可以咁讲嘅。嗱，首先啱先讲嘅呢样嘢咧吓，只不过系网上嘅一啲相关嘅报告啦，或者相关嘅一啲评论啦、研究啦咁样吓，大家咧就可以作为一个仅供参考。咁但系事实上，我哋生活当中好多饮嘅嘢，就算你话肥宅水吓、可乐吓，成日都话唔健康噶啦，咁你系咪唔饮啊？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系要即系点讲咧，唔可以长期饮。但系你话事实上，我真系此时此刻，我真系已经好眼瞓啦。但系我冇其他选择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饮一次两次速溶咖啡，咁啊当然都系冇问题嘅吓。只不过警示翻大家，如果为我哋嘅健康着想，我哋应该更综合吓，同埋更有呢、這、一个有条件性咁去选择一啲更健康嘅速溶咖啡咯，咁样咯。 啱先就讲到咧，其实速溶咖啡当中嘅某一啲嘅成分咧，可能会加速我哋皮肤嘅衰老啦。咁啊，其次，其实一啲部分嘅速溶咖啡，佢哋嘅加工嘅过程咧，亦都会导致抗衰成分嘅流失。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啱先都提到，其实咖啡本身咧，佢里面有好多天然嘅抗氧化嘅成分，系对我哋嘅人体系有好处嘅。咁但系速溶咖啡咧，佢喺一个做喷雾同埋干燥等等高温加工嘅过程当中咧，会损失大量嘅天然嘅抗氧化物质，比如话绿原酸啦。咁啊，绿原酸咧，其实佢系具有清除自由基啊、抗炎啊、增强细胞活性等等嘅作用嘅。咁而速溶咖啡喺一个制作嘅过程当中咧，就系会导致呢一啲绿原酸嘅大量嘅流失吓，咁所以咧就会削弱咗咖啡嘅一个抗衰老嘅效果啦。咁到底点样样去即系挑选一啲更好嘅速溶咖啡咧？其实而家咖啡都会有好多嘅形态出现喺货架当中啦。啊，除咗话我哋嗰啲现做现饮嘅一啲即饮嘅咖啡，即系一啲嘅精品咖啡之外，啊，我哋嘅即饮咖啡咧都有好多嘅选择啊，譬如话一啲冻干嘅咖啡粉。咁而且我哋喺选择一啲速溶咖啡嘅过程当中咧，可以优先选择无糖或者系冇植脂末嘅纯黑速溶咖啡，又或者啱先讲到嘅冻干粉啊，减少一啲糖分啦，同埋反式脂肪酸嘅摄入吓。咁啊，如果追求更好嘅一啲抗衰嘅效果咧，都可以试下自己动手做下手冲啊、挂耳啊呢一啲咁样嘅咖啡咧，系可以帮助保留更多咖啡当中嘅绿原酸嘅咖啡嘅。其次都是再次提醒大家要优化咖啡的饮用时间，建议一般在早餐后去饮用咖啡，就避免空腹饮用，因为空腹饮咖啡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和加速我们的代谢负担。是啦，咁啊，俾到少少飲咖啡嘅 tips 俾到大家啦，只不过都係再次提醒返，速溶咖啡唔使抌嘅，摆喺度备用呢都係完全冇问题嘅。好似阿神呢，佢就话速溶呢会首选一啲进口啦，话呢个品牌真係真唔可以话童年回忆啦，只可以讲有一段时间呢都係经常飲嘅，就係、是、G7 呢一个品牌。咁啊，以前真係觉得好好飲㗎，係咪咁啊，佢就话咧呢一个品牌咧，佢都系一直系饮到而家咯，我经常都会复购嘅。咁啊，仲有呢位阿雷啦，佢就话今日依然都系饮富记嘅6蚊雞嘅大杯冰微啊，真系好抵啊！但系只可以咁讲啦，好多连锁品牌嘅咖啡啊，我今日都系饮连锁嘅，咁但系即系饮落肚就冇一种享受嘅感觉啦，只可以讲就真系牛马水咯咁样。小妖精咧，佢就话咖啡我都系只饮美式嘅啫。咁啊，仲有 V 咗个 R 咧，佢话喂，自从上次咧讲完一个美式咖啡40岁老人价呢件事之后咧，越嚟越多地方嘅咖啡店咧就推出咗年纪都越嚟越后生嘅老人价吓。咁啊，最近咧喺學山嗰边咧有一间咖啡店咧就推出咗30岁嘅老人价吓，5蚊雞就可以饮咖啡啦咁样。都是一个噱头嚟嘅啫。咁啊，仲有靓仔咧，就话我都系中意饮拿铁多啲嘅咁样。咁啊，讲起最近大家如果系有嘢唔识啊，上网会求助边一个软件呢？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咧，如果有嘢唔识，咪马上打开豆包问豆包咯吓。不过佢发现咧，有时都会指引错误噶。咁所以咧，就最好咧就问多几个搜索引擎咧去求证啦。咁啊，阿西瓜咧，佢都话如果想，佢话最近发现夸克呢个软件都几好用噶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夸克呢一个搜索引擎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系啦，咁啊，望望大钟时间咧，今期嘅非常有趣都去到咗尾声吓。今日节目当中，其实都分享咗今时今日我哋会有好多搜索引擎嘅选择啦，又或者大家会更加依赖 AI 去帮我哋解决问题啦。咁但系节目最后都必须要提醒翻大家吓，其实我哋而家慢慢越嚟越习惯。通過一啲 AI 去幫我哋解決問題嘅同時咧，必須要清楚，其實 AI 嘅答案咧就唔係絕對嘅準確嘅，因為其實 AI 嘅準確性咧都會因為一啲問題嘅類型啦，佢哋所搜索獲取到嘅數據嘅質量啦，同埋使用嘅場景啦，係有所參差嘅。咁而且 AI 咧本質上係存在一種叫做 AI 幻覺嘅東西，又或者存在一種叫數據偏差嘅局限性吓，咁所以都必须要提醒翻大家啦。我哋今时今日喺使用呢啲搜索类嘅软件嘅时候，都必须要有翻属于自己嘅判断嘅。系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沪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亚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1: 九到十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高赞大桥往荣贵有施工，导致了堵车，建议各位呢绕行一下南国西路和佛江高速了。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不好走，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的。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还有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都有慢镜头。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元带翻屋企。
7: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元。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8: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喎，点算啊？
9: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0: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可能在不经意间经常在做的事情，但是呢却蛮消耗孩子的一个小习惯呢、啊、那就是平时跟亲戚朋友啊邻居聊天的时候，很容易呢顺口就说起了孩子的不足，比如说随口吐槽孩子拖拉、不爱学习、性格内向、调皮不听话啊，有的是当着孩子的面说的，有的是孩子不在身边私下闲聊的时候吐槽的。那在我们大人看来呢，只是简单的闲聊、随口的倾诉哈、啊，要么呢是想借着吐槽去委婉教育一下孩子，让他听见之后呢好改正；要么呢就是育儿压力积攒多了，找熟人来倾诉几句，缓解一下自己的焦虑。但是呢，很多家长不知道，大人随口的一次吐槽，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次认真的自我定义。我们只是当作是闲话家常，可是孩子呢，就会默默记在心里面，慢慢的信以为真，最后真的变成我们口中的样子。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孩子的缺点真的不适合到处对外吐槽呢？我们要读懂背后的成长逻辑，我们的育儿路呢，也会少很多的内耗啊。

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有听过了。曾经呢，有心理学家走进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1/5的学生，告诉任课老师说呢，这些孩子经过了专业的测试，未来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老师们呢对此深信不疑，在后续的教学当中不自觉的对这些孩子呢多了更多的耐心鼓励还有关注期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些随机选中的孩子呢成绩是明显进步了，性格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积极。那其实从头到尾呢就根本没有所谓的潜力测试这回事，这些名单呢只是随机抽取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大人正向的期待温柔的对待，是硬生生的托举了这1/5的孩子的成长。

0: 你会不会习惯性的吐槽孩子的小缺点呢？如果发现家里的小孩有一些小缺点，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各位来真诚分享一下，一起来温柔育儿，共同成长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寻求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讲到心理学上面很经典的罗森塔尔效应啊，其实呢放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呢是道理同样适用的。如果我们常年对外对孩子本人反复的去强调他的缺点，说你很懒啊，说你很笨啊，你胆小啊，你不自觉，你不爱读书啊，一次次的去吐槽他，一次次的给他贴标签，孩子呢慢慢就会陷入自我认知的固化啊啊，我原来就是这样的人啊。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孩子当下有缺点，而是他认定自己永远都改不了。上课走神啊，作业拖拉呀，性格腼腆啊，做题粗心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孩子成长阶段当中暂时的状态。今天做不好不代表永远不好，现阶段有不足不代表这就是他的人生底色嘛。孩子呢其实是在一直变化当中，一直在成长当中的，但是呢我们频繁的去吐槽跟标签他，会把这个动态的成长变成静态的定论呢，悄悄地锁住了孩子的可能性，让他慢慢地放弃改变，慢慢地拒绝成长。所以我们家长啊，千万不要这样做了。

其实呢，小朋友的缺点呢是永远吐槽不完的，那些亮点呢就可以慢慢的去滋养了。看到过一个特别触动我的校园小故事啊，就是说班上呢有一个小男孩，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啊，发呆啊，要么就摆弄文具，要么呢在课本上面乱画，坐姿呢也是松散随意的，看起来呢就是大家眼中典型的问题学生了。可是这个看似是满身小毛病的孩子呢，在一次课间主动把教室东倒西歪的扫把呀、拖把呀全部摆放整齐，还细心的收纳归类，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那老师看到之后呢，就立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真去表扬了他的细心跟责任心。那让人意外的是呢，就是这一次真诚的肯定让这个孩子呢一整天的状态大变了，上课呢也格外的专注，坐姿呢也很端正啊，眼神紧紧的跟着老师，是一改往日的散漫的模样啊。不知道呢各位家长有没有试过这种方法呢？有时候夸一夸比挑他的小毛病更加有用啊。那这位叫做哥仔中意食烧叉的朋友呢，来留言说呢，我孩子呢其实有点挑食啊，不喜欢吃鱼啊等等带骨头的肉，在家庭聚餐的时候呢，家公啊就经常拿孩子挑食来说事啊，叫我要回家多买一点给他吃啊。我就没有反驳，老公就说了，其实呢孩子在家里面呢是能够吃的啊，在家里面呢会做一些剔骨的鸡扒呀、猪扒呀、牛扒呀，吃两块还不够呢啊，家公就没有再出声了哈。其实呢老人家也可以跟他在私底下说一说啊，不要揪着孩子的一些小毛病不放了。当然呢哈，老人家有时候呢是比较难改变啊，但是呢我们尽力去做就好了。好了，这个时间呢来分享一个好吃的小食哈。平时在上班的时候啊，追剧的时候啊，带小孩的时候啊，都想找一款好味道又放心的饼干来做小食。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黄记的三款宝藏饼干呢，一次过呢满足不同的口味需求。黄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线上线下都有的卖的哈，吃的非常的安心啊。那首先第一款呢就是黄记的浓汤薄脆饼干，它不是普通的饼干哦，是用慢熬浓汤黄金比例还原餐厅这个汤底的味道啊，采用了非油炸烘烤，再加上二次发酵，吃起来呢是香脆不油腻的。一共呢有羊肚菌炖鸡、豚骨叉烧，还有冬阴功海鲜三种口味啊。羊肚菌炖鸡，老母鸡配菌菇慢熬，鲜醇回甘。豚骨叉烧肉呢是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的。另外喜欢东南亚风味的朋友要试一下这个冬阴功海鲜味啊，是鲜辣开胃。那现在呢节目专属价26.9呢就到手三盒啊，49.9就有六盒，每一盒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随身带非常方便。那第二款呢就是黑松露的火腿苏打饼干了，那这款呢是这个盒马同款哦啊，添加了云南的黑松露，还有金华火腿，还有这个藜麦呀、奇亚籽啊，还有7%的鲜牛乳，22小时恒温发酵，用这个海藻糖来代替蔗糖，比较少糖，比较健康哈、啊。入口

0: 口呢就先闻到浓郁的黑松露的香气，尾调呢是火腿咸香，松脆不腻，下午茶配咖啡是一流的，一体有24包，直播价呢是29.9元，各位可以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高蛋白肉馅酥脆饼干啊，喜欢吃肉的朋友不要错过，牛肉松啊，鸡肉松啊，用料十足，双层压模工艺啊，层层酥脆，每一口都咬到扎实的肉香，没有反式脂肪酸，加班啊，健身加餐啊，或者是小朋友做零食都很合适，一体足足有30包，活动价也是29.9元。那三款呢全部都是独立小袋包装，不怕受潮，放在办公室啊，放在书包啊，野餐啊都可以的。那喜欢这个咸香饼干的街坊呢，这次机会就不要错过了，无论是喜欢这个浓汤鲜味，高级黑松露风味，还是满满的肉香味的这个肉馅饼干，都可以试一下哈，总有一款适合你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可以进入到放心好物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在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就可以了。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0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75%。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云渐晴，气温上升，局部有雷阵雨的，提醒各位要留意了。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人间你讲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不要到处去吐槽孩子的缺点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其实每个孩子的身上呢，都有一些闪光点的。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还蛮认同的，就是杂草呢是拔不完的，但是如果你在荒地里面去种上树，树木繁茂生长，杂草呢自然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那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的，我们不用时刻去盯着他 15% 的缺点，反复去纠正，反复吐槽，反复放大。你盯着缺点，就只会得到一个满身问题的孩子。如果你专注亮点优点的话呢，你会得到一个越来越优秀的孩子。那大多数的孩子呢 ,85% 都是优点，只有少部分的不足。可是很多家长呢却把 85% 的精力跟焦虑呢都放在了那一点点短板上面呢，忽略了孩子的努力还有美好啊。

其实不对外吐槽孩子的缺点，本质上呢是在守护孩子成长最珍贵的两样东西，分别是安全感跟胜任感呢。那首先说安全感，其实孩子的世界是很小的，父母的评价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认知，我们随口一句嫌弃，一次当众的吐槽，对大人来说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地震。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永远不犯错，永远很优秀，而是让孩子笃定，哪怕我现在不够好，有缺点会失误，爸妈呢也不会嫌弃我，不会否定我。这份被接纳被包容的底气呢，是孩子敢于试错，敢于改正，敢于变好的一个基础来的。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说到呢，不对外吐槽孩子的缺点，本质上是守护孩子成长非常珍贵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安全感，一个是胜任感。那刚才说了安全感，那再说一下胜任。

任感了。其实很多孩子呢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摆烂呢，其实不是他能力不行，是长期被否定被吐槽，慢慢不相信自己可以变好了。比起空洞的夸奖，孩子其实更加需要具体的看见跟肯定。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小进步啊，这道题虽然没做对，但是你的思路呢比上次清晰了很多。那今天写字的速度慢了一点，但是工整度呢是有进步的。啊，你主动收拾了书桌，帮忙做家务了，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那这种具体真诚落地的认可呢，会慢慢帮助孩子建立我能行的这个自信呢，一点点的去积极向上发展的一个力量呢，也在累积。我们要明白，养育孩子呢，从来不是不断的纠错，不断的去挑错的过程，而是持续看见，不断滋养，耐心等待的过程。那孩子的缺点我们自己心里面清楚，私下里呢去温柔引导就够了，真的没必要逢人就说，到处吐槽啊，少一点给孩子去贴负面的标签，多给他正向的期待，少一点盯着短板纠结，多对着亮点去滋养，慢慢你会发现，被尊重被看见被肯定的孩子呢，是不用催促不用指责，自己呢也会一点一点向阳生长的，慢慢褪去不足，越来越优秀。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啦，我们在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0: 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怒放

0: 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受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呢度咧有施工，所以比较挤塞噶。建议你绕行到南国西路同埋佛光高速啦。另外，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唔多好走。高速方面，车多挤塞的路段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双方向，以及佛光高速涌学大桥往君安方向。同样都是需要你多加忍让一下。欢迎登录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天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0: 衣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晏丽心口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新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9.24路放。
4: 好啦，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大叻，佛山大桥往蓝石，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归有施工塞紧车啊！建议大家兜一兜路啦，去到南国西路佛光高速，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学路段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的双向都是放紧慢镜。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佛山是多云啊，偏东风是2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75%啊。

0: 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零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零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部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智驾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杀价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元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元可以拿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这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时报了名之后，我们的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起建一个群，带给你专属的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 iON 杀价帮了。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啊，再一次啦，欢迎大家每一日准时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之外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啊，可以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直播间啦已经好虚撼噶啦，好多老友记过嚟打卡啦，包括爱钓鱼啦，包括我哋嘅阿文文啦，包括我哋嘅爱滑雪的榴莲啦，仲有咗个阿 Darren 啊，欢迎晒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当然啦，今日咧系礼拜四啊，今日礼拜四啊，我哋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呢个固定嘅环节啦，就系我哋嘅车友维权帮。所以咧，今日我先引入我哋嘅嘉宾天团先啦，就系嚟自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曾东美曾律，您好，
3: 各位听众，下午好
2: 啊。哎，来，我们的麦近一点
3: 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张律师，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记得你哦，然后
3: 谢谢
2: 他们就说，哎啊，我们的美女张律师又上线了。然后第二位呢，就是说，张律师，今天你做节目会不会很入戏？
3: 还好
2: 是吧？
3: 对，
2: 因为什么会说张律师他比较入戏呢？就是上一次啊，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呢，他说的这些案例啊，说着说着，突然在这个啪一下拍台啊，即系我系几惊噶，我哇系搞到我好似喺个庭嗰度咁啊，听到佢哋喺度互相 battle 啊。其实呢，张律师他接触的案件呢，也是相对比较多的。今天也是，我记得你早上是刚刚从其他地方也特意赶回来了，对吧？
3: 对，
2: 嗯，好的。那如果呢，各位有些什么疑问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包括来到我们佛山家同车时代的版面啊，咱们可以一起聊天的。因为呢，在线上也有这个回答问题的环节，而且呢，我们也是收集了不少的一些很典型的案例啊，想在直播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的。还有些朋友问呢，喂，张律师，你来到同车时代，除了法律之外，也想了解一下我，你平时的话开车，你喜欢什么车型啊，什么品牌？我问你。
3: 啊，这个问题难到我了
2: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平时不开车
2: 啊。那你不是经常要去不同的地方去开庭啊，这种吗？啊，
3: 这就是说我在已经生在一个好的时代了，现在有滴滴打车、高德打车、哈罗打车，然后这种交通方式也非常的方便。
2: 哎，我觉得呢，江律师他其实还是说少了一句啊，就可能他已经有了车牌了，但是不太敢开。
3: 哦，是的，我是其实如果从拿驾驶证的时间来说，我也已经算是老司机了。
2: 但是就是没有开。
3: 是的，
2: 现在你这些驾校可以回炉的。啊，像我太太，我太太也是这样子的哦。她也拿了牌，可能跟你的时间差不多了，十来年的时间吧。但是呢，老是在说我，她说，喂，你不要老是在我开车的时候呢骂我啦，不要老是在开车的时候，搞到我那么紧张了。但是总是觉得呢，她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拐弯，我们就会就是刹一刹车的嘛。她没有的哦，她就直接这样就拐过去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女性司机朋友们呢，特别是有一些朋友，你别说我们喜欢开车的不太理解他，有些朋友他不喜欢开车，或者是原生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有点抗拒的，你也没必要去逼他了。我是这样子的，我看到那些后面挂着大大实习牌的，我会怎么做呢？像张律师，如果他们在我前面同绿灯，红灯转成绿灯的时候呢，你不要拨他了。
3: 对，
2: 你越拨的话，他就越慢的，也理解一下。
3: 太文明了，
2: 对不对？
3: 嗯。
2: 而且说到理解的话。

0: 求是什么。
1: 啊哈。嗯，好。
0: 然后围绕你自己的诉求，你收集好证据，固定，然后找到合适的方式。你首先第一，你是不是要找到责任人是谁？
1: 对。
0: 这些事情你要跟谁沟通得明确。然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尽可能选择可以留下痕迹的。
1: 啊，留痕。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
0: 是的，是的。然后留了痕之后，经过多人 battle， 那双方还是无法达成一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力量。通过一些第三方特定的检测机构，或者12345、12315，或者是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当然这个是比较高级的，就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通过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去进一步看一下能不能按照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去谈。如果最后也不行的话，那可能要通过诉讼渠道了。
1: 就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这个方式。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我在之前做汽车维权帮的时候，也问过有一些其他的律师朋友啊，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哎，真的是我们遇到问题又看标的额了。假如说这个标的额大一点的，我肯定是要，我怎么都要把那个钱给他拿回来啦，我怎么样都处理了。标的额小的话，他们反而会说，哎，要不这样子吧，投诉或者是自己再扛食咗佢，自己扛咗佢就算数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
0: 是，沉没成本太高了，确实会考虑。
1: 好的，哇，你开始入戏了，我看到你眼神当中有光了。
0: 本来就有。
1: 有光了。
0: 一直都有。
1: 你眼中有光了，张律师。那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我们的案例分享啊，因为我们搜集到的这些案例呢，都是有迹可循的，而且都是一些很典型的案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1: 好了，马上进入我们车友维权帮的这个正式环节当中了。那个爱钓鱼的小花猫呢，就在直播间说：“好了，我们准备开庭了吧？”好，我们马上听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呢，是关于来自一个宁波的车主的。就话说呢，宁波车主小王，他在19年的时候啊，花了将近30万，在一家车行呢买了一台二手的奥迪 A6L。那么买车的时候呢，车商就主动告诉小黄了：“喂，咱们这个车出过事故的哈，还提供了 4S 店的维修记录。”好了，小王一看，喂，上面都是说那些没小嗨小棚啊，常规保养啊，觉得事故不大了啊，就付款把车提走了。但是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好了，小王司机就发现，喂，这个气囊有问题哦，哇，气囊安全问题来的哇，他心里很不踏实，然后就委托了一个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检测。好了，结果一出来，小王就吓了一跳了。他说：“哇，这台车根本就不是什么小事故车，而是一台有重大事故的车型来的。”那么小王呢，随后就把这个车行告上了法院，他要求退一赔三。啊，那车行就抗辩说了：“喂，我们已经告诉过你的了啊，你这个车出过事故，我还提供了维修记录，喂，是你自己看了同意才买的哦，怎么可能构成欺诈呢？”那后来法院查理之后呢，就说明了车行收车之后呢，自己做过检测，拿到的报告明确认定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但是在卖车的时候啊，车行只是给消费者看了一份 4S 店的维修记录，上面显示的这些什么小刮蹭啊，是刻意隐藏了有重大事故的检测报告。所以呢，法院最终就判决了这个车行是构成欺诈，然后返还购车款 27.6 万，赔偿的损失呢82万多了，总共有110多万了。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张律师我也想请教一下，既然车商已经告知了是出过事故，为什么还会构成这个欺诈呢？
0: 对，那这个案件它的关键就在于，虽然车商是告诉了这辆车出过事故，但是他没有告诉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故，而且相反他拿出的是一些小刮蹭或者是普通的正常车子保养的一些记录，那这个是严重误导了我们的消费者，也就是本案的原告。这个特别，同时这个车行手里它是有一份重大事故检测报告的，不是说这个车行是受他人误导了，再加上他作为 专业的一个机构，这个提前

0: 前检测也是他一个基本的义务
1: 啊、
0: 嗯。对于他卖出去的商品，他本身是有瑕疵担保责任的。
1: 嗯，
0: 他如果已经检测，明知还故意把这个车卖出去，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欺诈。
1: 嗯
0: 啊，是如果是欺诈的情况下，其实确实是可以适用退一赔三。
1: 哦，退一赔三这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老实说了，车行他肯定是知道有重大这个事故的检测报告，他已经拿着
0: 的，
1: 他就简直是没有给你看。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我觉得有个提醒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些车行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呢，
0: 嗯、
1: 因为不是这一行的人呢、啊，就算我是这一行的人的话，有时候我面对二手车，其实跟新车、
0: 嗯、
1: 你在选择跟判断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对，
1: 也有一些人说，喂，我买二手车的话，我要通过一些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0: 嗯、是的，
1: 啊，像瓜某啦，对吧？嗯、什么查某啦、嗯、这种呢，二手的检测机构来去进行，看一下有没有调表的，
0: 嗯、
1: 看一下什么水泡车、
0: 啊、
1: 或者是事故车，
0: 是的，
1: 这种的情况，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对于想买二手车的朋友们呢，我张律师，您会有些什么建议给到他们呢？
0: 啊，我第一呢，不要只看车商提供的维修记录。建议让原车主陪同或者是出具授权委托书去查询车辆的 4S 店的维保记录、
1: 嗯、
0: 或者是保险出险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因为重大事故它一般都有大额理赔记录的、
1: 嗯、
0: 啊。第二，条件如果允许的话，那尽可能在买车之前，注意时间点、
1: 嗯、
0: 买车之前、
1: 嗯、
0: 就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全面的一个验车、
1: 嗯、
0: 重点检查啊，气囊是否有弹出过、
1: 哦、
0: 大梁是否有校正过、
1: 嗯、
0: ABC 柱是否有切割或者是焊接过、
1: 嗯、
0: 这些是判断是否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的一些核心的指标、
1: 嗯、
0: 第三，一定要把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无水泡、无火烧、无调表等等车商承诺的核心内容写到合同里面，一定要有证据。
1: 哇，这个关键哦，
0: 是的，
1: 这个很关键。很多人可能就放着，因为它是格式合同来的嘛，
0: 嗯、
1: 签的时候，我这个把你把它写进购车合同里面了，保障我的权益。
0: 对对对，那一旦发生了重大事故，车有证据能够证明车行存在欺诈，那就可以直接索赔，退一赔三、啊、
1: 嗯，
0: 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车商口头说了这个是小事故不算数哈，
1: 嗯，
0: 那一定要他出具一个事故的具体部位和维修的内容
1: 啊，
0: 说不清楚我们就不要签字了，因为一切将来发生争议都是看纸质的材料看证据的。
1: 哎，我觉得刚才张律师说到呢、嗯、我在第三步这里就是把无重大事故啊，无水泡、无火烧、什么无调表写进购车合同呢，假如真的是有一些猫腻的话、
0: 嗯、
1: 如果是作为二手车商，他也会怕的了。他想、
0: 啊、
1: 哦，对哦、
0: 啊，
1: 哇，你是懂行的哦、
0: 嗯，
1: 啊，你不是一些我们买二手车的小白，可以是做出一些啊我们的猫腻的行为。当然呢，我也希望啊，我相信在我们佛山本地呢，或者是现在整个二手车的行业呢，它也是规范了很多的啦。啊，我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呢、
0: 嗯、
1: 啊就出现啊。
0: 是的。
1: 好，那么有些朋友说呢，哎，张律师，你的这个讲解呢非常到位啊。我也是准备买二手车的，我就决定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建议来去做了。好啦，咁多位朋友仔啊，依家呢我哋係开启咗同途嘅直播㗎。咁如果大家呢你哋喺自己身上真係遇到咗某啲汽车维权纠纷嘅问题嘅话呢，其实你可以同我哋联系㗎。联系咗之后呢，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天团代表们呢亦都会一一同大家进行解答，包括喺节目当中啦去曝光呢啲问题。你可以将你遇到嘅呢个车行嘅问题啦，包括名啊讲埋出嚟嘅呢个时间地点，只要系真实嘅系客观嘅，我哋都会同你一一进行协助同埋解决啦。咁啊，如果大家你有用车买车嘅烦心事呢，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喺菜单栏当中呢会有一个车主服务，点一点车友维权，你用文字嘅形式啦写一写俾我哋啊，我哋都会收得到你嘅问题，然后搵到律师代表啦嚟同你进行解答嘅。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呢一单嘅案例咧，就系同埋我哋讲嘅新车啊，嗰啲即系讲紧嘅一啲漏洞有关嘅。咪讲紧叉九啦，啊，讲讲小鹏叉九呢个问题啊。其实咧，小鹏叉九呢个问题，当时喺早两个月左右啦，喺网上边都炒得好火热嘅。咁啊，呢个问题系乜嘢咧？从2025年的夏天开始啊，就有那小鹏的车主呢，他

0: 陆续续反应了。哇，天气一热，它的车辆的前悬挂就开始慢慢漏气了，有些严重的它会直接趴窝拐带轴啊。但是当时呢，小鹏官方客服呢就把问题甩给了这是压缩机高温热保护来的，降温呢就可能可以恢复啊，他不承认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了。好，后来到了26年的7月份呢，哇，持续高温了，特别在重庆，你也知道重庆是很热的嘛，
1: 四大火炉，
0: 很热的。然后重庆呢等地就出现了很大规模的这个车辆塌陷的投诉，越来越多X9的车主呢就遭遇到前悬挂的漏气了，趴窝了。好，眼看纸包不住火了，那么小鹏呢品牌就从7月16号推出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他把前空气悬挂的延长质保去到了8年或16万公里。但是有一些人就不买单了啊，他说哇，这一套以保代招的操作呢根本不能抹平大家的恐慌，我们需要的是彻底解决问题啊，不是延长保修啊。所以呢，后来面对了铺天盖地的质问还有监管的压力，就是在7月24号8天之后啊，小鹏呢终于都正式承认了前空气弹簧呢是受到制造工艺的波动影响，然后呢就决定从8月28号啊，就上个月开始了啊，为涉及的车辆免费更换那个空气弹簧的滑轴总成了。而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发布了公告啊，备案召回了3万多台涉事的X9。那么张律师，厂家他一开始呢就推诿说这个是正常现象来的，后来才愿意承认质量问题召回。那么车主在厂家推诿的这一段期间产生的损失，这个就关键了，能不能索赔啊？
1: 这个就要具体问题继续分析。
0: 哦，
1: 正常来说哈，如果是厂家在明明知道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隐患或者说缺陷的情况下，仍然推诿拖延，不及时告知消费者，并采取补救的措施，它其实就已经扩大了车主的损失了。
0: 对，
1: 在此之间，如果车主就因此发生了拖车费、维修费、必要的一些代步交通费等实际损失，我觉得是可以主张厂家承担赔偿责任的。
0: 那像他是因为国家是质量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他才备案召回的嘛。我们自己的话，在这个期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是从他发布公告之后才可以申请的，对吧？就他已经召回的时候，我才可以去申请。
1: 我觉得之前的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的话，因为这个车子是大规模发生的这种情况，而且很早就已经跟车商进行了反馈，按照正常的步骤，其实车商内部他一定会去溯源，去查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觉得车商可能内部早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一直没有把这个公之于众。那在此之间，车商把迟迟的不把这个前因后果讲出来，导致车主发生了损失，这其实已经是扩大的损失了。正常，如果你没有，你不告诉我，或者你早就召回去了，其实我后面可能不会说因为趴窝产生拖车费或者维修费。
0: 我
1: 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可以往前。
0: 这个就涉及到真的您刚才说的时间点的问题了，就是在他没有召回之前，因为这个空气悬挂趴窝的问题造成我可能代步的时候需要支出费用啦。
1: 对，
0: 那我后续其实可以去申请主张
1: 赔偿的。我认为是可以的，从公平合理的角度。
0: 好，那么车主他怎么判断我的车在不在这个召回范围之内啊？
1: 那是有几个方法的。第一，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官网输入车架号进行查询。第二，厂家官方 APP 或者客服热线也可以提供车架号查询的方式。第三，可以直接联系你买车时候的 4S 店或者交付中心查询。如果是在召回范围内的话，厂家本身也有义务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或者更换零部件。如果是说这个质量问题特别大，达到了退换的标准，他也应该要退的。
0: 哇，就是我们讲道理就这样子讲啊，但是我觉得小鹏的这班车主呢，他肯定是遇到了不讲道理的情况，就可能互相的推诿。
1: 是，
0: 然后你去他们 APP 上面去投诉呢，也是投诉无门呢。就说与天气有关什么什么的，你也拿他，这你攞佢冇符啊，拿他没有办法了。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能够就是有一些什么指引性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建设性的，就比如我们大家组成一个 叫做维权款呢、啊
1: 嗯、
0: 维权的权呢，
1: 对，
0: 因为涉及到比如说我10个人或者是说真的有100个车

0: 这个维权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重视，厂家也会重视起来。
1: 是，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来讲哈，就是我们诉讼案件有一个专业词叫群体性事件
0: 啊，终于知道
1: 群体性诉讼
0: 啊，我终于知道这个名词怎么说了，我刚才倒口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啊，群体
1: 人多力量大
0: 啊，群体式维权。
1: 啊，可以这样简称，可以的，就是如果是像刚刚那个冲少提到的啊，我们遇到了问题怎么办呢？其实更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个专业壁垒的问题，我们普通人很难辨别说是我们自己使用问题，还是说他车辆自身的技术质量问题，确实很难辨别。但是一旦发现了异常，这个毕竟涉及到大家的身家安全哈，一定要重视。首先，你一旦发现了这个车子存在异常故障，第一时间就是证据。取证
0: 啊，
1: 保存好照片、视频、拖车记录、维修工单，这是你下一步去主张你的损失索赔、搞清楚前因后果的最基本的一个动作。第二，找到厂家之后，如果厂家推诿啊，他就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啊，或者是因为你自己使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要求厂家出具一个书面的检测报告，写明故障的原因和处理意见啊。第三，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召回公告，一旦发现自己的车型被召回，要主动的联系厂家安排免费的维修，就是一定要关注自己这一款车型它有没有在网上发生同类型大批量的一些投诉，以及最终厂家或者说有关主管部门是怎么处理的。第四，因为车辆缺陷导致的实际损失，就是我们前面保留好的所有的费用凭证，这个时候就非常有用了，协商不成可以索赔。
0: OK， 那么就是最后就不希望走这个法律索赔的途径了啊。幸好呢，他也是通过了正常的这个召回的途径啊。我觉得如果不是有之前那么多车主他们不断的在投诉，而且不断的发酵这一件事情呢，可能他们就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
1: 是的，
0: OK， 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到平台嗰度去提问嘅。第一个咧就系嚟到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啊，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我哋嘅车友维权帮正在进行当中。好啦，可以报时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有施工塞紧车，建议大家兜一兜路啦，行下南角西路同埋佛光高速啊。落龙大桥往落松德胜东路啦，顺积大学路段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流。

0: 香超省心，
1: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0: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医药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Hey, Automan 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继续啦，我哋全新一 part 嘅同车时代嘅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啦，喺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嚟自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张冬梅张律师，你好，张律师。
3: 大家好，
2: 张律师，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先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好似阿爱钓鱼的小花猫啦，就话哇，张律师，你有点像佘诗曼喎，他说。
3: 哇，我听了真的好开心的。
2: 你都不知道刚才张律师一听到你说他像佘诗曼的时候，哇，他笑得啊，真的是喜上眉梢啊。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啦，即是除了张律师你说他的即是颜值高之外啦，咁当然他的业务能力都好强的。我想问一下张律师，你们是不是要经常的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啊，接不同的案件呢？
3: 有一些律师确实是的
2: 啊，那你呢？
3: 我自己还好，因为我主要做的是广佛、以及就是我们本地的案件比较居多，外地的案件是真的不是很多。
2: 哎，那有没有一些说我们在地域或者是区域方面的这些啊，你是这个律师，你才能够接跨市啊、跨省的一些案件呢？
3: 啊，这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律师证是有两种，一种叫 A 证、哦、，A 证就是全国范围内的案件都可以接、
2: 啊，
3: 还有一种是 C 证、嗯、，C 证呢，它就是当年参加司法考试的时候，这个分数比较低，然后又是属于国家级的那种贫困县，它就对于、嗯。法律人才比较稀缺，所以有了一个 C 证、哦、C 证就只能在他本地职业，不能跑到其他城市、
2: 哦、有些人问我阿聪，你如果要转行的话，你去做律师行不行啊？我就想了，哎，以我这种的这个小脑袋小脑瓜的话，估计做律师呢，我的败诉率会很高的。就是如果有些人说啊，我看到律师这个行业其实我很感兴趣啊，或者是我比较向往这个职业的话，我不是读法律的，能不能够从事律师的，考那个牌的？
3: 他是2018年的时候，后来出了一个新规。如果我们本科毕业的时间是2018年，哦，不对，我说错了，应该是2018年，应该是最后一次入学。我忘记这个是入学时间还是毕业时间啊？就是以这个2018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以前拿到的本科毕业证可以直接去参加司法考试，但是之后的人就是。如果是本科毕业的话，就一定要是法学专业的、
2: 啊、
3: 如果是研究生专业的话就另说、
2: 哦、
3: 如果是大专的更是有很严格的考核要求。为什么我记得不大清楚？因为我是很多年前改革之前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
2: 我看
3: 后续的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2: 我看我还以为你是2018年之后的。
3: No,
2: 不是的是吧、
3: 啊、不是。
2: 好了，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倾下偈啦，可以在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跟住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咧，都能够一齐嚟互动噶吓。咁我睇睇我哋佛山家啲老友记啦，啊，都开始有留言啦。有人就问你，喂，张律师，其实做律师，您觉得很有趣吗？因为他们老是在电视剧啊、电影当中啊，看到哇，律师就好像英姿飒爽啊，穿上一个律师袍之后呢，就跟大家在唇枪舌剑啊。啊，那种感觉，其实您觉得，做律师、
3: 就是我自己个人还是挺喜欢做律师的、嗯，但是不得不承认，电视中的律师跟现实生活中的律师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个行业表面上看着普通人眼里好像是薪资还可以，但他其实背后真的也要付出很多
2: 啊。
3: 而且这个行业二八法则特别厉害，
2: 二八法则，哎、怎么说
3: 啊？就是。20%的律师确实可以说的是精英律师、
2: 嗯、
3: 各方面的条件他也是很优秀的、
2: 哦、
3: 但是还要看到 另外80%的律师，有其中可能至少有20-30%的律师可能还是生活在温饱线以上啊，或者是小康水平，
4: 嗯，
3: 这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普通人理解的那种啊，像你说的光鲜亮丽，各种天上飞来飞去，还是比较少。
2: 我觉得大家不要以为啊，真是看着他们哇，好像口才很好啊，怎么怎么的，在这个我们的法庭上面呢，能够跟我们的这种对头啊打的时候呢，就说的唇枪舌战。我看到他们在朋友圈当中呢，真的很累的，累成怎么样呢？不就是我们看那些文件啊，我们所说好像一本书那么厚，他们不是一本书那么厚的，他们真的是一沓又一沓，整个办公桌上面全都是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什么证据链啊，或者什么资料之类的。
3: 是的。复杂案件的话，它的证据是真的可以很夸张的多到你难以想象。我们以前团队办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韩律师他的那个资料呢，就从那堆到那，
2: 哦，
3: 很多，
2: 哇，就是一堆全都是资料的，
3: 是，就是这个案件的，
2: 哦，我像这种的话，比如说我们大的 case 的话，肯定要一个团队，不可能你一个律师，哇，张律师，哎，我一个人去打就 OK 的了，不是这样子的吧？
3: 是的，不是的。

0: 就是复杂的案件，其实是一定要团队一起来研究，每个人负责自己专长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工作量很大，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是你非常相信你的律师，你要相信他的判断能力，他一个人他的宝贵的时间不可能百分之百一定在你自己的案件上，他一定需要助手，需要合作伙伴。而且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机也有什么功能，自从做了这个车友维权帮之后呢，我经常会在一些视频网站上面会刷到，就说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些律师的工作的模式，包括在我们整个律师事务所当中，很多一些分工，就好像分工这样子的话，就比如说会不会说这个律师我打哪一类官司，是特别在行的。
1: 有，我们律师行业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式，有一些叫公司化律所，然后有一些是合伙制的，合伙制是我们最常见的传统的，然后还有一些个人所。公司化的律所可能就像您了解到的，有一些律师他可能就只做这类型的案件。
0: 对对，打这个官司很在行的。
1: 是的，确实是有的，存在这种类型。
0: OK，好啦，喂，八卦完啦，八卦完之后呢，进入到我哋案例当中，八卦玩啊，聊完之后进入到我们正题当中，回归正题当中啊，跟住来呢，继续我哋嘅车友维权帮环节啦，仲有好多啦，关于又二手车又好啦，包括新车嘅问题都好啊，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啊。
2: 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的这一个案件呢，就是跟特斯拉
0: Model Y 有关的，说的是广州的一位特斯拉车主啊，梁小姐呢，那最近呢就买了一台26款的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后驱版呢，它提车呢仅仅4天啊，没有任何的磕碰啦、改装啦，也没有什么人为的使用不当，它就出现了异常。好了，这个异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特斯拉服务中心检测之后呢，他们销售后人员呢就口头确认啊，车辆的热泵系统呢存在出厂的质量缺陷。那么当然有些人问到，这热泵是什么来的？它是动力电池温控当中很合 核心的部件，它会直接关系到电池的正常工作和行车安全的。那么梁小姐就认为，哇，我新车提回来不第4天了，你就搞到核心部件，说是出厂的缺陷，她有一个要求，她希望能够原价置换一台新车。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吧，我希望原价能置换一台新车，但是商家呢？ 他就拒绝了，而且梁小姐她更加无奈的是，她已经沟通了，就好像我们张律师刚才提供的，我们先沟通啊，对不对啊？沟通解决问题，希望她申请出具一份有盖章版的故障诊断或者是检测报告啊，用来正常的维权备案。 对方呢却无故的推诿，他就不提供任何书面的诊断的凭证。好了，那么现在呢，他也是比较的懊恼了哈。那么张律师，好像他这样子新车提车4天就出现了这个核心部件出厂的缺陷，其实车主能不能够要求退车
1: 或者换车，而且厂家他现在做到的，他拒不出具书面的检测报告，他又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先说一下退换车的问题。大家记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定，名字很长，但它特别重要。好，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里面有一个第22条，它是这样说的：家用汽车产品，它3包从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天之内，如果是因为质量问题，它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是主要的零部件，可以凭购车发票3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是退货。也就是说，只要你符合上述情形，是可以去找车商要求要退换的。
0: 这是免费的哦，7天之内啊，3包有效期是不是我开了发票那一天还是提车那一天算起呢？
1: 哦，你这问题问到我，对不对？因为他是从提车那一天算，还是说我开了这个购车发票给你之后那一天算起呢？我还不清楚啊，这个。实话实说，这个呢，我自己也要去研究一下，我可不敢那个空口就直接说，对。 但是大家可以有个朴素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发票 或者是说提车时间，所有的证据是要保留好的。
0: 嗯
1: 啊，一般来说，按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说提车，因为这个时候你才验车，你才提走了。
0: 对，
1: 如果是说你先付了钱，已经先开好发票，但是你车都没有拿到，不大可能是说从这个时候就开始。
0: 嗯啊。而且呢，他售后他说：“喂，我口头确认啊，口头啊，口头确认呢，这个热泵呢是存在了原厂的出厂的质量缺陷呢。像这种的话，他口头的承诺能不能够作为一个维权的保障呢？他也没有白纸黑字写上哦，也没有录音材料啊，或者是文字的记录。”
1: 对对对，就是通常这一点的感觉是特别对的，就是按我们普通人理解，你口说无凭，那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凭证，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自己积极主动的去找车商，你得给我出具证明，你要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报告，你得说到底这个热泵属不属于商包规定里面的主要零部件，如果它属于，我就要依法享有我的自己的权利，你就给我换车，或者直接把它退了。
0: 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然我们认为啊，可能热泵是属于主要零部件，但是怎么样界定啊？你会不会有一个产品的说明书，或者是说厂家他已经给出了，列明这些零部件是主要零部件，假如它是出厂有一些缺陷的话呢，是可以以合理的理由去申请这个换车或者是退车的。就是我们作为车主的话。我点鬼知你这个属不属于主要零部件呢？
1: 所以他回到前面那个法条，那个法条里面是从车子最核心的一些部件出发，就是发动机属于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主要的零部件。前面的其实是最重要的，后面有一个兜底性的条款，就是说其他主要的，就是说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去评判，如果我们自己评判不了，有专业的机构他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属于主要的零部件，是不是这个坏了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车辆的性能，它的安全。
0: 哦，那需不需要我们来自证，还是由厂家这边我们有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因为你请第三方机构去鉴定的话要给钱的，我就要出钱的，我谁来出这个钱呢？
1: 我们自己提出了质疑，相当于我抛出去了一个我自己的炸弹，这个时候他认为这个不属于，肯定要由他来证明。
0: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我就说你来证明一下为什么不是一个核心零部件，
1: 是的，
0: 第三方检测，你来出钱的，不是我出钱的。OK， 明白了。所以呢，这个就说到了，商家他拒不出具那个书面检测报告的问题，也是很多我们车主朋友啊维权遇到的通病了。他口头承诺有问题，就是不给你书面报告，让你维权无门的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啊？
1: 我们平时注意哈，一旦发生纠纷之后
0: 啊，
1: 我们就要想着要固定证据，要有证据的意识。在跟车商或者是 4S 店或者是其他有关人员沟通的时候，尽可能采用可以留下文字的方式，或者你留不了文字，一定要当面沟通，就录音录像。
0: 明白了，
1: 可以通过这些方式的。
0: 同
1: 时如果你已经跟他索要了这个检测报告，他仍然不给，那你注意保留痕迹，通过书面的方式再次要求他给，如果还不行，那你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打12315，或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要求他出具这份报告。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委托第三方。
0: 第三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式。
1: 是的。
0: 其实张律师，您刚才说的那个，通过其他方式留下这个报告的证据，就是他口说无凭的嘛。
1: 是的。
0: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去试车啊，因为他们那种新能源车企呢，他们的销售呢，他有一个工牌，就挂着工牌，比如说我叫傅聪，我是某品牌的一个销售经理，但是他这个工牌当中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他自己有录音的因为这个录音是厂家要求他们就比如说我去试驾的时候必须在某一个地点我把这个车的功能讲解给试驾的准车主告诉他我整个流程我是完完整整做完的，就不能说我这个工作其实做的一半有一半没有做。那么我觉得既然厂家他自己也对他的销售人员有这个录音的这个要求，我们也是知道的，那么在我们遇到这种我们所说维权或者是遇到这种烦心事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说明你来说啊， 我这个录音、嗯、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合法的诉求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说，哎，张律师，那你说的东西，我把它录音录下来了啊，我也做作为一个证据来留底。我觉得这种情况呢，那个售后的维修人员他就会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了。
1: 是
0: 啊。他就会想啊，我这个说话要代表我们主机厂的意见的哦，他会拿着这份东西，假如我说的不对的话，他又会抓住我的说的哦。啊，所以有时候呢，真的是，哎呀，斗智斗勇啊。
1: 没错，所以说维权它不仅是需要很多时间成本，它也有很多技巧的
0: 灵活处理的空间。
1: 对，
0: 好了，反正呢一句话，口头承诺没用的，白纸黑数才算数。那么就是我也希望梁小姐呢，她能够合理的解决她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假如说一个核心的零部件，我在这个三包期限之内的反复维修啊，她说哎，咱先不跟你换，
1: 嗯，
0: 我帮你修啊，修了一次不行，哎，我还再帮你修，因为在质保期之内嘛，
1: 嗯，
0: 所以反正又不用你掏钱了。但是我觉得很烦呢，哇，老是要我修来修去的，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吗？我还把车扔在你售后这里，那么有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核心零部件，我同一个部位修了三次或者五次之类啊，它有没有一个次数限制？
1: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很长的那个规定，第二十四条，它是有明确的、明确的规定。像刚刚冲少说的，核心零部件同一个部位反复，因为反复修理的话，它只要超过两次，你就可以退了。
0: 哦，明白了，反复两次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
1: 当然它有部位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核心的，它可能需要有五次以上，或者是时间累计要35天以上。
0: 嗯，好的，明白了啊。咁啊，咁多位朋友仔，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哇，呢个问题真系讲中咗大家心入边嘅疑惑。如果大家真系遇到咗呢啲问题嘅，系嘛，包括我哋喺用车啊、买车当中遇到问题嘅，都欢迎你哋可以拎起你嘅手机，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喺菜单栏啦、车主服务当中，你可以揾一揾车友维权，将你遇到嘅情况文字嘅形式写低，话俾我哋知。咁啊，每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有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嘅，咁都会喺线上啦，逐一解答大家嘅疑问啊，唔怕将你个品牌讲出嚟，亦都唔怕将你嘅呢一个买车嘅地点啊，个店名讲埋出嚟俾我哋知啊，亦都希望帮你哋喺用车同埋喺我哋买车过程当中更加之信心。好啦，咁跟住来咧睇一睇哦，呢、这个品牌咧，这个品牌呢热度比较高的啊，这个品牌，这是杭州的蔡先生，他说呢，他是辛辛苦苦呢就转了20多万呢，帮儿子挑选了一个热度很高的小米苏七。那么全家人呢敲定价格，走完这个提车流程很开心啊，提新车哈、啊。但是结果呢，他在当地门店办完所有手续，把新车开回家，前前后后啊5个小时不到，还是完全新车的状态。他在中控屏幕当中就弹出了一行警告的文字，他说呢，前向防碰撞辅助等功能不可用，请勿激烈驾驶。那么蔡先生就懵了啊。这个防碰撞应该是属于主动安全设备来的，你说日常通勤啊、高速行驶呢，都离不开它的保驾护航，所以他就联系门店了。那新车出问题的话，总给有一个说法吧。但是呢，工作人员给的解决方案呢，蔡先生就不满意了。他说，那要查清楚故障根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车开回店里，你要拆了车辆的前保险杠，再拆外壳检查内部的设备。蔡先生呢就不愿意，很简单，我花了20多万买了原厂原装螺丝都没动过的新车，好吧，路都没正儿八经去跑多少，你就告诉我要拆这些东西的话，我就很不爽了。所以呢，更加重要的是，门店也是口头承诺负责检修的。那么蔡先生后来也是联系了小米的官方啊，他说排查了这个之后呢，问题大概率出现在毫米波雷达上，所以现在就问题来了。他把矛盾僵在这里，门店官方就咬死一条，你不拆车，我们没法定责，更加没法走这个售后的流程。蔡先生也有他的诉求，我有出厂质量问题，合理怀疑，凭什么 要拆我的车。那么张律师遇到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们的蔡先生究竟怎么做会好一点呢？
1: 蔡先生遇到的困境，他核心的矛盾其实就是不拆检的话就定不了责。
0: 嗯，
1: 拆检呢，它本身又是新车，会贬值。
0: 嗯，
1: 所以这里面这个事情它要解决的话，首先要分析三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其实他本身肯定是想直接换一个车的，
0: 对，
1: 不想要这部车了。不是说拆不拆不让人家拆，他想直接换。那我们就要看他到底符不符合三包期内7日内退换的一
0: 个规则。刚才说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看待哈，就是因为他的问题跟前面那个车主还不一样。
0: 嗯，
1: 他这一次呢，虽然是提车的时间以及发现问题的时间确实是属于7天之内的。
0: 嗯，
1: 但是他的部件是那个前保险杠的一个雷达。
0: 嗯，
1: 那你要说这个雷达是不是属于核心部件，这个可能还是比较难判断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说不拆检，他就没有维权的基础，那你就没有办法进一步证明是不是真的是核心的。那正确的方法这个时候不是说阻拦，而是附条件有条件的允许商家去拆。
0: 哦，
1: 那比如就让商家明确出具一个书面的拆检的方案。
0: 嗯，
1: 你拆哪些范围，你是怎么拆的，你的流程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一旦出了拆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0: 嗯，
1: 你要让商家明确的出一个承诺啊。
0: 嗯，
1: 如果在此之后啊，所有的步骤都做到位了。
0: 嗯，
1: 也需要拆检之后出具一个盖章的书面检测报告。
0: 嗯，
1: 写明故障的原因和处理意见。
0: 嗯，
1: 那如果商家这些都做到位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拦着商家不检查。
0: 啊，也确实是。
1: 对对对，所以这就到了下一步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商家配合，那就两方欢喜。
0: 对，
1: 如果他不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拿起自己的维权武器，12315，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鉴定。这些报告同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嗯，
1: 如果最终检测确实是属于车辆他车商自己的问题，而且是属于需要更换核心零部件，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主张自己要去退车或者换车。
0: 所以说呢，有时候必要的检测也是无可避免的，要不然就僵在那里了，你的车又用不到，然后心情又受到影响了。
1: 是的。
0: 好啦，咁啊，咁多位今日嘅我哋嘅车友维权帮环节啦，亦都差唔多暂告一段落啦。谢谢我们的张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了。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去提问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下方呢就会有个车主服务的点一点车友维权，将你遇到的问题话俾我哋知，我哋嘅律师天团呢就会同你进行呢个法律嘅建议噶。谢谢张律师，
1: 谢谢大家，谢谢崇少，
0: 谢谢大家。咁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同车时代啊。
3: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4: 下午4:30。

0: 四路方。
1: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高山大桥往容桂有施工塞紧车啊，建议大家兜兜路啦，行下南国西路，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啊，偏东风系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75%。啊，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 530零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零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步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智驾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赛价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元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元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5: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5: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泸州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足金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益。

0: 嘅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啦。除咗你喺924听到咧，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有啲老友记头先留言啊，我听同车时代点解用普通话讲？咁头先嘉宾讲普通话啊嘛，咁我咪用普通话嚟同佢讲咯，佢未听得明白话啊。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如果你喺直播间当中睇到嘅，阿聪隔篱啦，坐咗位靓仔哥哥啦，有人就已经认到你啦。各位你好啊，柏宇啊，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你做乜嘢啫你？你做乜嘢啫你？啊 ，Paco 啊，欢迎晒我哋南非轻改嘅 Paco 嚟到直播间当中。Paco， 中午食咗饭咯？
3: 食咗饭啦，食咗饭，有气力啦今次。
2: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 Paco 话：哎呀，聪少真系做节目嗰阵时，好似感觉个脑转唔过嚟。我搞咩啫？你寻晚冇瞓好咩？
3: 个脑搭咗的士走咗。
2: 的士走咗，佢话：哎呀，我中午冇食饭啊，咁啊吓，我就所以我一嚟就问佢：你中午食饭未啊？食饱饱啦，系嘛？食饱饱咧，就咁就开工啦吓。有啲旅客记咧就话：喂 ，Paco 啊，阿聪少，我已经订咗新车啦，恭喜你先啊！呢位叫做Gary 嘅朋友啊，摄影师 Gary， 佢话咧我订咗部 N90 Max 啊，鹏程嗰部嘅，咁然后咧佢嘅等车周期。大概十五周，大概去到12月先提到车，哇，差唔多9月，依家9月中，
3: 九月中
2: 12月提车2个零月，
3: 两个半月
2: 嘅时间，应该都仲可以攞得到国保或者省保嘅，等车周期都比较长啲。不过我唔知道咧，鹏程 N90 嗰啲配置系点样啊？有冇送踏板嘅？如果有冇送踏板咧，可以揾阿 Paco 去装个踏板先，1000零蚊，2000蚊都唔使。哦 ，Gary 话有，有踏板嘅，20000蚊。20000蚊系一共6项，系吓到我嘅20000蚊个踏板真系唔可以抢啊！20000蚊加拉到顶噶啦，总共6项嘅升级。好啦，恭喜你啊，恭喜晒我哋班老友记啦！反正提咗车之后咧，或者系你哋订咗车嘅话咧，我哋就两个字，我同 Paco 都系咁讲噶啦，祝福系咪啊？你个眼又点？
3: 唔系，可能谂紧。
2: Paco 你又点？
3: 除咗一个祝福，仲有咩？
2: 仲有咩词？
3: 恭喜
2: 、恭喜，或者系红包都得嘅。阿 Paco 啊，到时候去到你嗰度店嗰度啦，跟住改下拎啊，系嘛？将个咩啊？
3: 跟住金券，
2: 送个袋金券俾你，
3: 送个洗车，
2: 送洗车，得闲去嗰度洗车。喂，你哋嘅门店都几多嘅？
3: 有啊，
2: 南非轻改
3: 多啊，有7-8个工位啊，即系斋洗车贴膜嗰个工位啊。
2: 喂，你可唔可以俾啲 passion 我啫？俾啲 passion 我啦，食饱咗之后俾啲 passion 出嚟啊，好唔好？
3: 等我调整一下，
2: 系调整一下啦。
3: 紧张嘛，见到你，
2: 哎呀，又唔系第一次啦，第一次啊紧张咧，咁多次仲紧张咩？呢一次生两次，
3: 越来越重视，所以越来越紧张啊。
2: 系讲翻重视啊，我觉得去到咗9月中，即系寻日咧，哇，好似汽车界啲春晚咁。哇，寻晚就系9月16号，
3: 特别多事情发生，
2: 特别多新车。超多新车，寻日起码有七场发布会，因为我有啲汽车媒体啲同行啊，佢哋咧就喺朋友圈嗰度发啦，话哇吓一日我哋已经系兵分几路噶啦，已经系啲发布会都唔能够每一场发布会都去参加。你谂下，寻晚嗰部i9 啦，理想部 i9 啊
3: ，i9
2: 啊公布咗啦，36万几嘅价格嘅。嗰部车都啱装踏板咧，
3: 都啱啊，都啱装踏板。理想嘅大部分车人都装到。
2: 收69000，跟住啲 i8 有啲车主咧就唔锯，佢话：，哇，我部车30万冇耐，
3: 哇，
2: 啱卖冇耐，跟住你净系贵30000零蚊，跟住去到咗9系咯，咁啊，早买早享受啦，只能咁讲啊。不过我觉得理想咧呢个品牌，佢有时真系将啲家用嘅嗰个属性咧做得好极。
3: 佢因为佢标榜嘅就系家用 SUV 啊，
2: 特别好似上一次坐你哋老细嗰部啊 L9 咁啊，
3: 系 L9 佢出哇开咗成5年，
2: 开咗5年，其实嗰阵时你睇到佢嘅理念都系咁噶啦。反正我对于理想嘅定位，呢个产品定位又好，所以我好佩服阿理想嘅，即系理想嗰个老细吓，
3: 就叫理想，
2: 佢真系一个好优秀嘅产品经理嚟噶，佢可以将理想嘅呢个品牌打造成为我。

0: 哇，仲有第三排嗰座椅，佢仲有前后啊可以共轨去滑行噶，
1: 共轨滑行，
0: 共轨滑行噶，所以呢个三排空间利用率做得好高啊，36万几嘅呢个价格。咁啊，如果话大家感兴趣嘅，可以去理想门店去睇睇啊。咁仲有一部咩咧？啊，你中意嘅咧？你中意嘅啦，
1: 乜嘢？
0: 我知道你咧就要快嘅吓，你出晒名中意快嘅啦，
1: 中意
0: 开车中意快，
1: 开车中意快，
0: 开车中意快啊！所以有一部咧就系方程 S，
1: 方程啊，
0: 方程炮嘅一部轿跑车嚟嘅，轿跑车方程 S， 佢仲推出咗个猎装版叫方程 S GT 啊，就冇 pat pat 嘅
1: 嗰啲都系性能车，
0: 系啊，就你最中意嘅啦。啊，啱你啦，去睇睇先啦。嗰部车900公里续航啊，最高去到。
1: 男装车展有冇得睇？
0: 有，一定有。
1: 几时啊？男装车
0: 展一定有。男装车展嘅话，我哋系去到10月1号到10月4号，去到男装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嗰度啊，那个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啊！嗰度可以搞男装车展，
1: 要唔要预约噶？
0: 诶、啊，记得攞定门飞先啦，因为有大奖抽啊嘛。门飞领取地址好简单，你知唔知点领？
1: 我唔知道，就系问你咯，所以。
0: 哎呀，咁我即时就 Q 我出嚟啦，系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车时代啊，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个男装车展嘅，你点一点入去，你就会揾得到我哋个呢个领门飞嘅地址啦，免费领取门飞嘅。咁、我建议阿 Paco 你都可以领张门飞。
1: 点样先有抽奖资格呢？即系领咗之后就有抽奖啦嘛？
0: 领咗之后咧，你就入咗我哋个抽奖池当中噶啦。
1: 哦，有咩大奖呢？
0: 咦？
1: 啊
0: 咦？
1: 好似个托咁啊！
0: 喂，真系唔系托。唔系托，
1: 唔系托，
0: 坚噶，
1: 坚嘅，坚嘅，坚嘅，
0: 坚噶吓！两部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一部咧就系海狮05 DMI， 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 啊，到时候留意一下啦。四号，我哋展会结束之前咧就会抽呢个大奖嘅，留意你个手机、
1: 名单喺边度公布、
0: 留意你嘅电话。我即时我哋会有一个电脑啊，呢、个电脑咧就好似你平时摇号嗰啲咁啊，揿一揿佢，嘟嘟嘟转，冇花冇假噶吓。我哋做视频直播噶，冇花冇假嘅咁啊，转。好啦，咁一睇，哦，陈柏宇啊，电话号码1嘟嘟嘟嘟嘟嘟，尾数几多？咁我就会即时打电话俾你嘅。喂，你好啊，恭喜你啊 ，Paco。
1: 关注同车时代，
0: 系啊，关注同车时代。咁你要喺一个钟头之内啦，麻烦你赶赶嚟我哋嘅呢个姐妹开走你部车，真系噶。嗰啲中咗奖，我哋之前两年都系咁啊，中咗奖啲朋友仔咧，佢哋就开住架车走噶啦。
1: 有冇牌嘅先？
0: 有牌噶，
1: 唔牌定
0: 乜？系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嘛。啊，所以其实呢个免费使用权系属于你嘅。
1: 哦，
0: 系属于你嘅，放心啦，我哋谂得好清楚噶啦。啊，所以有得考虑到好周到。
1: 报个名先。
0: 你都要去噶。啊！南辉轻改，我记得你哋都仲要带埋啲要开两部车，跟住我唔知你老细嗰部 L 9会唔会去？
1: 拎嘅话，我哋开啲改嘅拎嘅过去，同埋搭板过去会多啲。
0: 改拎过去，边部车你哋系会有啲样板车
1: 嘅？我自己嗰部都改咗拎啦。
0: 你部系咩车？
1: 嗰部 Benz 嘅 CLA 200。
0: CLA 200
1: 系
0: 啊，跟住你改个拎就系嗰啲又低趴造型嘅。
1: 系啊。因为本身个拎呢就已经俾我老婆开车开到损晒啦，系啊，而且即系你可以一睇上去感觉就系你喐咗佢，佢会散架嗰一种，
0: 系咪咁夸张啊？你
1: 即系嗰啲马路牙子啊，
0: 即系佢嗨落去，
1: 嗨落去，跟住成即系好似狗啃咁。
0: 哦，即系嗰部车就拎过去啦。
1: 系啊，
0: 喂，好似啲拎唔系啲拎唔系可以修复嘅咩？你
1: 可以修复，但系讲老实啦，佢修复都系抛光打蜡。跟住重新同你磨翻平佢，
0: 哦，
1: 补啲嘢咁样啦。但我觉得，即系你虽然系补咗、修复咗，但系确实系你个成体嘅整体架构会改变咗嘛。
0: 喂，呢一样嘢咧，真系讲到好似轮拎升级咁啦。成日啲人都话，哇，我要大拎。喂，依家啲拎你去换啦，或者你去即系 A P P 上面落单嗰阵时候啦，你改大拎其实有啲系送噶吓。但有啲咧，佢要使钱去做一个叫做换购嘅啲选配啦。咁啊，系咪即系越大越靓仔咧？贪大啊！
1: 如无意外嘅话咧，你本行驶证系几多寸嘅 lens 咧，你就要改翻同尺寸嘅 lens， 唔系年审唔俾你过嘅。跟住如果话你想越大越好嘅话咧 ，OK 冇问题。你喺4S店嗰阵时选配咧，佢有大尺寸同埋小尺寸嘅。

0: 你选咗个大尺寸先 ，OK。如果你出厂嘅时候，即系喺 S 线提翻嚟之后咧，你系细拎嘅，你攞咗翻出嚟想改大拎嘅，其实你要考虑翻佢适唔适合改大拎，因为有时候你好多参数啊，比如话 ET 值啊、J 值啊呢啲，你匹配唔上你个拎嘅话咧，首先第一个你行驶嘅时候，你会非常明显咁感觉得到。
1: 系啲乜蹬啊？
0: 即系佢个胎噪就会高咗， 因为佢胎薄咗嘛。大拎嘅话，胎噪高咗，跟住你有杂音，而且就系你感受路面嘅情况会，即系你坐喺驾驶位会感受得更加清晰一啲咯。
1: 其实就系个震动传到你 pad 嗰度啦，传到你手嗰度啦，就更加震动明显啲啦。
0: 对啦，对啦。
1: 哇，咁好似拎嗰啲款式嚟计啦，我啊睇到好多啦，好似咩五辐式轮拎啊，或者多辐式嗰啲啦。我如果我自己我有啲个性化嘅定制，我话 park 我喺小红书上边睇到咗有啲网红嘅轮拎款，可唔可以同我改噶？
0: 有，但系即系而家好多有啲即系深凹啊嗰啲拎啊，嗰啲拎基本上都系锻造嘅。锻造嘅话咧，佢会比我哋而家嘅船啊会贵好多。
1: 哦，系锻造同埋锻造会比船啊贵好多。
0: 铸造嘛，船啊铸造，会贵起码两三倍啦。跟住嗰啲又个性化啲咯。
1: 咁、好似我哋依家真係如果要改拎嚟计嘅话呢，其实啲费用会唔会好高嘅呢？我真係想问一问。
0: 你单纯做置换，因为而家我哋林兴哥呢就推出一个轮毂置换嘅一个活动嘅。跟住呢个置换嘅活动呢，就係攞你嘅原厂都唔叫原厂啦，攞你嘅拎。
1: 攞你嘅拎。都係原厂
0: 嘅。因为可能改过一次㗎啦嘛，已经改一两次。都是要用翻你嘅嗰个铝合金嘅拎，即系铝拎啦，铁拎呢度埋塑料咧，我而家就暂时唔做置换嘅，
1: 因为佢哋攞翻去咧要用鬼咗佢，
0: 要用鬼咗佢，
1: 用鬼咗佢，
0: 用鬼咗佢，跟住再重新铸造翻嘅，跟住啱啱讲到价格啦，跟住我而家就透个底，16-17寸嘅船啦，价格呢，我哋原本系卖3760嘅，但系置换价咧减个半折，1880。18-19寸嘅船啦，原价咧就5160嘅，置换价格咧2580，高阶啲嘅，即系啱啱讲到嘅大拎嗰啲，
1: 大拎
0: 基本上都系锻造会好啲咯，个人会建议下，因为锻造佢更加轻量化。OK， 20寸嘅话咧，锻造原价就7800，置换价钱咧就3900，21寸咧锻造嘅原价系9000蚊，置换嘅价格咧就4500，呢个咧啱啱报嘅价钱咧，全部都系电台特惠价
1: 啊，
0: 再加之上系一套嘅价钱，
1: 一套嘅
0: 唔系一只嘅价钱，系一只就好过分啦。
1: 跟住啲人话：，哇，你咁贵嘅一只拎。一套啊，
0: 四隻
1: 輪拎價格嘅，咁大家咧都可以通過我哋唱駕車主俱樂部嘅微信小程序啦，揾一揾汽車升級嘅板塊，你就會睇到輪拎升級嘅專區啊，呢個先落單嘅。咁當然啦，你話喂，我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啊，我想問清楚之後啦，我再去進行升級都可以添加阿聰嘅微信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啦，去輸入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嗰度啊，系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嘅。到时候拉埋 Paco，
0: 冇问题，
1: 一齐嚟到直播间，一齐嚟到我哋嘅呢个微信群嗰度，去同你解答你任何关于轮拎当中嘅问题。咁当然啦，依家如果你系想在线去提问，都 OK 嘅。即系比如讲，好似阿 Ken 呢位朋友啊，哇，系咪 Ken 哥嚟噶？佢话佢开宝马 X5 嘅，佢原厂就标配咗防爆胎，咁条胎咧仲几新正喎。如果佢想换轮拎，唔想换胎，可唔可以防爆胎嗰度装啲新轮拎上去？有咩要注意嘅？防爆胎嘅，
0: 防爆胎好贵。
1: 而家
0: 防爆胎好贵。
1: 系啊，
0: 所以你同尺寸嘅话咧，就唔需要话去换咗个拎咗佢，换咗个胎佢嘅。因为咧，我哋嘅拎咧都系适配翻你原厂嘅一啲参数嘅。第二个咧就系、是。你咁贵换咗个胎咁样，
1: 好似唔系好抵喎，真系吓。
0: 你直接吓、套翻佢，因为我哋置换价格置换嘅嗰啲拎咧，基本上参数都同你原先嘅拎系一模一样嘅。因为讲老实，如果你相差有啲嘅话，你装上去佢一系就会嘎嘎嘎嘎咁样，
1: 即系会响，
0: 系会响，会异响，会松动，你都唔放心，我都唔放心俾你装
1: 就咁啊！哇！我谂住你仲有啲咩想讲俾我哋班老友记听添啊！我就咁，好
0: 就咁。
1: 跟住睇睇呢位阿琪啊，阿琪咧就喺我哋佛山街嗰度留言，佢话啦，换大一寸个轮拎，嗰啲时速表会唔会唔准？啊，佢听人哋讲话换咗轮拎之后，嗰啲时速表会唔准，系咪真噶？有冇得校正下？
0: 首先我就唔建议换大一寸嘅 lens 啊，因为啱啱都讲咗啦，换大一寸嘅 lens 虽然好睇啲，但系路面行驶啲安全性会有隐患喺度。先我就唔建议换第一个，但系你而家问到时速表准唔准咧？我回答翻呢个问题啦。关键咧就唔系话轮毂嘅大细，而系轮胎嘅外径有冇改变。如果你大一寸咧，用薄嘅胎啲，系令到整体嘅外径同埋原厂接近啲，咁个时速表咧就唔会争好远。如果系大外径嘅话咧，时速表就会偏慢，即使系行驶嘅实际车速过快啦。
1: 系
0: 呢个咧就可以通过门店嘅一个电控去更正嘅。我哋店门店都
1: 有嘅，都有做嘅，
0: 都有。
1: 哦 ，OK。
0: 跟住又或者系即系你平时开啲导航啊，唔系有嗰个
1: 时速
0: 噶嘛？
1: 其实个导航嘅时速，我觉得反而唔系好准。
0: 我觉得佢得唔准嘅，
1: 我都唔准。
0: 可以做一个参考对比咯。
1: 哦，好 ，OK。咁啊，再睇睇呢一位朋友啊，佢话阿强哥，佢话我开 GLC 嘅，佢喺网上边见到有好多二手拆车嘅轮拎，啲价好平好多。啊，你哋啲轮拎咧，啲价格好似比啲二手拆车价要贵。想问下买唔买得过，有咩风险？
0: 呢个问题就非常之现实啦，即系唔系话一定买唔过，主要系睇你个 lens 咧，因为有好多 lens 啊，佢你表面系睇唔出佢有任何嘅一啲
1: 即系暗病啦，我咁讲，
0: 但系你仔细睇啲，又或者系用一啲敲敲佢声系唔一样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仔细睇佢系有少少裂痕嘅。有裂痕的情况下你就好惊啦，如果换咗佢嘅话。
1: 喂，其实你肉眼睇得出有裂痕咩？唔系攞个放大镜咩？裂痕好大嘅裂痕你睇到啫。
0: 佢系有一条，即系佢有啲位置你系唔留意唔为意嘅。
1: 系
0: 佢有啲裂痕，咁你如果安上上去，你自己行驶都唔放心啦。关键系你唔知道佢有呢个问题。所以一定要喺正规嘅门店去进行轮毂嘅置换，又或者换一个新嘅 lens。
1: 系啦，有啲人咧，好似阿佛山快递咧，就话一般人咧玩嗰啲改装车轮拎都改大咗嘅。咁啊，嗱呢一样嘢咧，就你睇翻你年审过唔过到啦。啊，我觉得系咁嘅，因为你同你嗰个行驶证上面影嗰张相嘅尺寸唔同咧，
0: 一样
1: 就真系过唔到嘅。你先有复原
0: 难啲咯，即系睇下你系大几多，比如话大一两寸咁样，就主要系睇。机关过唔过？
1: 系啦，个机关过唔过？咁当然啦，你话你自己有灵活处理嘅方式嘅，你有办法嘅，咁你都可以过得到嘅。咁但系就话你觉得嫌麻烦嘅，咁你就唔改个大细，你就改个款式，
0: 同尺寸
1: 嘅款式都 OK 啊。系啦，嗱，快递呢、這个佛山快递啊，就系、是、你讲嘅呢个方式，就系、是、你讲嘅呢个方式啊，你自己复原佢。好啦，咁啊，等阵咧，我哋都会继续啦，喺线上回复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嘅问题噶，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你一齐嚟倾倾偈嘅。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924路放，
7: 好啦，嚟到咗5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嘅双向，高赞大桥往用归有施工啊，塞紧车。跟住睇下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嘅判串立交啦，往君安，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勒流路段往南沙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0: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1: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4: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0: 两盒先3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童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是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来到五点钟打后，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除了你在924听到之外，都可以来到微信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啊，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嘅。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啊佛山快递话，诶得噶啦 ，Paco 讲嗰啲轮令啊，我知道点样做嘅啦，到时复原咪可以咯，系啊，可以用呢个方式啊。咁亦都欢迎晒关心吴善啦，欢迎晒 Lily 啦，山女人啦，爱钓鱼的小花猫啦 ，Gary 啦，仲有我哋嘅 Miranda 啦，阿心43号啦，啊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咁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咧，都会星期四啦，我哋嚟排都会有南辉轻改嘅 Paco 嚟到直播间啦。Paco 你好
3: ，Hello，Hello，Hello。
2: 阿 Paco 头先咧有啲担忧啊，佢话：，哇，阿聪少突然间收到 order 啦，话男装车展，乜原来我都要去
3: 嘅，心突咗一突，
2: 梗系要去嘅你。
3: 我嘅国庆放假冇咗啦。
2: 咩啊？喂，呢啲系喜悦嘅事情嚟嘅，你乜抽奖、啊？我都话啦，你可能有机会抽得中咧，一年免费使用权、啊，啊呢四日啦，抵啦！喂，嗰度有得食有得玩噶，
3: 有冇内幕噶？
2: 冇内幕，真系冇内幕，你可以睇住我嘅。
3: O、okay. K，
2: 啊，因为到时候我抽奖嘅，反正我中唔到，反正我系中唔到嘅。啊，我你哋就有机会中呢个大奖啊！最后讲讲先，大家都可以喺10月1号到10月4号嘅期间啦，嚟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啊，参与我哋嘅南庄车展啊！咁今次政府都俾咗补贴啦，300万总额，300万，最高系每部车补到4000蚊，4000蚊嘅呢一个车险补贴嘅，咁亦都唔会影响你攞嘅国保啊或者省保，可以叠加一齐使用噶吓。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个南庄车展嘅呢个选择嘅，点一点啊，点咗入去之后啦，输入简单信息就能够免费领取到我哋嘅门飞啦，仲咋咋谂去领取？好，咁啊 ，Paco 咧都心喐啦吓，即系除去咗你话你要去做嘢之外啦，好、多品牌喎，有冇谂住拣翻部车咁啫？
3: 即系正常我哋去睇车展呢，我哋关注嘅点呢，
2: 即系有冇车模啊嘛？
3: 咁啊唔系，有啲车嘢，有冇啲新车？啱啱咪出咗新嘅七部车嘅，
2: 方程 S 啊，啱你啊，
3: 有冇啲 Dream Car 嗰啲？
2: 喂，其实我都想请教下你啊，即系好似你平时都成日见到啲车过嚟做轻度嘅改装咁计啦。其实你对于汽车，你会拣话，比如讲 SUV 啊，定系中意轿车啊，定系 MPV 嘅咧？如果你
3: 其实喺家庭参数吧，家庭配置
2: 啊，
3: 参数，家庭配置
2: 上脑啊，
3: 家庭配置，即系比如话我哋而家啱结婚系嘛。咁咪两夫妻咁，其实我觉得一部小 Q 车咁咪得啦。但你考虑到以后有小朋友，而家系二三胎都开放晒嘛。以前诶独生子女，而家二三胎咁，你起码一部家用型嘅 SUV 要嘛。
2: O、okay, K，、
3: 跟住慢慢你再有追求嘅话，你真系家用型 SUV，你再往上嘅话，你咁诶要出去一啲索溪啊一啲行下山路啊呢啲，咁咪越野型嘅 SUV。啊，咁就又要需要啦吧 ？OK， 跟住再回归翻嚟啦。OK， 到咗再上啲年纪
2: 啊，
3: 咁又回归翻家用 SUV， 即系嗰啲大嗰啲、以前嗰啲本田嗰部叫咩啊？
2: 本田系咪汉兰达？你想讲
3: 唔系系嗰个
2: 丰田咁
3: 七座嘅嗰部
2: MPV 啊？
3: 系啊，
2: 奥德赛
3: 系啊，奥德赛，
2: 我谂到
3: 即系回归翻啲大空间嘅嗰啲车咯。
2: 嗯，哇，咁诶，人哋都话啦，男人最后嘅归宿可能就买 MPV。
3: 系、
2: 唉，真系都系为家庭啊，
3: 都系为家庭，
2: 坐得舒服啲。咁仲有咧，就系、有啲人话，依家其实有好多啲场景都创造出嚟，嗰部鹏程咁啊，整一个上边连住酒店嘅呢啲钱，你都可以悭翻啊。
3: 上面整多个
2: 整咗个大嘅嗰个叫车厢内嘅空间、啊，你可以瞓埋喺入边。你住酒店嘅钱你都悭翻。
3: 咁其实我哋而家谂啊，如果系 SUV 都要整呢种嘅话，咁啲房车咪冇晒市场咯。
2: 唔系房车有洗手间噶嘛？
3: 哦，
2: 仲有冲凉房噶嘛？不过依家咧，即系谂得都几周到啊！啊，即系呢个车载马桶啦，都有啲讲到，
3: 觉得好恐怖车载马桶。
2: 其实我唔系好理解呢
3: 件
2: 事，我唔系好理解，但我尊重。我不理解，但系我尊重。有啲人话呢个车载马桶系放喺个前备箱嗰度，我更加有啲不是很理解啦。系嘛？即系你谂下，突然之间，万一有啲咩
3: 有个急刹，
2: 一急刹咁啊吓，会唔会即系点样排咧？系嘛？即系有啲味道咯，感觉上呢个话题，唉，唔好讲啦。

0: 我哋
1: 讲
0: 过咗，
1: 过咗佢先。讲反而咧沐浴嘅嗰个套装，我觉得有啲用。
0: 沐浴套装
1: 系依家有一部上汽自己嗰部 LS9 啊，嗰部 SUV 嚟嘅。咁咧佢喺后尾箱，因为嗰部车我试驾过。佢话喂，冲少，你唔使再提我哋沐浴套装，因为冇乜人买啊，冇乜人去问呢一件事。但系佢哋有噶，佢会喺尾箱嘅下沉空间咧，有一个位置，即系你打开个尾箱盖，
0: 即系放备胎嗰度，
1: 系啦，大概放备胎盖、备胎盖嗰度，你揭开佢，佢有个位置，啱啱好凹咗入去嘅，就可以俾你装十升左右嘅水。
0: 十升嘅水
1: ，但十升嘅水，可能你冲凉冲得耐啲嘅，咁你啲水量用得好快噶嘛，系嘛？十升嘅水，咁然后咧佢就会有个位置俾你挂起啊，即系你起码你去户外露营你要冲凉咁计咧，你起码有个遮嘅遮挡嘅嗰啲帘吧，系咪啊？系嘛个架咁挂起身就好似试衣间咁简易试衣间咁，你喺度冲凉啊！
0: 我又谂到一个画面就系功夫里边嗰个十升水咁。会冇咗水洗到一半咁点算呢
1: 所以呢一样嘢真喂可能要就近取下水咯你係咪即係可能只能够满足到一两个人嘅冲凉需求。
0: 洗个头。
1: 洗湿咗个头。真係洗湿咗个头啊今次。好啦有啲人话呢唔係传奇 M8 都可以啊可以嘅。不过讲到 MPV,讲到 SUV, 特别依家啦 ,SUV 嘅市场真係越点越烈。
0: 基本上好多。是 SUV
1: 我觉得即係实用性嚟计啦因为轿车呢人哋话有头有尾。系嘛？轿车咧操控性又好啲嘅，咁但系到咗一定年纪或者系你头先讲嘅，即系家庭嘅成员多咗之后咧，咪整部 MPV， 整部 SUV 嘅，咁啊要谂一谂啦。喂，究竟嗰啲踏板啊，嗰啲问题啊？早两日我去拍咗嗰部 H10 啊，即系长城嗰部，长城嗰部越野车硬派嘅 SUV 嚟嘅。啊，佢有点几好嘅？佢去到顶配，我试驾嗰部顶配咧。佢係有电动嘅踏板电动嘅踏板。咁去到咗呢个次顶配或者係次低配呀低配嗰啲呢佢只有固定嘅踏板㗎。咁有好多即係我同嗰个店家嗰人喺度倾偈呢佢话哇冲时你都唔知。嗰啲电动踏板呢啊好多人一上车佢就话这个踏板好这个踏板呢咁高嘅越野车呢其实佢哋上车嘅姿态嗰个仪式感会更加重啲㗎嘛。好型仔咁拉住跟住搭上去上去或者大哥你咁上车㗎嘛。咁就大嗰啲车呢佢选配好贵。
0: 选配贵呀、啊。
1: 选配好贵。你以你所知啊啲踏板如果真係去到出面买咁几钱
0: 呢即係好似啱啱
1: 各位兄弟 Gary 咁。
0: Gary 咁样讲、其实佢嗰20,000元。
1: 嗰20,000元包六项嘢㗎。
0: 六项嘅话呢其中踏板系基本上占大头㗎喎。4S 店你起码都要去个6,000-7,000一个。
1: 是啊、即係选配嚟计。
0: 选配嚟计。
1: 咁如果係我哋讲嘅真係喺南非轻改啲踏板呢几钱呢
0: 咁六分一嘅价钱啦大概係。
1: 六分一价钱。
0: 六分一到六分二啦。
1: 我讲质量啫质量得唔得㗎。
0: 质量肯定原厂全铝一体嘅、基本上啲承重方面呢你都唔需要担心。300公斤单边。想去摁啦，随便摁，
1: 随便摁，
0: 随便摁啊！即系一两个好啦、你唔好三四个咁啊，三四个200斤嘅咁，
1: 超重啊，
0: 超重。跟住呢个呢我哋啱啱讲嘅就系电动踏板嘅价钱啦、原价呢我哋呢边系3,960元一套嘅，
1: 系
0: 两边嘅吓，单边嘅吓。节目嘅特价呢就1,980元，到店之先俾198嘅一个订金去锁价，跟住师傅调试好啊，安装好啦，你满意 OK 啦，踩过上去摁过啦，
1: 系试过啦，
0: 先俾尾款嘅1,782元，仲、有最关键系每日头三位预约嘅车主啲送免费嘅599前挡太阳膜，
1: 所有嘅嘢咧都系可以通过我哋唯一嘅官方渠道啦，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啊，你点一点汽车升级板块就可以揾到电动踏板嘅。咁如果你话啦，仲有问题想咨询清楚先，我再安装都 OK 冇问题。你可以先添加阿聪嘅微信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加好嗰度啦，你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 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嗰度啊。到时 Paco 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喺我哋嘅呢个服务群当中啦，逐一回复你哋嘅问题嘅。咁啊，讲到啦 SUV 啊，你话装踏板啫 ，MPV 装踏板掂掂水啊
0: ？MPV 少咯，因为而家啲 MPV 设计啊，佢都。比较低趴啲，即系唔叫低趴，即底盘低啲咯、
1: 嗯。
0: 而且如果佢高啲嘅咧，即系比如话嗰啲Benz 嗰啲
1: V class 啊，
0: 即系佢会起码佢会里边会有内置嘅二零踏板。
1: 哦、啊，哇、啊！呢样嘢我就唔系好认同你，点解咧？因为我寻日啱啱见到，嗱，寻日我去试驾嗰个欧拉嗰阵时，喺东平路咧，我见到有一部塞纳 ，Sienna 塞纳，佢系装咗固定踏板嘅。其实我有啲唔系好理解咯，因为原本佢个底盘都比较低，即系离地间佢会比较低嘅，佢仲装固定踏板。好啦，个问题就系变成咗嗰嚿固定踏板咧会突出啊，你个门边啊、
0: 哦、会突出嚟，
1: 突出门边，然后佢原本个轮拎咧又唔系好大嘅，咁就变成咗佢通过性就弱咗好多啦。
0: 会
1: 啊，点解我会咁讲咧？真系深有体会。你试下过一个。我哋叫做咩？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咧，咪有啲防火门嘅接驳位嘅啊！地下车库啊，防火门接驳位，咁佢咧就会浪高咗少少个坡，
0: 有个铁喺度，
1: 系有个铁，有个坡度喺度嘅。咁有一次咧，我哋系坐住一部ATSL， 即系嗰阵时嘅海迪拉克啊。
0: 哦、
1: ATSL， 其实佢个底盘咧低到就类似我睇到嗰部 Sienna 个底盘咁低嘅。好啦，咁我哋因为坐嘅重啲嘛，比较多啲嘛、哇，一个嗰度就棘咗喺度，系嘛，就已经系浪咗底啦，
0: 夹住喺度，
1: 夹住咗喺度啦，咁啊冇办法啦，你冇理由咁样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咁就即系两头唔到岸，咪夹硬揞过去咯。所以我就唔知道呢一种其实装咗固定踏板之后咧，佢可能真系过咗呢啲有坡度位嘅时候，或者系你过啲比较颠簸路面嗰个时候，真系好容易浪底。
0: 系啊，所以好多人咧，佢装电动踏板，佢担心嘅就系一点，即系其实都系最担心噶啦，就系、是、佢会影响车辆嘅通过性嘅
1: 问题。
0: 呢个车辆嘅通过性问题咧，有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咧，有啲即系而家啲新能源车人啊，佢底盘嘅最低位比我哋安装踏板安装完之后会仲低啲嘅。呢个系第一点。如果系有一啲即系，比如话底盘系稍微高少少嘅 ，OK， 但系安装我哋踏板之后咧，佢肯定会稍微叫做系离地间距会少少少，但系少嘅程度都唔会好多。
1: 咁就肯定系少过你装固定踏板。
0: 对啦、而且固定踏板佢好似两只翼咁样飞出嚟啊，
1: 突咗出嚟啊嘛，
0: 突咗出嚟。
1: 有位朋友想问你啊，嗱，佢系开。比亚迪唐 DMI 嘅，佢又成日中意自驾游啊，陈生有时候咧喺出边补胎，咁佢想装踏板，但系又惊换胎嗰阵千斤顶会唔会顶到啲踏板嘅支架，或者顶错咗位啊，整坏个踏板啊，有冇啲咁嘅问题存在？
0: 哦，呢、這个问题真系第一次听到有车主去问，因为其实好实际嘅，我咁讲咧就系话。车厂在设计底盘的时候其实是预咗千斤顶的硬的位置。跟着你通常啲底盘上面会有标记，即是你俯下身子来。
1: 即是看到那个顶的位置，
0: 是、
1: 就是顶千斤顶的。
0: 正规的踏板的安装是不会影响这个支点的。即比如说你安装完踏板之后、你要换钉的、这样你用千斤顶顶咗佢上去咁就得噶啦。如果师傅唔熟嘅话，呢你就要提醒佢一句，即系唔好话压埋我哋嘅踏板咁样咯。
1: OK， 好。哦，你讲到艾力绅啊，或者奥德赛，真系有位艾力绅嘅车主就问你啊，佢话咧，我平时有艾力绅嘅，屋企系老人家，佢系纠结紧究竟系装固定好定系电动踏板好，固定踏板系平啲。啊，突出嚟唔好睇，又好似你哋讲嘅，即系我哋讲嘅影响通过性，电动踏板系贵啲嘅。收埋乾淨啲，但係又驚佢嘅穩定性，即係電動踏板，因為始終同電有關啊。佢擔心啦，會唔會話用用下，哎呀棘住咗啦，又或者有啲異響嘅存在啦。
0: 其實呢，因為我哋係全鋁一體鑄造嘅，包括係你產生異響，無非就係 佢个螺丝嘅问题啫，仲有系即系你可能入咗水，个电机坏咗、渗咗咁样啫。但系如果我哋用全铝一体去铸造嘅话，呢首先我哋嘅螺丝系同你原厂嘅孔位系一致嘅，加上我哋转螺丝上去嘅时候咧，我哋会转螺丝胶，螺丝胶就会更加铸得实啲，就唔会容易松动，唔会出现异响呢个问题。第二点咧就系、是。因为全铝一体佢会稍微有少少嘅防水性，所以你冲平时冲洗嘅时候啊，你唔需要担心话啲水切到去电机坏咗咁样吓。呢个第二点，第三点呢冇第三点咯。
1: 有时自己加料，反正咧佢打开车门电动踏板，我哋知道有啲洗车师傅就会揾个水枪咁扫扫扫噶嘛，扫干净就 OK 噶啦。你就唔使担心什么漏电嗰啲啊，同电有关你都唔使担心。
0: 唔需要担心呢啲。
1: 质保几耐嘅？
0: 质保系三年嘅。
1: 哦，只换不修。
0: 只换不修，即系比如话真系唔好彩有质量问题，我过嚟同你换一个。
1: 好 ，OK。有人话去边度揾得到你哋啊？可以去实体店睇睇噶。
0: 我哋有全佛山有10间店，跟住基本上你留低你嘅信息啲，我哋会就紧安排门店帮你安装嘅。
1: OK。咁呢一位阿周太咧，佢就话我系理想 L 9嘅车主嚟嘅，你老细嗰部啊？
0: 一模一样。
1: 佢话自己咧成日就泊嗰啲商场嘅窄车位，两边都系车，话 L 9真系好阔啊！
0: 好大好大。
1: 好大。佢话想装踏板嘅，但係驚开门嗰阵阵啲踏板伸出嚟呢，会唔会嗨到隔篱部车或者嗨到部墙，有冇咁长嘅踏板啊？有冇外展咁多，
0: 你开
1: 即係打开门之后呢个踏板咪会延伸出嚟嘅。
0: 打啲啲啲嗰啲
1: 係咪？係啊，佢话驚会唔会嗨到旁边部车，你伸个踏板，个踏板伸出嚟嘅时候。
0: 其实呢个都唔使担心，因为我哋嘅踏板呢就会有嗰、那个我用普通话讲咧，智能预阻回缩
1: 哦，
0: 即系意思话你唔单止你放只脚喺度唔会夹脚之外，
1: 系
0: 佢感应到你前边吓系唔够位置空间嘅，佢就唔会缩出嚟，
1: 即系唔会突出嚟，
0: 唔会
1: 伸
0: 出嚟，
1: 唔会伸
0: 展
1: 出嚟。
0: 嘅话咧，你开咗嗰个门，你嘅门嘅阔度都高过你踏板出嚟嘅位置啦，唔系嗰啲人，唔系你人点样出去咧？
1: 咁所以其实呢个担忧就唔需要过分，
0: 唔需要过分担忧，
1: 唔需要过分担忧嘅。咁仲有啲朋友仔话啦，哇，我仲有啲问题想问嘅，可以点样进一步去了解呢？咁多位你可以加我微信先，加冲个微信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啊，你输入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找到我冲个微信嘅，咁然后到时通过咗好友申请，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专属嘅服务群当中㗎啦。到时候呢 ,Paco 都会喺我哋嘅服务群入边嘅，一对一回复大家嘅问题啊。咁最后亦都讲一讲啦，嗱，今次呢如果係电动踏板嘅节目特价係1980元嘅，原价係3900元。OK， 咁如果係落咗订嘅198元订金，呢个订金係可以退嘅。咁同埋头三位每一日头三位落单嘅老友都可以送价值599元嘅太阳膜去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汽车升级嘅专区就可以落单㗎啦。OK， 多谢晒我哋 Paco 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又准备开你部 CLA,
0: 落班
1: 啦，
0: 搵嘢食
1: 啦。咁睇下11车展你到时心唔心喐啦，睇到咗咁多品牌嚟到。
0: 睇睇啦，不过我正常嚟讲
1: 油车都有㗎。
0: 就係油车换下一步都係搵电车囉。
1: 有，
0: 咁就一定要
1: 有
0: 电，
1: 一定要睇下啦。反正 mark 实你噶啦，十一号到四号，
0: 冇问题。
1: 好啦，多谢 Paco 啊，亦都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啦。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拜拜。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0: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0: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924路方。
1: 嚟到5:30过后，同你刷新一下外面嘅马路情况先啦。咁比较多车嘅路段呢，就会有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呢边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嘅。海八路5丫口大桥啊，而家过返广州方向都需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呢边入返嚟桂城车睇都比较慢啦。咁仲有呢龙州路江川桥呢个位置啦，双方向暂时行得比较咪摩，唔太靓仔，要小心啲。105国道啊，喺陈村路口呢度过返广州方向呢都会比较挤拥嘅。咁另外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都需要等一等先，比较地慢。德胜东路喺顺积苑路段而家双方向都行得比较挤迫。咁仲有呢高赞大桥呢个位，因为有施工啦，所以呢过返容桂方向暂时都会比较慢些少啊，敬请注意嘅。咁仲有就係321国道喺佐田路段而家双方向都系比较紧张缓慢，稍微呢就要小心啲。咁另外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走返过广州呢边行得慢紧，佛冈高速高站收费站行过勒流方向都需要忍让下。咁仲有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伦教啊，呢边车仔会比较多，勒流路段过返南沙方向目前都需要等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的发生板块那里，按入去就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的了。今拍分享就到这里先，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展望。嗱，睇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预计就会系比较多云啊，吹2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喺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展望返未来3日依然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是多云间晴的天气，气温就会热返的，会上升，而但是局部呢去到某些时分，比如说中午呢就有机会有雷阵雨出现，大家都要注意返。今拍天气先分享到这里。

0: 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0: 月圆中秋
1: 情满
0: 人间，
1: 你讲我听。
6: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知半识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识，第一识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识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识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9: 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呢，就係2026年嘅9月17号啦，星期四嘅下午5:00。

0: 半钟过后咧，欢迎各位老友记继续扭开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啊！咁今日星期四咧就例牌啦，咁啊范总都需要去拍嘢，咁所以咧就会有阿尖喺度啦。咁啊虽然咧只系得我一个啦，咁但系都有例牌铁打嘅小圆圆咧，就喺星期四呢个位置都上嚟咧玩下手机啊，讲倾下偈啊，做下直播咁样嘅，系、
1: 复紧信息啊，
0: 系啊，
1: 复紧领导信息、啊。
0: 你过嚟先，你要望望镜头啫嘛。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924听住直播之余咧，就一齐倾下偈，咁可以通过咧佛山加花生板块留个言啦，亦都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呢个视频号入边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咁都欢迎大家咧就是、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小红书咧都揾一揾江湖二叔公，可以揿个关注嘅，都会有好多好嘢推送俾大家。咁呢排咧其实咧比较开心嘅地方在于咧，我发觉小圆圆好多 show， 呢排你都爆 show 爆到咩咁嘅？
1: 有咩？
0: 有，即系比如话好似今个周末咧要去睇戏啦。跟住国庆呢又要同阿龙少呢去呢个食饭啦，係咪
1: 呢个都叫爆show啊，呢
0: 个。咁唔叫爆show，叫咩？
1: 叫爆show。
0: 个个礼拜都有show啊。
1: 今个星期嗰个唔叫show吧。
0: 嗰个叫做大家一起
1: 睇show。
0: 同欢乐啊，共呢、這个即係欣赏嘅一个好嘅活动啦。咁但係当然我哋都要提醒返大家，就係话因为今个周末呢就確实比较多好嘢发生。咁、你呢就去睇呢个电影啦。咁我呢就去睇动物嘅。咁与此同时我哋先诚意去推一推我哋跟着嚟小圆圆同大家一起去睇嘅呢部电影。就係、是、呢今年以嚟我认为最具娱乐性嘅国产动画就係、是、八仙。
1: 你睇咗未？
0: 我梗係睇咗啦，我睇咗三次。
1: 点评下？
0: 哇，我对佢嘅评价就係佢係一部可以媲美哪吒二嘅电影。甚至乎咧，我发咗，我成日发影评喺朋友圈度噶嘛。咁我影评咧，有大量我嘅同学咧就喺度揶揄我，唔好意思，佢觉得呢部戏比哪吒二仲要好睇。咁我就话，多谢你俾意见。咁但系我
1: 好似你整嘅咁
0: 样。我角度就系话，其实佢可以，佢嘅水准咧系可以媲美到哪吒二嘅。咁但系有一点系会比哪吒更加好嘅，就系佢有广东话版。哪吒二系冇广东话版嘅。
1: 关键系你觉得佢系边一方面比哪吒二要好呢？
0: 佢从成个故事嘅情节，即系无论系搞笑嘅指数啦、剧情嘅伏笔啦，再加埋咧佢成个环环相扣嘅解谜同埋套路，即系佢入边咧
1: 解谜啊，
0: 系佢系有好多提前预设咗嘅伏笔。嗰、那个伏笔咧，你系最早已经见得到噶啦，但系你根本唔知道，原来佢最后系有呼应嘅。
1: 咁但系你唔意识到
0: 嘅
1: 喎。
0: 其实一开始睇系意识唔到嘅，要睇到后边你先会意识得到。咁同埋咧，佢有一个好核心嘅点就系、是、叫做瞒天过海，即系成部戏入边导演系瞒咗观众起码三次嘅。
1: 有冇一啲即系唔剧透得嚟又可以讲嘅伏笔咧？
0: 有孙悟空。
1: 咩伏笔嚟？
0: 有孙悟空就已经系最大嘅伏笔嚟噶啦。喺八仙入边嗱，其实咧，因为咧。大家睇孙悟空就係睇西游记，但其实八仙呢八位嘅即係神话人物呢，佢係东游记嘅人物。所以其实呢喺东游记嘅嗰本古书上面呢，其实都有孙悟空喺入面嘅。所以就等同于就係一个跨界嘅 crossover 啦。你会见到喺成个设计入面呢，佢成部嘅八仙係好似啲荷里活嘅嗰啲叫做探案片，又或者係叫做谍战片嘅。是有少少似嘅，前面嗰半个部分呢就完全系一个谍战片咁嘅逻辑嘅。咁、而即系甚至乎有一部戏我直情可以讲出名，就系、是、叫做《十一罗汉》。咁佢八仙嗰个感觉就有少少似《十一罗汉》，即系唔同嘅阶段就招一个新嘅伙伴入嚟，唔同嘅阶段呢佢就要有一啲突发嘅幺蛾子发生咗，你要解决佢咁样。系好似《十一罗汉》嘅，真系好似。咁但系最终呢佢成个价值观啊、世界观啊，同埋佢嗰个隐藏瞒天过海嘅嗰个计谋呢，系有啲似黑神话悟空嘅。系大家喺度瞒紧个一样嘢，咁但系佢又成功咁瞒咗。跟住最终个谜底系反转揭盅俾我哋睇到，又会觉得啊，又真系几治愈，虽然好搞笑部戏咁样。嗱、喺呢个唔剧透嘅情况之下，你明唔明啊？
1: 唔系好明白，即系嗱，有冇啲唔剧透情况下咧，你留意，即系想话提醒我哋留意睇、
0: 可以，男主角好靓仔。
1: 有冇啲唔系啊？即系叫我哋留意睇嘅一啲嘢。
0: 留意睇啊！男主角好靓仔啊！男主角个样子你一定要认住，你认住佢咧，有好多谜题就可以解决得到噶啦。因为佢入面有好多个角色系男主角扮出嚟嘅，因为佢有两个男主角，你一定要留意一下，有两个男主角。咁然之后咧，就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喺今时今日，仲有人未睇过八仙呢部戏嘅就系小圆圆啦。所以咧，今次派你去睇广东话版，又确实系任重而道远。嗱，作为我哋广东话电台嘅主持人，去支持一部广东话版嘅动画片系咪好合理先？ 啊，
1: 咁我已经亲身过去。
0: 最难得嘅系到今时今日呢部戏上咗个几月，你都系未睇噶，啊，所以就
1: 唔系我
0: 绝对啊，只能够派你。

0: 第二部就是空窗，冇错，因为空窗是上先过呢个广东话版的八仙嘅。咁第三部就是八仙啦，因为八仙本身是有普通话版的，但是在九月份嘅九月十二号嘅时候，即系上个礼拜咧，佢先至喺广东地区有粤语版。点解呢？因为佢八月尾喺香港同埋澳门上粤语版。咁而呢个港澳上咗嘅粤语版系可以喺广东再上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广东人狂喜嘅一件事啦，系咪先？
1: 到时候咧，即系大家啦，如果系得闲啦，即系星期六嘅下昼吓，系三点嗰场啦，
0: 三点嗰场
1: 啊，大家得闲啦，或者系想揾啲地方去 hea 下，
0: 系啦，
1: 或者系参与一啲即系亲子互动啊，睇下电影啊呢啲咁嘅活动，
0: 就一齐嚟啦，
1: 就可以参与到我哋嘅佛出游观影团嘅，今次系我带队啦，
0: 我哋要怂恿小圆圆唱下歌添，到时。
1: 哎，再算，然之后咧，大家就可以通过我哋嘅佛趣游小程序去报名。
0: 系啦，冇错。
1: 佛趣游啊，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游览嘅游。
0: 系啦，咁喺上边咧，就希望咧各位旅游记都可以开开心心咧，再睇多一次。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睇多一次，尤其我系带埋小朋友去睇嘅、因为我睇咗三次、
1: 小朋友咩反应？
0: 小朋友嘅反，因为我屋企小朋友都睇咗三次，佢话诶，佢、都好开心。佢睇完三次之后咧，佢都觉得啊，广东话版入边嗰啲配音咧系有大量嘅广东话嘅口。口语喺入边，佢就话啊，点解佢呢句口语都会加埋落去嘅咁样？即系会有一啲即系广东话入边咧，去揶揄人啊，去责怪人嘅一啲口语。我屋企小朋友系比较少听到嘅、所以就你知啦，而家啲小朋友咧，见到啲同学全部都系讲广东话噶嘛，咁全部都唔讲广东话嘅，都系讲普通话嘅。咁所以当佢睇到一部影视作品系有广东话嘅时候，佢又充斥住大量嘅广东话俚语，咁、就真系好开心嘅。
1: 即系小朋友睇完之后，哦，原来。有一句咁嘅嘢，我係未用，日常冇用。
0: 佢日常冇用過，
1: 但又知道係咩意思。
0: 跟住又可以咁用啦。咁但係佢入面因為有啲角色咧，都係有鄉音嘅。即係最重要嘅就係因為本身普通話版入面有一啲嘅八仙入面嘅其中一兩個角色係有口音，咁、所以咧而家配成
1: 乜嘢口音？
0: 配成粵語版之後咧，我係發覺咧，其中比如話鐵拐李咧，正常嚟講就係應該係有一啲南潘順嘅口音喺入面嘅，係、啦。咁當然都有少少台山口音添啦，有啲角色就、所以佢就唔完全係好純正嘅廣州話啦，佢就會有啲角色有口音，佢亦都配音演員亦都加咗啲口音落去，咁就令到成個趣味性會比較強。而且呢，因為你都有做過配音嘛、所以我就知道今次嘅配音水準非常之高。點解呢？因為其實佢可以俾到我哋感受到個配音水準係同 TVB 冇任何差別嘅。
1: 即
0: 係完全係
1: 港版啦、
0: 係港版配音，因為佢本身呢個版本就係特供俾香港同埋澳門嘅朋友仔睇嘅，所以嗰班配音演員相當專業，佢哋一定係一班資深嘅人，只係聽得出嘅、只不過就係佢哋個資深程度令我非常之震撼，就係佢改咗某啲嘅普通話嘅字眼係改得非常之口語化，呢個係幾好嘅。
1: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對於配音都好期待。
0: 係，確實可以期待一下，甚至乎我覺得，因為呢個版本有廣東話版咧，即係下次我都會怂恿林公子，喂，你都配過你嘅版咧，可能都應該唔錯咁樣，係即係類似係咁啦。咁尤其你要睇住其中有一個男主角好靚仔嘅，咁係即係其實所有嘅嘢都係因佢而起，佢係。关键人物、我就唔剧透啦吓。
1: The key 好，
0: 应该系几好嘅。好，
1: 反正记得去佛趣游报名啦。
0: 大家一齐喺佛趣游咧，就买张飞，跟住同小圆圆一齐去睇嘅戏啦。就今个星期六下昼三点喺顺联公园里嗰间电影院度睇嘅。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趣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二。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环节内容我就想咨询一下来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啦。屋企个老人家佢出现妄想，成日都话有人偷佢啲嘢，我哋作为屋企。

0: 人应该点办啊？
1: 老人家出现一种情况，是我们的疾病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说他专登这样做的。作为家人应对的原则应该是不争论不否定，避免直接的反驳，而是尽量应该用共情的方式进行回应。比如说啊，这些东西真的不见了，好心急啊，我们一起去帮你找一下啦。同时可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引导老人家参加他喜欢的活动。而居家环境，我们建议可以适当这样简化，减少可能引起我们误解的一些的视觉的刺激。当然啦，如果症状明显影响到生活或者安全，咁就肯定建议带老人家到神经内科或者我哋记忆门诊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嘅情况制定综合嘅干预方案噶。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节目啊吓，咁啊欢迎阁下咧继续留守喺我哋嘅呢个收音机旁边嘅嗱，咁今日咧其实咧都会继续咧，希望大家咧同我哋一齐感受翻咧九月喺中秋之前啊好多福利提前享嘅活动，咁啊其中就包括咧我哋可以带俾所有嘅家庭一款真正能够守护咧全家老少啊饮水健康升级居家用水品质嘅呢个产品，就系15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咁呢个高端的净水器呢是可以令到追求高端品质家居的这个朋友呢都可以明白，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令到家人的饮水健康和洗护用水都更加健康啊舒适啊，这样呢就确实需要一台专业的净水器在家里面呢作为刚需好物呢给到大家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室里面也都找来呢1509方面的嘉宾，我们的玲玲跟我们讲讲用水健康啊。Hello, 玲玲。
7: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玲玲又见面啊。主持人讲得太啱啦。随着大家生活的品质不断咁提升啦，其实我哋对于日常饮水啊、洗菜啊、煮饭啊、洗面啊、刷牙啊嗰啲用水标准，亦都系越嚟越高嘅。咁想喺屋企人饮到呢个纯净甘甜嘅一个饮用水，告别呢个水质带嚟嘅一啲困扰啦。咁有一个专业嘅净水设备嘅加持咧，就尤为重要啦。就好似你有靓嘅食材嘅话，咁就一定要搭配啲靓水，先可以达到100%嘅一个功效噶吧。
4: 系
7: 啊，咁如果话我哋呢、這个阴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啦，系咪真系可以精细咁优化家庭嘅用水嘅水质啦？系咪真系有效咁改善日常屋企用水嘅口感同埋呢个质感嘅话咧？啊，咁以下嘅一啲优惠啦，同埋一啲政策啦，确实可以帮到你嘅，系、可以帮到大家啦，全面去升级呢个全家饮水啦，同埋居家洗护多场景用水嘅需求啦。因为我哋机器咧可以搭载呢个专业嘅净水技术啦，高含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水垢啊、鱼露啊，优化水质嘅口感嘅。啊，咁咧大家就唔使话去专登买啲瓶装水啊，或者叫送水师傅去送嗰啲桶装水啊，或者系亲自去打山泉水咁麻烦啦。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饮到呢啲干净嘅纯净水啦，咁用呢啲水煲出嚟嘅汤咧，都会更加清甜同埋爽口嘅。同时咧，优化我哋居家洗护用水啦，呵护全家肌肤啦，咁全方位去升级我哋屋企人嘅一个居家用水嘅幸福感啦，同埋呢个品质感噶。
4: 系咁啊，确实可以做得到啊！嗱，好多朋友都想问啦，其实市面上咁多嘅净水器啦，咁其实到底15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优势喺边度咧？嗱，首先喺服务嗰方面咧，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系提供俾大家15日零成本试用，一对一客服嘅呢个服务，咁仲有咧就系安装师傅咧直接上门安装调试。旧机如果你系有之前嘅一部旧机嘅话咧，可以免费拆除添。咁啊唔满意拆机嘅话咧，咁其实咧亦都可，即系唔满意拆嘅话咧，就可以免费复原翻你部旧机都系可以噶噃。
7: 对啦，
4: 即系所以想更新净水器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咁系一个真正零套路、高保障嘅净水惠民活动嚟嘅。
7: 而且我哋机器嘅品质咧，绝对系经得起检验嘅，因为佢具备呢个双出水设计款啦。 即係智能款啦，好多咧係單。

0: 出水嘅、嗯、啊，咁又唔带呢个屏幕检测嘅，呢啲我哋都有啦、嗯，且全国系唔限地区、唔限户型安装，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全免费吓、啊嗯，仲有呢个三证嘅一个国际认证啦，同埋依家有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个福利俾大家扫到嘅系买一送八嘅超级大豪礼啊、哦！整机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加水龙头系零伤风 A 嘅。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一啲以往嗰啲旧嘅净水器咁计吓，系含有呢、這个水龙头咧，系含有呢个双酚 A 嘅，咁遇热水系会释出毒素啦，咁可能会进行一个二次污染水质嘅。但我哋阴凡心系全系咧都系母婴安全嘅一个材质啦，无毒无害啦，系冇二次污染嘅。咁啊 ，B B 啊，老人家啊，长期饮用啦，啊，刷牙洗面啦，都系完全放心噶。
1: 系啊，咁所以我哋又可以详细介绍翻咧，我哋嘅1509。阴凡心咧，其实有最有呢个功能嘅呢个特点，咁就系咧，首先咧，佢第一个点咧就系智能双出水嘅设计，咁一边咧就系矿物质嘅净水，咁啊专门咧可以俾你洗米啊、洗菜啊、洗水果啊、清洗食材啊，保留翻咧有益嘅微量元素，咁洗菜就会更加干净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嘅。咁另外一边咧就系高精过滤直饮水啦，啊，即系话咧可以达到咧就超市嗰啲樽装纯净水咁嘅标准，你可以直接咧攞嚟饮又得，煲汤啊、煮饭啊、冲奶粉啊。咁其实咧口感系甘甜冇水垢嘅，咁啊一机就可以满足到咧大家嘅全家嘅所有用水场景噃。
0: 系、嗯、嘅，咁第二大亮点啦就系机身自带呢个高清嘅智能屏幕啦，实时嘅水质检测显示啦，咁过滤咗之后嘅水嘅水质变化啦系一目了然嘅，数据系实时睇得见嘅，因为数据系可视化嘛、嗯，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到屋企嘅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健康睇得见啦。啊，以往嗰啲旧嘅机咧系根本系冇呢个智能扫显嘅功能噶。哦，所以好唔好呢，这个水质真系全靠猜啦。
1: 嗯，咁第三个亮点呢就系安装服务升级咗嘅。咁机器呢就唔受到户型嘅限制，亦都唔受安装环境限制，全国所有地区都可以安装嘅。唔论系呢个新屋啦、旧屋啦，定还是橱柜大细啦，有冇预留水口呢，全部都可以免费安装。咁所有需要加装嘅管路啊、配件啊、接头嘅材料呢，厂家系全部免费提供，包埋俾你，一分钱都唔收㗎噃。
0: 系噶、嗯，而且上门安装嘅时候咧，如果你屋企仲有旧机啊，或者系帮爸爸妈咪装嘅时候咧、嗯，啊惊佢哋啊攞上攞落唔啊清理唔方便嘅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免费帮你拆除啦，同埋免费清理嘅。正常咧系一部机要收100蚊，仲唔帮你掉埋佢先。如果你15日试用结束之后感觉唔满意，亦都唔想保留我哋呢部机器嘅情况下咧，我哋拆机完工之后咧，仲可以免费帮你将呢个旧机重新装翻上去复原翻嘅。全程都系冇呢个拆机费用啊，冇复原费用啊，冇任何呢个服务费嘅、嗯，令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更加贴心嘅一个售后保障啦。
1: 冇错啊，所以我哋都要介绍翻咧，9月份。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咧，全部政策系非常之多嘅，零套路，放心用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俾你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咁啊整机免费体验，咁啊水质咧其实系可以俾你咧体验得到嘅差别嘅，免费去检测翻个水质啦，免费调试嘅设备其实都会做埋，咁啊亦试用满意嘅话，咁啊大家想入手咧，就每个月只系需要俾咧198啊，咁可以分期啦，连续支付12个月就得噶啦，低月供，冇首付，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如果试用不满意的话，就可以无条件咁整机退机，亦都唔会扣费，唔折旧，亦都唔收任何嘅费用。咁仲能够免费复原呢部旧机添。真正实现咧就系全家日日饮樽装水咁嘅品质嘅直饮水。煲汤啊、煮饭啊、冲茶啊，口感都会更加好啊。
0: 系嘅，而且今次活动啦，买一送八超级好礼啊，但系仅限今日前20名打下电话嘅听众先可以享受到嘅。
1: 系
0: 啊，抢占到名额噶啦，以下嘅嘢咧全部都系免费送俾大家噶。首先好例一啦，就呢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100度5档水温可以选择嘅。告别呢个煲水繁琐啦，一件直出呢个口感清甜嘅直饮水啦。嚟屋企啊，嚟客啊，或者系朝早啊手忙脚乱嘅时候啦，就唔使话专登去煲湖水，又要沟又要摊咁麻烦啦。斟怼个杯过去，斟完就可以出门啦。
1: 冇错。
0: 啊，好例二啦，就系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好例三系过滤花洒一套。好例四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好例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好例六咧就系升级呢个3年整机质保啦，受系完全无需担心嘅，比个国家三包啦仲要多2年嘅，好例七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免费帮大家装啦，无需你额外去买呢个耗材耶稣，无需另外约师傅上门啊，都系由我哋一站式帮你搞掂晒，好例八咧就系净水器嘅滤芯啦，

0: 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只要呢个机器着灯提示需要更换滤芯啦，就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哋预约上门换芯啦。咁三年落嚟嘅话，平均一日先$2出头啦，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饮到呢个瓶装水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
1: 系啦，咁想要免费试用，锁定八大好礼同埋抢占三年免费嘅呢个滤芯资格咧，就可以即刻打佢哋嘅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嘅。
0: 系嘅，咁安装我哋音帆针系列净水器啦，究竟俾屋企可以带嚟几多嘅便利啦，同埋健康啦，益处都系实实在在嘅。好处一啦，就系呢个搭载高精度嘅净水过滤系统啦，有五过滤水入边一啲各类对人体无益嘅杂质啦，还原翻纯活嘅呢个鲜活嘅好水啦。第二个咧就系双出水设计嘅使用啦，可以节约用水啦，延长机器嘅寿命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屏幕嘅实时检水啦，用水会更加安心，因为睇得见啊。好啦，呢个第四个咧就系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都系免费嘅，呢个都系好少可有商家做得到嘅。第五个咧就系呢个旧机免费拆装复原啦，是机真正嘅零成本，真正做到呢个机器品质过硬，性价比拉满，保障拉满，同埋福利拨满嘅。想要嘅朋友咧，就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咁，我哋再重复多次咧，今次嘅福利啦。咁其实咧就九月份嘅中秋福利提前响来袭啦。1509音帆针系列净水器咧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装机同埋配件咧，都系卖拆除旧机咧都包晒嘅，唔受区域啦、户型啦同埋安装条件限制，全国都可以安装，而且自带屏幕水质检测啦、双出水分质供水啦、矿物质水洗菜洗水果，纯水咧就直接饮用咧或者系煮饭。试用期满意嘅话就可以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轻松带回家噶啦。咁啊试用唔满意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免费拆机同埋免费复原旧机，零成本去体验嘅。咁所以大家咧要用嘅话就要快啲啦。咁啊记得啦，就系我哋整机咧系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嘅 NFF 嘅呢个认证，同埋水龙头唔含双分 A 嘅认证，国际标准母婴安全，全家放心啊。
0: 系嘅，今日报名订购咧，仲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品牌空调被同埋全屋中央净水器、过滤花洒套装。前20名打入电话咧，额外仲会送多整机质保3年同埋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嘅。等屋企人咧，日日都可以饮上呢、這个瓶装水级别一个直饮水啦，告别呢个水垢问题啦，全屋升级用水系会更加健康嘅。
1: 冇错，
0: 今次个活动嘅福利咧，仅限呢个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期间有效嘅。如果活动结束之后咧，就会即刻取消，恢复翻原价，亦都冇呢个试用政策同埋冇呢个赠品福利噶啦。依家订购话仲有好多嘢送啊，全屋中央净水器加免费试用15日，同埋无条件退机旧机拆装复原，同埋全配件免费加双出水数能这个智能扫显，三证齐全，仲有1000元豪礼免费送。所以想装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或者想试用净水器的朋友仔啦，真系咪错过啦！
1: 冇错，名额就快抢晒啦！想要锁定礼物啦，锁定呢个三年免费滤芯啦，同埋免费上门安装试用的朋友，即刻打他哋的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咁今日咧多谢晒玲玲同我哋咁详细嘅介绍，我哋下次再见咯噃。
0: 好，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况。
1: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啦。而家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啊，双方向行得慢。桂华路喺雾岗路口往。

0: 翻石埂方向走，而家都系车仔多。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双方向都有慢。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两个红灯位咧，都系双方向车仔比较多，要排一排队啦。桂丹路联和路段入翻嚟桂城车仔比较慢。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咧出广州方向亦都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需要忍让下。红岭路广云路口过翻罗村方向都系比较挤迫。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方向车仔比较慢。龙州路新明路口咧双向放紧慢镜。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要等等先。容旗大桥出广州亦都系慢紧。落龙大桥走翻过嚟落松咧车仔比较多嘅。咁仲有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而家过翻德胜桥都系有慢。高赞大桥过翻容桂咧，由于有施工啊，而家系非常塞车嘅，所以途经嘅旅游记建议兜兜路会好啲。321国道佐田市场路段，而家入翻三水都系有慢。高速路咧，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比较多车，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过勒楼都系有挤逼。咁仲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呢度咧，入伦教方向车仔多啊。勒楼路段过南沙方向暂时都系布慢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花生板块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啦，就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时间话咁快咧，嚟到咗6点过后咧，继续欢迎各位咧扭开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咁今日咧，除咗阿尖之外咧，继续会有小圆圆喺度做嘉宾嘅。
6: 嗯，
0: 系啦。咁其实呢排咧，你会唔会话喺呢个九月份咧，我哋叫做游戏大月，玩到一啲新游戏啦，小圆圆。
6: 嗯，有啲咩新游戏
0: 啊？最近啲新游戏好多啊，比如话最把炮嘅嗰几只咧，比如话鬼舞者嘅新作啦。啊，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当年金城武代言嘅一只游戏嚟嘅，都成20年前噶啦。咁今年咧咁啱得咁巧咧出个新作，其次咧就系巫师三团队，即系波兰嗰个团队 CDPR 嘅一批前嘅制作人咧自己独立出嚟做咗一间公司，咁啊做咗一只新嘅游戏叫做《黎明行者之血》，个感觉就好巫师三嘅，但系佢系玩吸血鬼。嘅呢个游戏嚟嘅，
6: 设定
0: 个设定系吸血鬼嚟嘅，咁然之后仲有一只咧就急上两日出咗，就系漫威嘅游戏。就是漫威金刚狼啊，咁但系咧，漫威金刚狼有两个 point 咧，就大家会比较唔中意嘅，就叫做叫做评价比较两极。咁其实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金刚狼入边嘅好多嘅动作啦，同埋即系打斗咧，会比较重口味一啲。咁但系你可以将某啲嘅镜头变成系，即系比如话佢有啲血浆噶嘛，会将啲血浆变成蓝色啊、黑色啊咁样，咁睇落就冇咁暴力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佢俾人吐槽嘅点咧，就系、是、漫威金刚狼呢只新游戏咧，女主角唔够靓，唔够靓，即系全部都暗暗惨惨咁。咁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咧，好多全球嘅玩家咧都诟病嘅一啲。欧美工作室嘅一个缺点嚟嘅，女主角唔够靓咁样，
6: 唔系，我觉得咧，始终啊，讲到人物上面唔够靓咧，除咗呢样之外，成日都谂起嗰、那个即系霍格沃兹之椅啊，
0: 吓、哦，即系哈利波特嗰只 game，
6: 霍格华兹之位，
0: 嗰、个都系啊，嗰、个都有人吐槽过啲角色唔够靓啊，
6: 面毛实在太丑啊，唔系讲笑，即系我都
0: 唔系讲笑啦，丑系嘛。
6: 即系如果系我系玩 Steam 嘅话，我一早我搵个咩，搵个某
0: 宝咧，搵个毛，
6: 系啊，搵
0: 个毛俾佢，
6: 打个毛俾佢，我睇起身都唔激气啊，真系，而家睇。

0: 诶，真即系有时候咧，而家系我系攞 Switch 去玩翻嘅，
1: 系，
0: 因为之前我系用 PS 玩嘅，我啲质感系好唔一样，
1: 所以咧
0: Switch 玩咧，佢嘅质感差咗啲就算数啦，佢啲人物仲要岩岩惨惨咁，即系你要睇到哇，质感又差，然之后佢又本身建模唔多好，跟住一融合埋起身咧就又蒙又差嗰种。
1: 果然女士都系外貌协会嘅人啊，所以都系先睇样。即系后再睇下好唔好玩，系咪？
0: 即系虽然佢嗰个设定咧，对于即系哈利波特迷嚟讲系一个惊喜嚟嘅，可能冇睇开哈利波特或者唔中意哈利波特嗰啲朋友，唔中意魔法世界嘅朋友，可能咧睇呢个就觉得好闷。
1: 系
0: 啊，我自己咧亦都系走剧情走得好快嘅，即系我系唔睇剧情。
1: 你系唔睇剧情噶嘛？我就话诶，点解你嗰阵时咪成日问我啲攻略嘅？我话。乜你冇睇剧情咩？嗰度系应该咁做噶嘛？点解即系好明显，原来你系完全唔睇剧情嗰啲人嚟嘅。
0: 太啰嗦啦！
1: 咁你就浪费咗蔡博鹏黑2077同埋巫师三最后荒野大镖客啲咁鬼好剧情嘅游戏。
0: 啊！
1: 完全
0: 唔，我完全系玩设定嘅嗰种人。
1: 系，所以你就玩漫威金刚狼嗰啲咧，唔使点样走剧情，你纯粹喺度打就得噶。
0: 但系关键系咧，即系如果佢霍格维兹之围嘅话咧，佢仲系嗰种设定仲系好正嘅。
1: 佢仲有好多哈利波特嘅背景嘅故事设咗喺入边啊嘛。
0: 啊，所以
1: 你要睇完剧情，你先明白究竟点样操作。
0: 但咧，我觉得就佢嗰个而家嘅嗰个操作或者打斗系统，我系比较中意嘅。即系佢系可以自己控制，可以用啲咩咒语啊，跟住咧亦都有嗰啲我哋以前可以喺嗰啲哈利波特入边电影睇到嗰啲咩阿瓦达索命咁样嗰啲咁样嘅黑魔法啊，喺入边都可以接触到嘅。
1: 唔系，但系咧，我听十个人讲呢只游戏咧，十个人都玩唔到最后嘅，即系坚持唔到落去最后。
0: 我就系 P.S. 玩到中途咧，就系中途崩咗。
1: 呢只哈利波特嘅游戏其实即系你玩到中间，大家会觉得闷咗，因为佢重复嘅概率会比较多，有好多嘅重复嘅设计啊，或者系
0: 再加埋转场，其实系好慢嘅。
1: 转场慢，佢好多好长嘅剧情嘅视频喺入边。
0: 系啊系啊，仲要跳唔过啊嘛，有啲
1: 咁大镬。
0: 系啊，佢冇话跳过，佢有啲长剧情我能跳过，全部跳过晒，我仲宁愿即系走去后边睇人哋嗰啲攻略。
1: 啰啰嗦嗦，主要
0: 佢同我总结出嚟仲好过我自己慢慢喺度睇。嗱，佢真系好慢。
1: 咁所以啲剧情类嘅游戏其实唔系咁啱你嘅，除非系电影故事。即系电影互动类嗰种系啱你。
0: 嗰类我会睇剧情嘅。咁好似呢一类咧，所以我就上一次玩嘅时候咧，系中途就冇玩啦。而家咧我又重新谂翻起呢个游戏，我觉得呢个设定我仲系想重新
1: 又可以继续玩翻落去，
0: 跟住就继续去推呢个进度即系忍住一啲好啰嗦嘅位置，然之后推进度。
1: 推咗通关未啊？
0: 我就系谂住推到通关嘅，因为有好多嗰啲游戏我冇通关到咧，我一路就悬住喺度咯，即系一路都唔知道结局咯。你包括好似赛博朋克又好，巫师三又好，其实我都系过咗一段时间，又先重新滑入翻个坑，再把佢嗰剩低嗰、那个结尾。即系一般我都会去到嗰个90%嘅进度，我就开始唔玩。
1: 最后 ending 位临门一脚先唔玩
0: 系嘛？系啊，跟住即系好似有啲朋友话呢个节点啊，你记得一定要重点保存好，因为咧你玩完呢个节点就有结局噶啦。
1: 系个分叉线啊嘛。
0: 系啦，一般系去到呢度咧，我就开始唔玩嘅。有一种一嚟又好似有一种
1: 相当离谱，
0: 有一种咧一玩完就觉得会好空虚啊，所以有啲恐唔想玩咁快。
1: 咁有分离焦虑咯。
0: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觉得。都是过一段时间才慢慢享用，
1: 所以
0: 结果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了那种激情
1: 了。所以新游戏其实不啱你的，即是这样总结的话，你是需要有些怀旧的旧游戏，你玩到半路中途卡住在那里，那你可能卡几个月，然后再去玩，那
0: 才卡一年半载，然后又回转头去玩。
1: 所以新 game 试错不是很啱你，
0: 但我最终都是通了的，即是赛博朋克也好，或者是那个
1: 巫师三也通吗？
0: 我通了啦，
1: 打完狂猎
0: 了。我就选咗放生啊，即系等佢唔好做女王噶嘛。
1: 哦，
0: 即系等
1: 阿 Siri 去做猎魔人。
0: 系啊，去做猎魔人嘅呢个结局我系满意嘅。
1: 呢个格局唔得，呢个结局你系满意嘅。
0: 但系咧，有啲朋友佢话你要，其实呢啲游戏你最紧要嘅系可以各个都通下关，各个结局都要通。
1: 佢有好多个结局嘅，即系巫师三有三个啊，跟住赛博朋克又有三四个啊。
0: 但系我一谂到咧，如果又要通一次，我又要走一次嗰啲剧情。 唉，咁我就放弃，我就
1: 你放弃，
0: 我就按照我嘅原生谂法去选择，然之后咧最终通咗咩剧情我都认命嘅。
1: 啊，
0: 所以最终咧我嗰个赛博朋克通嘅系咩咧？就系通咗星星人嘅嗰个剧情，即系佢去做咗宇航员，
1: 系即系上咗天啊嘛。
0: 系啊，
1: 真系上天嗰个上天啊嘛，
0: 做咗星星啊嘛。
1: 我明嘅。
0: 咁跟住我就
1: 星星结局，
0: 唔想重嚟啦，算啦。因为佢如果要重嚟咧，我玩唔到嗰个我以坟咩，我以。
1: 我以

0: 残区。
1: 残区。咩叫咩？
0: 我唔记得啦，嗰个名字，反正系最后一个人单挑方本塔啊嘛。
1: 我以残区咩烈火啊，负烈火啊。
0: 我以残区化烈火，
1: 化烈火，
0: 即系等于好有名教主张无忌嗰个感觉嘅。
1: 呢个系我最完美理想的
0: 单挑方本塔，
1: 系啦，呢个系我最理想嘅一个结局。
0: 哦，
1: 即系呢个系我觉得最啱呢个故事嘅结局。
0: 但系你已经错过咗。
1: 但系我错过前面某一啲节点，但系你如果叫我转翻头去玩。跟住再重新通過一次，我話：唉，算啦，唔好啦。
0: 好啦，
1: 我都係放棄啦。
0: 咁你可以將阿 V， 即係佢個男主角叫阿 V 啊嘛，你可以將佢
1: 女主角啊，
0: 係我知，你可以換個性別。你是用女 V 噶，我是用男 V 噶嘛？咁你下次咧就轉成男 V 去玩，因為男 V 同埋出身唔一樣咧，佢有少少劇情係唔同咗嘅。
1: 唔得、啊，我一定要女 V，,
0: 要女 V
1: 因為我個女 V 好靚。
0: 哦，好啦好啦，
1: 我將佢搣面搣得好靚。
0: 係係係，
1: 我真係唔捨得我個女 V， 真係。好丑样嘅发型，佢都 hold 得好靓。
0: 系，即系所以咧，只能够讲咧，喺样面前咧，其他玩法都系好闲嘅啫。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同小贤，因为同一类人嚟嘅。啊，呢、這个阿 Hippo 佢就话咧，我都玩神秘海岛，玩咗十几张咧，就冇时间啦，停咗半年。哦，咁其实都好难继续落去嘅、
1: 嗯。
0: 尤其系而家啲三 A 大作咧，你喐啲都系玩几十个钟头噶嘛。如果突然间喺第十几个钟头就停咗咧，你真系好难坚持落去，而且真系好消时间。
1: 因为你要重新熟悉翻嗰一套设定同埋手柄所在嘅位置。
0: 系、嗯，但系我哋其实咧就希望各位家长们咧都要留意就系点解我哋要为提倡大家玩三 A 大作呢，因为大作往往就系细康，即系对于相比之下啦，即系唔系话游戏之间有咩鄙视链嘅问题，而系假如话你玩手机游戏，你玩嘅系粗粮嘅话咧，吓、啊、咁其实咧系冇玩细康嗰种令人沉浸嘅感觉嘅
1: 质感啊，
0: 系个质感，个游戏质感啊，同埋嗰个电影感系好难手机游戏可以匹配得到，所以我哋强烈建议大家啦，虽然冇时间啊，但系有一两部世纪级嘅嗰啲游戏大作、神作级别嗰啲，即系仲系玩三 A 会好啲，即系无论你喺电视入边玩，即系叫做主机啦，定还是喺电脑入边玩，都要试试。
1: 我确实系嘅，即系好似之前我玩嗰个《燕云十六星》啊嘛，
0: 《燕云十六星》系网游嚟
1: 嘅，佢系唔系佢系三通嘅，佢系平板、手机同埋
0: 主机都有，主机都有
1: 都会有嘅。嗯，咁跟住咧，你喺嗰个手机上面嘅呈现，同埋喺 PC 上面呈现，
0: 差好远啊！
1: 差好远啊！喺 PC 上面，哇，靓到啊！嗰种每一帧、哦、每一角，你会感觉到即系每一棵草、每一棵树嘅一啲细节，
0: 所以咪
1: 系好舒服嘅睇落去。
0: 烟云十六星就系大家对网易嘅一个改观之作啊嘛，对呢间游戏公司改观。
1: 仲有啲人物咧，虽然喺手机入边睇咧已经好靓啦，哇！你上到去嗰个电脑度睇，哇，简直
0: 更好啊，
1: 不可同日而语。
0: 系，
1: 即系嗰种光影嘅呈现，光啊，即系喺你嘅面上面打光嘅时候咧，阴、嗯、阳面嘅嗰一刻。话有啲喺手机上面咧，好似真系妖怪咁样，睇唔出佢系真实面貌点样嘅。但系去到电脑度咧，佢嘅光影系打得好自然，
0: 嗯、
1: 然之后个手即系个人系唔会惨白啊，或者系唔会话变成咗嗰种好似鬼咁样样，哇个面一半光一边。
0: 哦，
1: 暗咁样嘅，反正就系佢会有一个咁样嘅对比咯。
0: 所以咧就建议大家都系咧，有阵时食下粗粮，有阵时都可以食下细康。咁如果可以食细康嘅话，咁喺真系食呢方面咧，我哋就诚意推荐。而家我哋喺放心好物以及系咧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入边同你推荐嘅，哇！這個、呢个咧稻田白露嘅手工沙河粉啊，手工河粉，以及系咧就系广东细米粉嘅。咁其实我哋广东人日常咧，其实会比较中意食米粉啊、炒粉啊、河粉啊咁样嘅。咁小圆圆都中意嘅，咁、然之后咧，假如话系啊，你中意喺屋企炒河粉嘅话咧，咁一于小试我哋呢种广东嘅细康啦。因为咧，今日推荐嘅呢款咧就系广式米粉加手工沙河粉。嗱，先讲我手上嘅呢个手工沙河粉系咪好晶莹剔透啊？呢嚿咧虽然只系一个米粉嘅呢、這个一嚿干，即系已经处理好嘅一嚿粉饼，但系佢配料非常之简单，佢只系得大米同埋水嘅啫。冇其他任何嘅嘢，可以讲就系大人、细路、老年人咧都食得可以好放心。咁而且咧就干河粉嘅处理亦都好简单嘅，只要你搵啲滚水浸佢五分钟，咁就可以再过冷河，跟住就可以猛火快炒噶啦。阿范总咧有一个佢自己研发出嚟嘅，即系当然啦，佢都系学人哋嘅啫，就系话用两只筷子去炒，咁就可以条条都好分明啦。咁而家咧我哋做紧呢一款嘅河粉咧，亦都真系咧可以做到条条分明，唔易黐镬，亦都唔易烂，色泽系油润嘅，而且最紧要就系一箱二斤半。两斤半只需要29.9，就两斤半噶啦，一大箱俾到大家噶啦。咁另外除咗话呢个手工沙河粉之外咧，嗱，仲有另外一个更加细康当中嘅细康，就系广东细米粉。呢块面饼亦都系晶莹剔透，而且非常之紧实。佢嘅配料咧得几样嘢嘅啫，大米。

0: 淀粉、盐同埋水，非常之干净。最大亮点就系佢亦都系唔黐镬，亦都唔会呢一住咁样嘅，唔会黐埋一住嘅，而且口感爽滑，唔易煮烂煮糊。滚水落粉，跟住咧再加埋啲瘦肉啊、青菜啊，净可以整一碗三丝汤米粉噶啦。你可以翻去试试小圆圆吓。
1: 呢嚿啊？
0: 系呢嚿，但系当然你要浸开佢啦。咁而且加啲咩胡萝卜丝啊、蛋丝啊、豆芽啊，就非常之好食啦。
1: 唔系嗱，我教大家一个，
0: 你又教大家。
1: 呢个系我手本评粉，
0: 你嘅手本评粉系点？
1: 系番茄、瘦肉、鸡蛋，再煮呢个米粉，就系呢个细米粉啊，要用呢一个。佢点煮嘅咧？就系你先呢个蛋你自己煎啊，煎完之后咧，你先放埋一边。
0: 你要浸开个米粉先，
1: 炒完嗰个蛋啊，掉埋一边。
0: 系，
1: 然之后咧，
0: 炒完蛋掉埋一边，
1: 热锅落油。攞啲蒜头去爆香，
0: 爆香就话，
1: 然之后咧再落啲番茄去炒炒佢，落少少糖，跟住咧你就落一啲滚水落去，落成一镬，你饮得几多入？
0: 一镬汤水，
1: 系啦，咁啊整成一镬番茄汤，咁、
0: 嗯、
1: 跟住煮到咁上下，即系你自己把握时间啦。咁跟住咧，
0: 哇，哎、喂，呢、这个即系几多时间啊？即系五分钟去十分钟嘅把握时间。
1: 咁你自己试下啲味道，
0: 系系系，即系
1: 味咪可以，
0: 系意会啊，意会吓、啊，
1: 你自己觉得入味就可以啊。跟住咧。你就再将呢嚿粉掉落去，
0: 系掉落去。
1: 即其实最好咧就系事先浸少，
0: 系你肯定系浸开佢先，
1: 浸少一阵，然之后咧浸开佢，等佢变成咧系唔系好
0: 松软嘅状态，而家比较干嘅，
1: 系。咁跟住咧，等到佢变软咧之后咧，你再攞翻出嚟，但你唔可以浸太耐，因为浸太耐佢会。
0: 黐埋一住，
1: 系啊，呢个系咁样嘅。咁跟住咧，你浸一阵之后咧，就将呢一个米粉放翻落去嗰个头先我讲嘅嗰个番茄汤入边。
0: 哦，咁就系番茄汤米粉啦。
1: 系啦，然之后咧，再将你事先腌好嘅嗰个瘦肉放埋落去，
0: 放埋去煮，
1: 即系煮开佢先，
0: 补充蛋白质。
1: 跟住再放埋呢个瘦肉落去，咁样再放埋嗰个蛋落去。咁跟住咧，已经系差唔多成型噶啦。
0: 咁就一碗好靓嘅汤粉啦。
1: 焖多阵，
0: 焖多。
1: 焖多一阵，
0: 焗多一阵，
1: 攞中小火焖多一阵，小火啦，咁跟住咧就焗多一阵之后咧，就再落少少嗰个葱花结尾。
0: 落葱花，
1: 调味系咁样嘅，调味系落少少盐，同埋鸡精，仲有最紧要嘅胡椒粉。
0: 哇，果然你真系比较重口味啊！比作系我净系落盐啦，
1: 系啊，咁你净系落盐都得嘅，你睇下自己嘅习惯啦。我自己习惯系落鸡精同埋呢个盐，
0: 系
1: 你
0: 我明嘅，你系比较咸口啲，
1: 把握翻嗰个量，跟住咧最紧要系要落胡椒粉。
0: 哦，
1: 哇，成个鲜味马上调翻起身，
0: 马上鲜到咩咁样？
1: 马上
0: 调
1: 翻起身，呢个真系我自己。就算食饱咗之后闻翻咧，都觉得哇好想食。
0: 哇，系我系第一次听九零后分享佢煮嘢食嘅秘诀啊，确实难得啊！
1: 因为我手本名粉，按照呢一个步骤去煮嘅呢一份，呢个粉系好香，好香，好香，好。
0: 所以大家想复刻翻紫圆圆呢一个咧，就可以到时睇翻我哋嘅回放啊，或者听翻我哋嘅视频。
1: 又靓又香，
0: 系几好。
1: 有红色，又有黄色，有绿色咁。
0: 冇错，咁如果想整呢一种米粉咧，可以选择我哋嘅稻田白露手工沙河粉或者系细米粉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而呢个细米粉同样非常之抵，一箱三斤。咁就只係需要28.9嘅啫，一箱㗎啦。咁所以想买嘅朋友呢，就可以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小黄车喺橱窗度你会见得到。咁其实呢，佢嘅米粉嘅保质期呢都係12个月嘅好襟摆。只要将佢平时呢放喺阴凉干燥嘅地方呢，你嚟整早餐啊，整宵夜啊，好似小圆圆咁，直情係常餐啊，咁其实都係完全冇问题嘅。记得喺微信搵江湖二叔公，入到去橱窗嗰度就可以直接落单。咁而家喺直播间呢，喺小黄车度都可以落单嘅。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热线。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好房子佛。

0: 耕造，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继续翻嚟咧，佢系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小圆圆同阿尖喺度啦。咁其实咧咪后咧，我同小圆圆咧倾咗好多咧，即系马牛啊、羊啊，即系食嘢啊、动物啊嗰啲咁嘅事情嘅
7: 游戏。
6: 系咁啊喺游戏入边啦，咁啊大事实上咧，今个周末咧小弟都会有一个同大家去睇动物嘅行程咧，就非常之优质嘅。咁啊欢迎大家一齐都去参与，即系今个礼拜六咧可以选择跟小圆圆去睇戏，亦都可以选择咧跟阿尖一齐去睇动物嘅。咁就系咧就系清远长隆一扎 蓝色嘅呢个非洲奇遇。咁啊，九月十九号今个星期六咧，就又会有小弟啦，同大家一齐咧就探秘呢个清远长隆嘅自驾探秘营。咁我就会同大家一齐化身咧呢个探险家，就开启呢个非洲穿越之旅啦。因为之前咧，我哋上年咪去过清远长隆嘅，我同小圆圆我记得。咁当时咧，其实
7: 拍过片
6: 啊，亦都带过一班朋友仔去玩过。咁嗰阵时咧就未有呢个动物大越野呢个项目嘅。咁今次咧就今年开始咧就有咗啦。咁而且咧，因为有咗动物大越野呢个项目咧，大家就可以自驾车入到去清远长隆嘅动物嘅叫自由放浪嘅区域，喺入边睇住佢嘅一个非常之畅快嘅一个生活。咁我哋咧而家咧就系正式咧就系招募咧就系20位嘅朋友同我一齐咧入到去呢个区域。咁而且咧而家今次嘅价钱非常之抵。咁其实咧一家三口两大一细咧，咁其实就系800几蚊起步。咁连埋你部爱车入去嗰个园区咧，就大概1000几，咁就可以满足得到噶啦，就可以入得去玩嘅。咁如果一大一细两个人嘅话咧，就500几蚊起步，连埋你部爱车入去嘅话咧，咁大概就俾多200蚊，就700零蚊咁啦。咁啊视乎咧大家系边个用你部爱车入去啦。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个行程咧，其实有个感受同我哋上次系好相似嘅，小圆圆，就系我哋咧系行 VIP 通道，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唔使等，亦都唔使排队。咁以及系咧，今次因为佢除咗话俾大家开部车入去动物大越野之外咧，佢有三个新项目系你都未玩过嘅，包括叫做金矿飞车，包括呢个飞鸟观光塔，你可以咧坐住一个即系升上去嘅一个球状嘅一个观光嘅空间咧，就上到去个飞鸟塔嘅塔顶。咁仲有一个咧就是、飞越缆车，就可以俾到大家咧喺动物园区上边咧坐住缆车经过，睇到下边嘅非洲草原嘅。咁呢啲嘅项目咧，我哋都会玩埋，咁而且亦都系唔使排队嘅。所以就非常之 very good 啦。咁再加埋你知，好似我哋上次去玩咧，就好多动物投放嘅区域咧，我哋都系俾足饲料俾大家去喂动物嘅。咁呢个都系我哋今次呢个团入边咧比较特别嘅一个感受啦。咁以及系咧今趟嘅旅程咧，因为只系得20位嘅朋友，咁所以咧报名嘅名额就非常之有限啦。咁而家剩翻好少嘅名额嘅啫。咁但系如果你仲可以决定得到9月19号同我一齐去清远长隆嘅话咧，而家就可以即刻上到去佛吹游或者佛系玩家优选嗰度咨询我哋客服叉烧包，即刻报名啦。因为咧剩翻几个位嘅啫，可以俾你喺一日嘅时间入边，当然我哋包埋中午饭噶吓。中午饭包埋嘅，我哋一早就出发去嗰度玩，一日咁样落嚟咧，其实系非常之精彩同埋丰富嘅。欢迎大家一齐跟埋我咧，去清远长隆嗰度睇睇动物啦。
8: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况，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多车嘅位置咧，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双向有慢。桂华路雾江路口走翻过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而家都系咧非常缓慢多车嘅。咁仲有灰旗路嘅分江路口、文华路口两个位置双向缓慢。桂丹路联和路段咧行翻入桂城咧都系要等等先。海北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有车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亦都系有缓慢嘅情况。红岭路广云路口啊，呢边过翻罗村方向咧需要忍让下。龙高路镇南路段走翻过高明咧，车辆都系比较缓慢嘅。龙州路新明路口双方向暂时都要唞一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啦，双向都系有慢。容旗大桥过翻广州方向亦都要忍让下。咁另外啦，乐龙大桥过翻乐松方向需要等等，高赞大桥过翻容桂而家有施工，所以咧塞住咗，亦都要注意嘅。咁另外高速路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系暂时布慢，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过勒流亦都系有车多，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伦教方向同埋勒流路段过南沙方向咧，而家都系有逼劫，敬请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的。今拍分享就到这里，祝

0: 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嘅展望啦，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咁啊吹两级嘅偏东风嘅，气温系介乎喺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嗱，预计未来几日咧继续系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啊，所以多云间晴，气温会比较之高，会系继续上升嘅状态。咁啊，但系局部咧就会有雷阵雨出现噶噃，即系可能去到呢个午后啦。就会有落雨的情况的可能。今晚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5: 好，继续返嚟呢，各位收听緊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继续会有呢阿尖同埋呢个小圆圆喺度啦。咁其实最近呢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件事呢，对于你哋90后嚟讲係比较扎心。
6: 喵。
5: 呢件事我就已经习惯咗㗎啦，但你哋90后呢，就而家要开始习惯啦。
6: 喵。
5: 就係因为呢，就係有啲景区就会定位呢，就30多岁嘅朋友已经係一个呢比较年长嘅朋友啦。比如话最近呢，喺江西有一个景区叫龙虎山。
6: 嗯，
5: 咁佢咧专门咧就派啲登山杖俾30岁以上嘅老人。
6: 嗯，佢系咁写啊？
5: 佢系咁写嘅。
6: 啊，30岁以上老年人。
5: 唔系，即系嗱，其实佢嘅覆盖范围系有少少一足高拍死一船人咁嘅感觉嘅。即系30岁以上，即系可以囊括就系70岁啊、80岁啊、90岁都系30岁以上啊。咁我哋呢40多岁嘅都系30岁以上啊。但系奈何你哋90后有唔少都系30岁以上噶啦嘛。
6: 嗯，老年人第一期咯，我哋系，你系第二期啊？
5: 唔系，实际上咧，我又觉得30岁以上嘅朋友仔，虽然系人到中年啊，但系如果真系要行山嘅话，要攞支登山杖又好合理噶噃。即系头先你都话啦，
6: 唔系啊。

0: 几支登山杖嚟，你愿唔愿意行山咧？
1: 唔需要啊，我净系需要缆车。
0: 系咯嗱，
1: 行都唔行。
0: 实际上你系行都唔想行嘅，咁所以人哋先好心俾支登山杖你嘅啫。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有啲朋友 gig 呢个景区咁啊，景区都有回应嘅。
1: 唔系因为
0: 佢就话咧，其实系冇恶意嘅。只不过就系讲呢个活动系属实嘅，只不过就系三十岁以上嘅朋友，包括埋老人啦吓，咁就都可以攞一支登，佢系白豆嗰支登山杖噶嘛，佢系送嗰支登山杖俾嗰啲嘅游客嘅。
1: 其实我觉得成个精结咧，佢唔系喺嗰个登山杖上边，而系三十岁以上同埋老人呢一个挂钩，
0: 系挂钩咗啦。唔系就好似当年我哋八零后俾人称呼就系八零后以上嘅老人，可以享受啲咩福利啊？
1: 唔系，而家咪都有啲咖啡店
0: 系冇错，
1: 云姐咪发出嚟，
0: 云姐都发咗出嚟嘅。
1: 三十五岁以上嘅老年人可以免费美食。
0: 我哋已经揾到更细噶啦，系有一间咖啡店系真系标注就三十岁以上老人，咖啡只要$5，无需出示身份证，全靠大家自觉。这个都是福利来的。
1: 我都冇所谓、啊。
0: 你觉得$5杯咖啡冇所谓，我认啊，咁样系咪？
1: 我成日都觉得人哋叫我袁婆婆㗎嘛。
0: 咁又系。
1: 唔好叫阿姨。
0: 唔系，我识嘅时候你已经话自己系袁婆婆㗎啦，我识你嘅时候。
1: 唔系、啊、即系我系宁愿佢唔好叫叫婆婆都唔好叫阿姨嘅。
0: 系。
1: 我硬系觉得好似叫阿姨比叫婆婆仲加老。
0: 吓话。即系唔系婆婆起码有啲网感嘅反差，叫阿姨就真系阿姨，
1: 好似
0: 唔系。但其实我哋唔介意人哋叫我叔叔阿姨嘅，即系我成日都俾人叫尖叔啊嘛。即系而家我哋部门嗰啲后辈好多零零后都话诶、哎、尖叔尖叔咁样，其实我已经惯咗就得噶啦。即系实际上叫你袁婆婆你系惯咗嘅，
1: 系
0: 唔
1: 系即系
0: 叫你袁姨姨就大镬啦，未系好惯咁样。
1: 有一种好似俾人督嘅嗰种感觉，
0: 系嘛、
1: 即系嗰种好似俾人背后督嘅嗰种感觉。
0: 哦、
1: 袁婆婆就好啲咯。哦、有一种好似动画，
0: 即系长辈咁，
1: 唔系有一种动画片嘅感觉，
0: 即系汤婆婆嘅感觉，
1: 系啊系啊，就系、是、嗰种。哎呀，大家都可以叫我袁婆婆噶，
0: 真系好得人惊咁样。
1: 跟住即系呢一种感觉，我系可以接受嘅、
0: 嗯。
1: 你话尖叔嗰种，你唔觉得咁样叫咧，有一种好似哇英伦嗰种四五十岁嘅有型嘅大叔嘅嗰种感觉咩、啊？
0: 我完全感觉唔到有型呢两个字，究竟点解可以喺呢个称呼入边散发咗出嚟？
1: 有啊。你唔觉得系嘅咩？
0: 吓、啊，我完全
1: 我每一次咁叫咧，我觉得咧应该系有一个咁嘅印象嘅。
0: 哦，咁、
1: 所以你咁听系咪好接受啲？
0: 唔系，即系琴晚小婉嚟嘅时候，佢都唔系好惯我叫做尖叔啊嘛。
1: 佢叫你咩嘅？
0: 佢话尖少啊嘛，仲系叫。
1: 哦，我系咪？
0: 我话你可以叫尖叔噶啦。
1: 叫羊毛尖都系叫。羊毛尖好听，
0: 唔系，所以年纪呢家嘢咧，其实有阵时咧就系真系好个人嘅，尤其系你对于称谓啊年纪嘅嗰个认知咧，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好务实嘅。当你真系平到$5鸡一杯咖啡，其实我认我系阿叔嘅。但系假如话诶咁啊，你觉得我系一个睇落唔似系一个阿叔嘅人，我都觉得 OK。所以能够分辨究竟算唔算老年人咧，即系有一个网友嘅讲法，我觉得几啱嘅，就全凭自行分辨啦。你觉得？冇所谓，咁你就去领一杯咖啡，因为佢抵啊嘛。你话觉得你接受唔到，你唔领，其实都可以被尊重，都应该。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嘅三十零岁嘅九零后咧，仲系有一颗少男少女嘅心嘅。
1: 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喎，呢啲
0: 系嘛？
1: 即系主要系咧，我成日睇嗰啲网络梗咧，佢都系咁讲，好多网友都系话，而家满大街都系咩死气沉沉嘅年轻人，同埋朝气蓬勃，同埋朝气蓬勃嘅老年人。
0: 哦，咁又系，
1: 系嘛？
0: 你咪话喎，班嚟好
1: 玩梗，其实系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
0: 死气沉沉嘅。唔系，但老老实实咧，我作为一个中坑咧，我觉得我最朝气蓬勃就系我做节目嘅时候嘅啫、
1: 啊。
0: 你知道我一做完节目一拉咪我就谢晒噶啦嘛，
1: 开始
0: 我就死气沉沉噶啦嘛，
1: 开始养肚腩喺度，啊瞓喺度咁样。
0: 所以其实系嗰个状态嘅问题，即系等于你想用一个点样嘅状态呈现出嚟俾外界。咁、你好似我哋做节目，我哋就朝气蓬勃噶啦，肯定系。但系对住某啲人就肯定系都唔得噶啦，都系比较谢鸡嘅。
1: 冇啊，基本上系唔工作嘅状态咧，都系熄机。啊、都是待机的。
0: 是，所以大美基建仔说铁打的小圆圆、简称铁打圆就是这样。
1: 有得这样简称。
0: 可以这样。那么跟着呢、快乐起步就说其实呢、今晚是 AI 小圆圆来的是吧、这个这样。
1: 为
0: 什么
1: AI？
0: 不是，因为你不嬲在我这里上钟你都会有一些班味的嘛、你一开始都是玩下手机啊。即系叫做拗下头啊，
1: 叫复工作信息。
0: 哦，咁样，跟住咧，巴巴巴就话啦，小婉姐想知道北京豆汁同三水臭屁醋究竟系边个大镬啲？咁其实喂，你有冇食过北京嘅豆汁啊？你嗰阵时喺北京
1: 冇啊？
0: 冇啊！嗱，咁啊，好明显咧，北京豆汁系大镬啲嘅，因为小婉婉系长期嘅呢个臭屁醋嘅爱好者，
1: 冇错，
0: 系，所以佢系完全唔觉得臭屁醋有咩问题。

0: 有玩过。
1: 系嗱，有朋友咧更正翻我嘅一个讲法嘅，佢话夜王应该系今年第一部粤语吓，冇错，应该系夜王先系第一部。如果系咁，我忘记咗佢啫。跟住你话咩啊？
0: 哎呀，你打断我，打断思
1: 路。你头先讲紧咩啊？
0: 我嘅意思系话咧，哈利波特手游两个，即系两个我都玩过，但系咧。我首先要肯定的就是哈利波特手游呢，一个他变葵，二来呢他建模做得很好。
1: 哈利波特手游。
0: 他的画风非常有质感。
1: 即是他的女仔是靓的女仔，就不是
0: 男女
1: 三千八角那些。
0: 我是愿意即是男女角色都去尝试，因为我是用了那隻哈利波特的手游去复刻翻Malfoy， 即是麻芬。是啊，马尔福。这个人物角色、即是做回他的形象出来，哇真是靓仔到啊，我不舍得换那个。
1: 咁所以你都是玩手游好过玩霍格沃茨那个啦，是吧？
0: 咁又不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这一种手游是卡牌游戏咁样。
1: 哦，即是他冇三 A 大作。
0: 他施咒语呢，他是要整个卡牌咁飞出去咁样嘅。哦。飞出去之后呢，他先会施这个咒语。
1: 是。
0: 跟住从埋要储嗰个点数，即等于是有啲似嗰个卡牌游戏之前炉石传说，佢咪即系你要减秒，佢就多
1: 点。炉石传说都好耐嘅。
0: 两秒啊，多两点，是是是，可能即系佢有个点数俾你去消耗嘅。咁跟住咧就用呢、这、一个花呢个费，然之后咧去发呢个卡片出去去施咒语。我就觉得呢一个设定就同佢原生嘅一种哈利波特想带出嚟嘅一种施法嘅设定系好唔一样嘅。即系卡牌游戏同埋我哋实际去施咒，
1: 所以咪就
0: 系
1: 咯，
0: 唔一样嘅。
1: 你手机卡牌嗰啲毕竟都系粗粮，佢嘅机能系冇办法俾你去做得咁细致，佢只能以派牌嘅形式，
0: 佢就冇
1: 去表达嗰样嘢咯。
0: 我就冇嗰种真系喺度施法嘅手感。
1: 咁你去玩细康，你玩主机游戏，佢梗系有施法嘅手感啦。佢三 A 大作啊嘛，老细，
0: 佢都系三 A 咩？
1: 三 A 即意思就抌咗好多钱去做，跟住有好多嘅宣传，有好多人去攞落去咁嘅咁解啊。三 A
0: 即系你可以通过右手嘅操作啊，揿边个掣，跟住佢就直接可以施法，你可以不断咁打，而唔系你要等佢储嗰个能量。
1: 系我明啊，所以呢个咪就系手游同埋主机游之间好硬核嘅技术上嘅壁垒咯，系唔一样啊。你手机好难呈现到咁多嘢。你主机大作就可以咯，即系 PC 端嘅主机大作都可以咯。嗱咁啊，讲翻头先嗰个年龄嗰个问题啊，牛轧糖就话今日喺某私厂有个广告都见到啦，35岁及以上$5一杯老人美式，无需凭身份证，全凭眼神就可以买到啦。
0: 眼神，
1: 即系而家好多咖啡店系凭眼神可以买到$5。其实喺我哋乐松之后边间咧，希望大家都俾啲建议。我未喺乐松见到35岁以上可以有$5买到嘅美式啊。点
0: 样眼神？
1: 边度有？唔该话俾我听，我想喺乐松附近揾到呢啲嘅咖啡店。马
0: 上嗰啲咖啡店啊，放个牌出嚟
1: 啊。系。跟住呢,Evil 就话玩个战神 1,2,3,4, 哇咁啊其实玩到5系咪玩唔落去呢？我都系玩到4嘅啫。
0: 战神。
1: 因为玩完4之后我唔想玩5啦。跟住呢就有啲朋友等开学啊，应该系想玩影之印灵啦，贴咗个因子单嘅上嚟。跟住有朋友问哈利波特手游魔啊。
0: 头先我讲过啦。
1: 冇错冇错。咁所以啦，其实呢今个星期呢确实头先有朋友都提到我哋有好多活动啦。咁其实今个礼拜呢就比如话19号嗰日真系好日。所以呢就会有萧坚嘅音乐会啊，会有小弟阿尖带大家去清远长隆啊，亦都有史圆圆带大家睇广东话版嘅
0: 八仙。
1: 所以即係尤其我建议各位家长带小朋友一定要支持一次广东话版嘅八仙。因为琴日有位听众提醒咗我，即係作为广东人啦、如果你多啲支持广东话版嘅电影或者有广东话版嘅动画呢，咁呢啲电影先至会多㗎。呢啲动画卖得出呢，咁佢先至会继续出广东话版㗎。如果唔系，系冇噶。
0: 同埋牛
1: 呢个系好铁一样嘅事实。
0: 那个设定系差唔多，一开始得个5000。
1: 点解你无啦啦要 Q 牛来嘅？喂，
0: 唔系一开始佢嗰个票房系得个5000。
1: 你哋唔系话唔可以讲呢样嘢啊？喺我呢度讲啦，真系。
0: 系啊。咁反正咧就系、是，我觉得系有一个咁样嘅模式咯，就系、是、你多啲撑场某一啲。
1: 系冇错冇错。
0: 院线电影，
1: 尤其系广东话版嘅电影，无论点都要撑一撑，可以喺佛翠游小程序、买今个周六啊呢、這个睇戏嘅呢个团购啊$32，包埋呢个饮品同埋爆谷嘅。好嗱，咁啊讲翻食啦。即係頭先咧講到呢個飲咖啡咧，其實最近有一樣嘢咧，其實我自己會食得比較多嘅。你食日常都會見到我每日會有啲堅果喺度食緊嘅。咁跟住最近咧有一個坑，原來我跳咗落去嘅，就係原來好多堅果咧，佢入邊有好多泥喺入邊嘅。因為咧有個山東嘅網友最近買咗啲提子乾，跟住山東人咧佢係會習慣咧就會先揾啲滾水煮啲提子乾佢先嘅。跟住呢個山東網友煮完啲提子乾之後，發現哇個煲底有好多泥土嘅雜質。 即係話呢，我哋食日常嘅提子糕。

0: 不无论喺边度出产都好啦，其实佢嘅表面系会附着一啲尘土嘅，因为佢系晒干噶嘛。咁佢晒干油，其实佢可能出产嘅地方可能会比较多，即系叫尘土嘅话咧，咁啲提子浆嘅表面系会有啲尘土出现嘅。咁于是乎咧，就有好多网友就疑惑啦，究竟食提子浆应唔应该洗啊佢咧？其实广东人系冇呢个习惯噶嘛，
1: 好似冇吧？
0: 冇，起码我冇，因为我系买开啲坚果去食咧，佢入边就会有啲提子干啊，有啲蔓越莓啊，有各种嘅啲果干啊，佢其实入边都好多尘土嘅，我发现确实系，所以呢排咧，我食呢啲嘢之前，咁我就听取咗网友嘅建议，食提子干啊，食啲果干嘅时候咧，可以轻轻用一啲清水去冲洗下佢，用一啲冻滚水。即系佢省省佢先，
1: 以前都唔见有
0: 啲咁嘅，跟住再索翻干少少，然之后再食。
1: 但
0: 系唔系以前唔觉，系以前冇互联网提呢件事。
1: 系咩？
0: 以前都系咁多泥尘喺上面噶啦，提子干，因为提子干本身佢有好多皱褶噶嘛，佢干咗之后，佢系即系只系未去到食出有沙嘅感觉嘅啫。其实佢系有尘喺入边噶。
1: 会唔会有啲矫枉过正呢其实。
0: 啊咁又唔会嘅，即佢。
1: 因为。
0: 佢多多少少会有啲尘嘅。
1: 你就算咁食你都冇觉得有啲乜嘢喎。
0: 係因为你洗过消化会好啲。
1: 係咁样咩，即係而家消化唔掂。
0: 佢多多少少係真係会有啲尘喺入面，我哋係肉眼见得到嘅、啊。只不过你愿唔愿意搞掂咗佢或者係省下佢呀。
1: 我真係好少见话食果干仲要洗下佢喎。
0: 咁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啲地方嘅出品係会有啲尘土啦。咁但係喺食呢样嘢呢件事上面呢，我觉得洗一洗即係心理上安慰都会好啲，即係等于我哋晾碗咁咋嘛。係啦。即係如果係嗰个碗既然你都要晾啦，咁提子干呀呢啲咩果干佢表面有啲尘係好正常㗎嘛。咁亦都湿湿水叫冲一冲啦，好过冇咁样囉。係。好，讲过胡适音先。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游武夷丹霞，
7: 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8: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9: 食玩要巅峰，
8: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啦。咁我哋讲讲咧，其实呢排咧，大家都会好期待嘅呢个中秋啦，同埋呢个国庆假啦。咁事实上咧，呢排。中秋之前就会有一样嘢咧，我哋必须要入手嘅，即系今日你都入手咗啦，就系月饼。
1: 今日
0: 几时、你今日唔系领多份月饼咩？我知道噶，我哋都领多份啊嘛。咁啊，好多企业咧亦都会咧就俾啲月饼咧就贵赠俾员工啊，咁等大家咧就叫做有一个过节嘅氛围啊咁样。诶，咁最近犀利啦，我哋广东嘅一啲医院，即系可能都系一个业务方向嘅发展嘅需求嚟嘅、就推出咗咧佢哋嘅呢个医院嘅养生月饼。啊，无论系广州同埋佛山都有医院做呢样嘢啦，我觉得好啱你。啊，其中有一间医院你都会比较熟嘅，但系我唔提咩名啊。咁佢哋咧分别我哋先讲讲广州间医院嘅养生月饼系点咧？佢哋就揾佢哋医院嘅专家团队去调配，啊，出咗八只口味，包括咧黑松露菌菇、桂花、绿豆、五子，即系五种紫色嘅呢个谷物啦。咁仲有蓝莓同埋桑葚。咁据讲咧呢八只味咧。卖咗一个钟就卖晒啦， 卖到沽清晒啦，非常之抢手。咁啊，嗱，其中有两款咧好啱你，一款咧就系桑葚嗰只味嘅月饼咧，做咩咧？佢可以滋阴润燥。
1: 哦，确实系好燥。
0: 啊，你呢啲燥底燥到不得了嘅，真系好啱。咁然之后仲有桂花嗰只味咧，疏肝理气。你知你系夜瞓噶啦，
1: 好干。
0: 咁你啲夜瞓啊，又燥底嘅人，咁系咪？

0: 好啱食呢两只月饼先。
1: 确实需要保肝啊，应该系
0: 叫。系啊，绝对你要保肝啦！一睇你个眼就知你
1: 挨夜，
0: 你成日挨夜呢啲噶啦。咁所以咧，嗱，佛山呢边咧亦都有另外一种嘅风格。佛山呢边嗰间医院咧，佢就系做一啲咧，就叫做佢除咗月饼之外，佢仲有糕点嘅。咁、
1: 哦、
0: 当然咧，就系佢嗰种咧就会更加咧。就是叫做有一种治未病嘅方向，佢、就唔同即系广州嗰边嗰个纯粹嘅养生月饼啦，佢咧就系用好多莲子、山药、陈皮就整成一个叫做养生嘅糕点、
1: 嗯、
0: 啊，当然其中亦都包括有一啲嘅月饼嘅包装嘅款式啦，咁佢三日咧都卖咗2000盒，
1: 嗯，
0: 哇，喺你谂下三日卖2000盒系几多品牌嘅月饼？好羡慕嘅一种销量啊，
1: 嗯，
0: 你又要明白啦，咁所以咧，据讲而家。佛山呢间医院佢入面出嘅一啲月饼呢，咁佢更加係有一啲劲抽啲嘅材料喺入面、
1: 嗯。
0: 比如话喺超市度有上架嘅人心、
1: 嗯、
0: 石盒、
1: 嗯、
0: 黄精呢啲、
1: 嗯、
0: 口味嘅月饼。
1: 煲汤啊全部都係。
0: 係咪你咪你咪你反正呢对于尤其啲男人一睇到呢几种嘅药材之后呢、嗯、就会发觉咦都几补下。
1: 补气吧。
0: 係呀即等于就我哋平时讲嘢讲得多啊嘅人呢哇突然间有呢啲嘅成分喺入面咁真係好补气喎。即係我食完嗰个月饼我係哇上气喎可以。
1: 嗯咁好
0: 係真係会几好啊。
1: 如果係有呢啲咁嘅月饼嘅话即係当药食喎真
0: 係。咁、啊、当然啦就係、是、大家要睇返自己嘅体质啦即
1: 係
0: 唔係个个都啱人心啊。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仔本身阳气好够嘅话你再食人心你可能流鼻血添。
1: 即係
0: 等于需要嘅朋友啱、
1: 嗯
0: 啊、自己体质嘅朋友咁呢啲呢就可能会因返你自己嘅体质呢去选择咁就几啱啦。咁同埋呢其实呢个广东嘅医院去做呢啲养生月饼呢其实都系学其他外省嘅医院嘅、
1: 嗯。
0: 因为曾几何时我印象当中系有几个外省嘅医院有好多嘅广东博主科普过嘅。佢哋就系喺中秋就系会出自己牌子嘅月饼嘅。
1: 嗯
0: 而且都系咧，就对健康啊、养生呢一类几啱。你知啦，广式月饼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
1: 系
0: 好甜，
1: 嗯、
0: 热量好高。呢个系传统广式月饼一定存在嘅一个状况。即系比如话，我特别中意食五仁月饼嘅、哦。虽然五仁月饼确实
1: 未觉醒
0: 啊，你未觉醒啊，咁你悭啲啦。咁你继续食翻莲蓉先啦。咁、
1: 啊、
0: 然后咧，你哪怕五仁同埋最受欢迎嘅双黄白莲蓉，系、
1: 啊、
0: 咪都好甜、好多糖同埋好油腻先？
1: 啊、
0: 都系噶嘛。所以其实广式月饼，我觉得喺呢件事上面再加啲养生嘅成分落去，系好合乎我哋而家嘅好希望健康嘅呢个趋势嘅。
1: 佛系养生嘅一个咁样，
0: 都唔佛系噶。你嗰啲月饼平啊，都唔算佛系噶。
1: 唔系佢如果本身仲有莲蓉嘅话咧，仲系会热量高嘅。
0: 嗯，咁肯定热量高啊。
1: 只不过加咗一啲补气嘅嘢入去咯。
0: 嗯
1: 啊，莲蓉我仲系即系仲系比较中意就系酒黄咁去食咯。
0: 系。
1: 因為
0: 你有冇食過一隻老派嘅廣式月餅係有豆沙喺入面嘅？更甜，我同你讲，
1: 我接受唔到，
0: 即系黑豆沙月饼啊！
1: 即系好似莲蓉已经够甜噶啦，我觉得再甜啲嘅话，我系接受唔到
0: 嘅。即系作为一个年纪比较大嘅阿叔，我当年细个嘅时候系食豆沙月饼，哇，仲甜啊！我同你讲，
1: 哦，
0: 甜到牙痛啊！真系，
1: 我始终都系觉得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食月饼，仲系揾翻啲咩双黄白莲蓉，但系我又要走嗰个黄，
0: 你又走吓、啊？你走黄，
1: 我
0: 系
1: 比
0: 较中意
1: 单黄白莲蓉，因为走得比较容易，唔使撩两个。
0: 唔系，其实咧。月饼至好食就系嗰个咸蛋黄噶，
1: 吓唔系啊，
0: 系真系至好食。
1: 我系真系会走黄啊，咸蛋
0: 你走黄咧，
1: 唔系嗱系咁样嘅。我食月饼咧系会走黄嘅，但系咧、嗯、我食咸蛋系唔想食嗰个白嘅，我净系想食嗰个黄嘅啫。
0: 哦，咁样啊，
1: 系啊，我系调转嘅。月饼嘅话，我系觉得个咸蛋黄。怪怪地硬硬地又唔系好好食咁样，
0: 咁、哦、佢肯定喺入边啊预制咗太耐啦。
1: 佢系冇嗰个，
0: 佢摆得耐啫，佢纯粹喺个饼入边。
1: 佢系冇嗰种即系普通嘅咸蛋入边嗰个黄咁松软得嚟又香嘅。
0: 咁佢会干身啲嗱，除非你新鲜食嗰啲月饼咯、
1: 啊。
0: 如果唔系你摆到中秋嗰日先食，你肯定系干咗噶啦。
1: 系啊，就是、干咗嗰下我就唔中意啦。
0: 哦，咁我理解得到，其实你系都 OK 接受得到咸蛋黄嘅，只不过你要新鲜一啲。
1: 我就系接受咸蛋自己嘅咸蛋黄，就唔接受月饼嘅咸蛋黄啊！就好似我接受草莓味，但系接受草莓就一般，但系咧啊，同埋接受朱古力味，但系又唔接受朱古力。
0: 唉，你真系典型嘅嘴刁嘅九零后啊！你真系
1: 即系接受嗰种味道咯。你话本身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啫，
0: 系都系，
1: 但我好中意朱古力味。
0: 其实我哋八零后都嘴刁嘅，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觉得九零后嘅朋友点啊、
1: 嗯？
0: 其实每一代都有唔同嘅。 嘅代制嘅人士嘅嘴刁嘅位啊，呢、這个都系合理嘅。
1: 呢、這个系我个人比较挑食啫。
0: 系、你极度挑食添啦，仲使问咩？咁、但系无论点，希望大家咧，即系假如话下次见到呢啲养生类嘅月饼、不妨可以就翻。

0: 嘅体质去拣一啲啱你嗰只，即系好似你咁啊，啊啲桑葚啊嗰啲。嗰啲你就食多啲啦吓，
1: 如果系配瘦肉啊，
0: 啊桂花啊、桑葚啊嗰啲啊，嗯，啱到你啊。
1: 如果佢系好食同埋融合得到嘅话，我系觉得可以接受，
0: 系嘛，
1: 唔好太甜。
0: 系得啦，咁啊，到时不妨拣一拣。好，咁啊，今日嘅名侦江湖节目咧，讲食讲得比较耐啦，多谢晒各位老友记收听。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是。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好，同各位拆新路况啊，回马路点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德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龙州路新明路口的双方向，105那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往洛松，高赞大桥往容桂，这个位置有施工 有些塞车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佛岗高速高赞收费站往勒流，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都是收油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房以及是布炉房。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圆，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圆0757-8332-3888。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

0: 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亚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之家，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趣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
3: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3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嗱，乜以前咧，大家想睇呢个非洲动物大迁徙咧，要飞10几个钟噶，而家嚟清远长隆，直接一站式就开启家门口嘅呢个非洲奇遇，9月19号嚟佛山传媒文旅同埋清远长隆自驾探秘营啦喂啊，好型啊！主持人阿尖同埋大家就会系化身呢个森林探索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森林王国加埋呢个动物大越野咧，就系双元畅玩啦。咁啊，双元嘅体验咧就系穿越啊动物地球村，一站式开启家门口嘅非洲奇遇，27公里啊，自驾零距离啦。咁就感受呢个动物自然野性，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漫游森林湖泊生态秘境啊，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全新的这个3大王牌项目，多视角去看非洲草原动物大迁徙，金矿飞车高速俯冲，飞鸟观光塔高空360度俯瞰， 飞越缆车720度空中漫游，森林风光尽收眼底。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阿詹同行享受呢个宠粉专享服务，包括咩呢？特别安排呢个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长颈鹿餐厅特色午餐等嘅专属服务啊！今次嘅活动咧限时宠粉福利啊，7:50起就抢位，仅剩20席噶咋，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啦！即刻上佛趣游或者系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去咨询报名啦喎！另外咧，同大家讲讲10月1日我同埋阿小圆圆啊。是啦，合体同大家呢就去到呢个花田喜事去食食大茶饭啊，一起煮返个午餐啊，挖返鼠啊咁样啊。咁啊双人票呢就有优惠啊，单人票是108元每人啊，就大细唔分㗎，就係、是、啊按人头啊，咁啊单人呢就108元啦，双人票咯喎、啊、有啲优惠啊，就係、是、两个人啦198元。当然单人就是单份啦，双人就双份啦。我讲嘅咧呢个跟住落嚟嗰个套餐包含嘅咧就系呢个双人票啊，包括就系乜嘢咧？两张嘅呢个景区门票啦，同埋呢个我哋零距离嘅见面互动啦，系嘛？大家想啊，平时可能系喺呢个视频嗰度刷下小圆圆啊，或者系我多啦吓。咁啊，平时系平时，依家咧就10月1日，大家可以喺线下聚会啊。仲有个午餐安排嘅吓，哎呀，呢、這个叫咩啊？美女厨房定系浓缩厨房啊？一齐嚟野炊啊！最适合系乜嘢咧？带住啲小朋友啊，一齐咧就系、是、去煮下饭啊！喺啲野外嘅时候系嘛，挖下番薯啊，啊煲下番薯糖水啊，咁样样啦吓，系、啊、呢、這个项目都系有嘅。啊，咁跟住咧就系、是、去蔬菜园嗰度套圈圈啊，赢奖品 啊，希望各位嘅运气爆棚啊！仲有就系咩捉鸡套鸭嘅体验啊，啊又系赢奖品啊！咁啊，亦都系包含埋呢个游乐券，可以去兑换呢个游乐区嘅嗰啲付费嘅游乐项目，诸如此类嘅。五大主题嘅乐园咧就无限次任你玩，咩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轮胎乐园啊、萌宠乐园啊、农业科普迷宫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而中午咧吓、啊，我同埋小圆圆咧就做评委又好，做呢个试食官又好，哎呀，试食官我都有啲惊惊地啊！反正就系试下你哋嗰啲大茶饭啊，你哋煮出嚟系乜，我哋就够胆去食噶啦。小圆圆更加够胆啊 ！OK， 系啦，咁就呢个田园食力吓、啊、争霸赛就会系喺10月1日，欢迎大家啦嚟到呢个花田喜事嘅生态小镇嗰度啊！咁啊，详情咯，大家系可以联系下呢个佛系玩家嘅叉烧包吓、啊，大家可以喺呢个微信嘅小程序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啊、又或者是佛趣游这个小程序、啊、佛山佛趣味的趣游、旅游的游、啊、佛趣游、啊、OK 另外还未讲完的就是、啊中秋团圆究竟边处去寻找这个最地道的岭南味呢、啊、不妨呢大家可以相约一下西朝800年历史的松堂翰林古村、啊、参与2026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烧番塔的盛典、啊、沉浸在这一场集美食民族翰林文脉于一体的中秋盛宴、啊啊、佳节团圆、啊、美食相伴、啊、8月15、16日松堂翰林宴就是连开两晚精心打造全套的这个岭南特色菜式啦、哎、呀包括什么红云烧肉、啊、水晶鸡、啊、鲜花哇鲜花、啊哎、好久没试过了鲜花椒哦 sorry 啊是花椒、啊、鲜花椒蒸老虎斑还有这个蒸大虾金钱鳝等等的佳肴就是铜雀竞宴、啊、沉浸在这个翰林文化清朗圆月星火翻塔的氛围当中啊！大口品尝广府地道美味啊！咁读懂呢个松堂耕读全家嘅人民故事，而享用完呢个美食咧，再睇埋呢个飞围嘅烧番塔，火光冲天，参与千灯古风嘅巡游，仲可以就系放河灯祈福啊！哎，皓月影月池，番塔 燃星火，一边赏月，一边就感受原汁原味嘅岭南中秋古礼啊！祈愿就合家安康，民运兴旺啊！嗱，呢一次嘅呢个翰林宴咧，每席系仅仅需要899元嘅啫，非常之适合家庭欢聚、亲友团建啊！如果你想度过一个不一样嘅中秋夜晚咯，咁你就要记得咧，提前上去佛翠又抢个位，或者系咨询以下嘅呢个热线8339 8339啊！有啲朋友好犀利嘅，话我今日咧起提咗上钟两次吓，一日两镬，系咪好犀利啊？系啊，好犀利啊！你哋仲犀利，你哋咧就系24小时不间断咁样吓、听电台嘅专业嘅，你哋系啊，明明我去隔篱946，你哋都知啊。仍然

都是黑勤李黑勤的月半小夜 call， 点歌的是频谱人生啊。要点欲言又止不要说谎，或者是月半小夜 call 啊，揀了这首咯。继续先快乐起步啊，趁 Q-Tan 未到，哎呀不好意思啊， Q-Tan 今晚又放大飞机啊，想话要播圆圆世界吃货指南听听我，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静静默默出来打哈欠。

日马上咧就到中秋啦嘛，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少唔到嘅，系为大家推荐嘅款式咧又非常之注重健康啦喂，嗱品质亦都有保证啊，性价比好高，就系呢个百辉月饼啊，成立喺呢个1993年嘅百辉食品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亦都系佛宾月饼嘅生产厂家嚟嘅，既系继承咗佛宾食品嘅呢个美味同埋品质，亦都系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咧，亦都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啊，双黄白莲蓉啊。用少唔得嘅就係嗰啲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啦，经典嘅口味百辉月饼啊，百辉咸五仁月饼由呢个独特嘅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啊，食起身咧口味咸香啊，精选腌制发酵3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啊，丝丝入味啊，火腿肉咧就大粒睇得见，而5种人料按呢个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比如啊，橄榄仁咧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而瓜子仁咧就系选自云南黄金种植区嗰啲葵花籽啊，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美，奶香浓郁，再添加埋呢个核桃仁啊、芝麻啊，馅料当中嘅果仁含量系大于等于31%啦。而搭配猪肉咧就真材实料，皮薄馅靓啊，越嚼越香，久久回味。165克一个，1盒4个，只系需要99蚊嘅啫。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买得到。啊，中意新派口味嘅啲朋友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年呢个百辉推出嘅感受留心，感受留心咧1盒8个4种口味，包括系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留心蛋黄月饼、留心檸香芝士月饼、留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嘅口味嗰啲系桃山皮做啊，咁啊低糖白莲蓉，搭配埋各款留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滑嘅同时，减少糖分嘅摄入，入口清爽唔腻，系符合现代人嘅绿色健康月饼啊！一盒只系需要119，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到呢个中秋好礼啊！

歌嘅系美好的记忆啊！邓丽君，我只在乎你，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Jason、子杰、瘦小米、Hugh、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啊，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啲朋友话：，哇，喺你同阿圆圆一齐野炊啊！为佢呢个炊字写错字啊！野炊唔系口字旁嗰个炊喎，喂。

野炊啦，系嘛？唉、哎，真系语文课都教埋你哋啦，所以听我哋节目几好啊吓。系啦，食政治，事紧要政治吓、啊，就唔系口字旁嗰个吹啊，系火字旁嗰个吹啊嘛，系嘛？啊有啲火先得嘅要系嘛？咁有啲朋友就话：哎哟，你讲起你会做呢个试食评委，我就谂起九转大肠，唔系嘛？所以我都惊惊地啊，到时系孙媛媛做评委算啦。

听到嘅 swing 嘅1984，跟住啲朋友话：喂，九四六明明喺楼下，点会变咗喺隔篱啫？咁啊，隔篱频率啊嘛，意思系啊。啊，不过楼上楼下你就即系好多朋友好似好懂驾步咁话。其实咧，九四六系高层吓，我哋系低层吓。我今日终于上咗一次高层系嘛？九四六喺我哋楼上。

0: 好啦，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方，
3: 同大家刷新路况啊！回民路电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海柏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三河路茶涌路段往西海，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双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乐龙大桥往龙岗，高涨大桥往容桂，这个位置有施工，大家慢慢行，有些少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档。提提大家，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咧，届时系会双向全封闭嘅，一直持续到11月底。途经嘅车辆要注意翻。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偏东风两级，气温26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0%。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

0: 佛山香兰月饼。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4: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5: 好啦，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有啲朋友就话想好耐冇听啦，我哋嗰个咩泪脑襟嘅版头啊，泪满襟，我成日都要更正你哋噶，啱啱更正完你哋嗰个吹同埋吹嘅嗰个字吓，又要更正你哋嗰啲听音啊！咁睇下有几多人真係好想听嗰个泪满襟嘅版头啦、你哋表示一下啦。

0: 看五尊条。
1: 听到嘅陈小春嘅刷你狠吓，咁啊睇睇咧就似乎都有啲朋友咧念旧啊，系嘛？哎呀，好耐都冇听嘅泪满襟啊，泪老襟个板头嚟啦，三二一，
2: 写歌嘅人读对琴，唱歌嘅人用情深，听歌嘅人梦里寻。

0: 亮夜有人相迎，一首歌曲过后万种恩恩向荣，唱架春乐点龙霄陪你睇最美嘅风景，最美嘅风景
1: 得啦，满足咗啦吓。呢个系我哋以前旧节目啊，叫做唱架欢乐点嘅其中一款嘅版头啊，大家记到依家系嘛？转紧出嚟，彭玲小玩意，跟住有啲朋友咧就话做咩？阿龙，你日日都绿马甲啊，关我咩事？我系睇大 A 学穿搭啊嘛，今日佢又绿，我有乜计啊？唉。老板头佢哋话你点样断句㗎老板嘅头。断句错啊你。

听到嘅彭玲小玩意，有啲朋友好赞我哋嘅版头啊，又话文总录得好啊，有冇人赞我嘅文案得啊？文案系我写噶。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留言话：我系四群嘅玫瑰啊，又嚟偷偷睇你啦！点翻首红色高跟鞋俾四群收听，响下四群朵，爱你哦！跟住我望望佛山家上面咧，今日最早嘅留言系出现喺正常好多啦，依家大家唔系晚黑半夜去厕所嘅时候留言啦。雨后阳光喺朝早6:16留言，第一个打卡。

生活小宝啊，影相过嚟话出差送礼啊，去边数啊 ？Smile H 啊，打卡龙少啊，又影咗个好早嘅天啊，7:00钟嘅天俾我哋啊，转紧出嚟，张国荣春夏秋冬。

句话，人生就好似买西瓜，未知才精彩，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要是你尝了真甜，会觉得幸福和满足；要是不甜，你也勇敢的，怕不甜就不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失去了自信。咁中间嘅 believe in yourself， 俾园长亦说。富婆猪子书猪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花花小白同学。

衣水之萬物，龍少今日辛苦你啦嚇。咁講完廣東廣西廣東西，而家又要上班啦，嚟翻首龍偉傑唱嘅《小我大愛》啊，算吧啦，出場嘅頻次太高啦。小魚兒話開飯啦，哎呀，又雞翼又釀辣椒，好正咁啊！豆豉鯪魚罐頭湯，今日公司發福利啊，每人一盒月餅，一箱牛奶，一盒水果。点关公已经系无心害你，俾39547嗰啲群友啊，准备中秋节啦喂！哇，转紧出嚟就系啦吓，关谷英嚟自《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啊，当然有啲人话之家嘈屋闭啊，无心害你啊，但系见到人哋啲公司咁好福利吓、啊，又咩一箱牛奶啊、水果啊、月饼啊，真系紧要啊！

又有人话《溏心风暴之争家产》争全家嘅产，嗰啲家产系嘛？蚊姐去旅行话想听版头，雷老襟啊，又播咗啦，雷满襟啊！阿浪漫地靓仔话阿龙少爷喺度苦等啊，万飞冇苦等好唔好、啊、我知佢今晚唔会出现噶啦。

0: 无心害你啊，但系嗰啲啊晒福利啊，简直系令到人哋羡慕妒忌恨啊，都唔小心咁伤害咗我嘅。啊，好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6: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点点情意，
12: 月圆中秋
13: 情满
12: 人间，你讲我听。
1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
19: 今年月饼点拣啊？
8: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9: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8: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9: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5: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8: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8: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
2: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0: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0: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1: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最近出嚟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神翻你心。点 Waiting for Love 激励有梦想嘅人呢、這个歌库未见到有啊。灵魂 show 点陈小春酸你很英播咗。

大圆圆点首有你是荣幸，或者系张学友嘅呢后度俾所有人。Amy 虫虫话：寻日就食咗今年嘅第一个月饼啦，咁样啊。

线年糕话龙龙十月一号见啊，已经买飞啦嘛。另外有位匿名嘅朋友都系话期待十月一号咁样啊，系啦，十月一号我同阿小圆圆会出现啊，呢个咩啊，花田喜事啊，有啲喜事系嘛，同大家一齐。跟住咧，之前年糕想点爱真系太迟啦。飞原文咧点成醒嘅今夜有点坏，我歌库撑唔到呢首。小菜子话喂，龙哥晚上好啊，下午喺九食六咧有你广东西啦，晚黑九二四有你嘅你好有趣啦。点邓紫棋两个你，送俾所有龙粉。

班级龙百万微信笑话直播间有朋友话中秋节当晚咧，罗航艺术墟啊，有一年一度嘅呢个烧番塔双塔。跟住咧，有人发佢嘅呢个定位咧，就喺呢个汕头嗰度，应该系旅行当中系嘛？啊，可爱飞天猪喺佛山家上边系啦，发咗个定位喺汕头啊，好干净的一片海咁样啊。跟住德庆龙培森咧，想点星期六约会，送俾听紧电台嘅粉丝收听，转紧出嚟周笔畅，毛毛鱼 cheers。

子舒话龙哥哥嚟喵喵你啊，好耐冇点歌，点黎明七十二变，俾爆变小烟，默默睇住佢变圆变美变富婆，仲有就系送俾小杰瘦小米，美好记忆，潮州玩紧嘅飞天猪，小英子。

Ling 点为蓝光良同梦。读书嗰阵咧，学校播起床歌，就系呢首啊。读书嗰阵就系想快啲出嚟做嘢，可以有自由，唔使俾人管啦。大个咗出嚟做嘢，反而真系羡慕嗰啲学生哥无忧无虑啦。Bang Yellow 咧点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我的名字叫 Line 话，听歌默默支持粤语广播。Bang Yellow 话，哎呀，讲起你哋个版头咧，仲有一个咧相对有啲诡异嘅，就系龙少喺空气中陪住大家。即系嗰只版头就系咪有啲特定嘅时间啊？可能会听起特别有 feel 系嘛？阿意思就话今晚李克勤嘅歌就听到啦，虽然唔系自己点嘅，但系都好鍾意啊。咁顺便可唔可以播埋徐小凤《城市足印》呢？亦有陈小姐话想听关智斌《无字天书》，洗白白啦喎。

邓紫棋嘅两个你啊，讲起两个你就吓、啊，有啲朋友话：喂，今日你喺946好少讲嘢，唔系主唱咧。Uncle Ben 笑啊，接咗个图过嚟话三路曲折盘旋，但毕竟朝着顶峰延伸啊，咁样啊系噶，其实因为系会有啲紧张嘅，坦白讲啊，人系好怕。没麻烦人的就怕搞砸了嘛。别人的节目风格我又不太熟悉，对吧？虽然大概有听过啊，咁啊都会系收住稳阵啲啦，吓攞稳阵啦，系嘛？钻石玻璃心话：喂，泪满襟嗰个版头真系好听啊，系边个写嘅咧？文案系我啊。

最关键咧，人哋嘅节目咧，全部都系啲正经嘅听众，系嘛？唔似我哋，系嘛？咁啊，有唔正经嘅听众啊，调翻转头就我就配合你哋啊嘛。咁人哋啲正经听众，我又配合人哋正正经经先得噶嘛，系咪先？即系赞你哋系嘛？你当系啦吓。端州六姑娘话：喂，所以今个月系咪好开心咧？唔单止有工资发，仲有月饼发啊，仲有放假添啊！

听到系关智斌嘅《无字天书》，禅城阿阳话静静听歌啊，红红点谭咏麟梦仍是一样，今晚系有些少问水啦啊，黎晚早些少过嚟。Jason 小杰话：哎呀，龙少啊，我都好想国庆同你仲有圆圆一齐去野炊啊，睇下圆圆做评委啦，又想睇下你点样调侃啊，圆圆啦。可惜嗰日唔得闲，搞唔掂外父啊，收尾喎、啊。西樵各大侠，哇，今晚嘅月亮好靓啊，影咗相过嚟俾我睇，1091尾数嘅。啊，呢、這个星期日有冇你节目听啊？哦，系、啊。星期日啦，提醒各位啊，记得校翻闹钟，嗰个系工作日嚟啊，即系我都要上钟啊。

史蒂芬士啊，接咗我哋嘅图啊，阿龙少，你哋嘅耳机要换啦，你哋脑补一下点解冇得换啊？我都真系好嫌弃，我嫌弃到我唔打算再戴耳机啦啊！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泳儿感应。

西潮姚仔话：，哎，我作为听众，我好正经噶。醉咗嗰啲都话自己我冇醉，继续饮。多多奶爸话：，朝早五点做到晚黑八点先落班啦，依家先至食晚饭。一家之主，生活得个挨字，但已经习惯咗。哎，大家咁话，哎哟，望到你盒饭啊！真是合饭啊，好啦，早啲休息啊。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 good night， 闪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佬
0: 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奖潮汕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亭。

0: 远啦。
1: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3: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4: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谊，
6: 月圆中秋
5: 情满
6: 人间，
5: 你讲我听。
7: 郑聪，
5: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5: 郑聪，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时。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你 look 到我咧，应该平台判断你系一个中意粤语嘅人嚟噶。咁不如一齐用粤语去品味一下黄昌龄嘅出菜啊！事关呢一首咧，真系一只热血沸腾嘅边塞战歌嚟。出菜，唐·黄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呢只咧简直系唐代最劲抽嘅招聘广告啊！从秦到汉，头两句话几多人有去冇回头啊？后边两句咧就喊话啦，只要你喺度，冇人敢越界嘅。飞将指嘅系李广，粤语读飞将。读起身特别有雷霆万钧之势。同意嘅话，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同埋关注呢？不过确实每一个团队都需要嗰个定海神针。亦都祝愿你会成为咁样嘅人，转发俾你心目当中嘅飞将，话俾佢听，你真係好嘢，有你冇得定。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等下讲咩话，聪哥节目嘅第一首歌通常我都未听过。或者通常我第一首歌你系未听过嘅，后面二三四五六嗰啲咧就可能会听过，系咪？好啦，咁啊，听过未听过都好啦，就介绍下呢首歌，亦都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紧啦，就越讲越点呢个节目啦。你好嘛，我郑聪啊，啱啱呢一只系 Dreams 嘅歌嚟嘅，叫做我不储钱吓，我唔知阁下你系储唔储钱啦，咁我哋经常特别小时候啦，咁或者而家你假如年纪轻啲啦，咁有经历嘅前辈或者我哋嘅父母啦，即系例如，咁都成日同我哋讲话，喂嗱，唔好大花洒吓，知唔知啊？即系节约系勤俭。美德是这个传统美德来的，这样勤俭节约。咁同时呢就记得啊，咁啲银子呢即係要学识储钱先得嘅，要有呢种意识先得嘅，咁样。就算我哋同意都好啦，我唔知阁下储唔储啦，咁但係储唔储都好，先要有然后先有得储嘅。咁如果冇，咁边有得储呢，係咪？
1: 越讲越掂。郑聪。
0: 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就计划里面啦，咁今日嘅嗰个主题呢就想讲真係会同埋钱有关嘅。讲到钱呢，广东人呢除咗讲钱银子咁样嘅表示，即係呢个表达方式之外啦，咁另外仲有一种呢都几生鬼而又好少有嘅，讲出嚟之后话吓咩又咁样讲嘅咩，咁样即係家喻户晓嘅。仲有一种讲法叫做水吓，我哋都会将钱叫做水吓，咁出粮就话喂有水啦，出粮咯吓，咁啊嗌人哋俾钱咧就话喂磅水啦，速速磅，唔好两头望系嘛。咁啊冇钱嘅时候咧，我哋会叫做干糖吓，就唔系话冇水吓，就系干糖咁样。咁借钱咧，我哋又会叫做话喂度水啊。咁啊次次去揾佢咧，即系冇事嘅。呢、這个人咧，佢日常都唔会过去佢屋企噶啦。如果去亲嘅话咧，梗系度水啦咁样。咁啊借钱就叫度水啦。咁点解咁多啲动作都系水咧？即系同钱有关。就会嗌做水，因为钱咧就好似水咁样吓，会流动嘅，会渗透嘅。咁有啲时候咧又即系都几好脾气，好温柔咁样。咁有啲时候咧就好无情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嘅话题系钱啊。咁各位如果听广播啦，又唔介意嘅话咧，欢迎你，例如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留言讲下啦。你觉得你同埋钱嘅关系系点噶？系你控制佢？定还是佢控制你噶？同埋你会唔会储钱啊？就啱先讲就话，如果要储嘅话，咁要先要有啦。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听，你有定冇啊？

我唱歌呢位呢就是用吉他手自居啦，一直都冇话自己是歌手嘅，但是当然大家都会当他是歌手啦，更广泛意义好多人都会认为他是歌手。事实上面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吉他手，亦都是一个很知名的吉他品牌的代言人。李荣浩啊，贫穷或富有。见到肥猫就话，聪哥话你听，我做唔做到钱都得，但你要你讲先。我冇所谓，我即刻可以话俾你听，我储唔到钱嘅。原因好简单，因为我根本都冇突出嚟嗰部分，即啱啱够使，甚至都未够使，咁又何来会储得到啊？所以我系储唔到钱嘅。OK， 轮到你讲啦。如果我讲完之后你话冇呃我嘅话，咁啱先讲到啦，就即系今期嘅主题咧，讲到钱呢个问题啦。咁啊，广东人咧就好多时候都会将钱咧就嗌做同水有关嘅嘢啦。啱先讲有水啦，磅水啦，肝糖啦，肝糖其实都系讲水啊，度水啦。所以喺粤语嘅歇后语里边有嗰个糖底突，即系话一干晒糖嘅时候咧，底下嗰条木杉突咗出嚟啦，咁样咁所以糖底突，一糖底突咧，马上就出嚟咧就度水咁样啊，咁多呢啲水咧，咁所以第一个词咧，一定系呢个词啊，就系、是、水为财。我哋经常都会讲噶啦，即系譬如落场雨咁样，水为财啊咁样，呢、這个词啊真系广东人嘅传统智慧嚟，即系将水。同埋财吓挂钩，咁觉得水就系财，财就系水，系嘛？所以风水好嘅屋咧，好多都话要明堂见水。做生意嘅人咧，好多都会中意啦，放翻个鱼缸啦，摆翻个水景啦，咁样。咁点解系水咧？唔系金咧吓？咩系水咧？其实有几种特性，同埋银纸又真系几一模一样，或者讲几似啦。第一就水系识流动啊，钱都系啊，你唔用佢咧，可能会流咗第二度。同埋水咧会蒸发嘅，我哋学嘅读书都学过啦，其实银纸都系有时会贬值嘅，你唔理佢嘅话咧，佢可能会消失咗都未定。咁同埋有个词咧，小时候咧，即系话我哋细细个咧都有学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银纸都系咁样啦，即系可能会令到你飞黄腾达，你有好好嘅感受，亦都可能会令到你万劫不复嘅。咁你可能会讲啦，你话喂水为财，咁我咪要日日都去装多啲水咯。咁呢个词嘅重点咧就系话你要识得用水先得吓，即系你意思就系你识得去管理金钱，令到佢流动得好有道理、好掂，而唔系喺度咧就蒸发啊、发毛啊咁样。所以广东人有一句咧叫做水清则无鱼啊，即系意思话钱呢样嘢太清太计较咧，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4: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
2: 夜间重播，
4: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5: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程。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啊收工，乌鸦啊翻工，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嗱，原来每个时代咧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谂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吓？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听住啊，呢一分几钟嘅呢一只歌啦，就叫做钱难赚啊吓。咁啊，今期咧越讲越掂，我哋讲紧嘅主题啦，就同埋钱字有关啦。咁啊，多谢阿十三郎留言啦，就话储啊呢个储钱啦，唔好意思啊，打咗个先，储钱真系直播嚟啊，储钱咧好艰难噶，赚钱啊唔容易啊，搵到两餐咧已经好好啦。咁样，余云飞佢话识赚钱咧，就即系好天打埋落雨柴咯。呢个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啦。啊，适当赚钱啊，呢个储钱啦，仲可以咧应对生活里面嘅不时之需。同意。阿英话每天早上第一件大事就系放满水缸嘅水。咁啊，佢话佢讲水满荷包满，讲嘅嗰个人咧一定系老细咁样。啊，咁系一件事啊，但系你记得同佢讲啦，特别喺一啲蚊虫滋生嘅季节啦，就唔好放咁多积水啊。咁啱先讲到啦，就即係话水啊财啊咁样，咁因为唔同嘅你听唔同嘅版本啦，即係如果你听緊譬如呢一刻嘅直播嘅，啱先可能会有数分钟嘅广告啦，咁个数分钟你如果係听緊精华重温啊重温回放呢，咁呢度呢係我嘅计划呢会安排咗，即係而家你已经听完啦我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就会系古巨基嘅嗰首钱钱钱钱嘅。咁睇完嗰度钱钱钱钱，再加埋啱先有啲人问我话郑聪你储唔储到钱，我好想储，但我储唔到，因为我冇多出嚟嗰部分储咁样，希望第日会储到啦。咁想话要搵到钱，我哋咁个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状态。咁但系咧粤语里边亦都有一句咁嘅说法啦，就系、是、前辈教落财不入急门。字面意思就话啲银子啦、钱财啦系唔会入急嘅门嘅。咁意思就话你越急住赚钱，通常就越赚唔到。咁呢个咧唔系迷信啦，而系咧前辈总结落嚟嘅人生经验。咁当然唔会话百分百嘅。咁几时会听到呢句财不入急门呢？通常就系有人劝，即系特别系有经验嘅人啦，就劝一啲相对冇咁多阅历嘅人咧，就话喂嗱，唔好贪快钱啊，唔好投机啊，唔好因为急住发达啦而做傻事啊咁样。例如咧就将全身心都攞去炒股票啦。咁结果咧就有人会同佢讲话喂嗱，财不入急门啊，你越急咧越容易做错决定，冷静啲先好唔好？财不入急门其实就唔系劝大家唔好努力，咁而系嗌大家话喂唔好咁急。咁真正揾到钱嘅人通常都系好有耐心嗰啲人嚟嘅，因为一急咧就会乱，一乱咧大家利是就会输。咁所以呢句话嘅核心咧就系慢。咁同埋咧就有智者系咁讲啦，就话慢有时系最快嘅路嚟嘅吓。咁刚才咧我讲啦，就如果系听精华回放版本嘅咧，会听咗古巨基嘅钱钱钱钱。其实嗰只歌咧系收录喺佢嘅一张专辑叫《Moments》上面。咁嗰张专辑咧亦都有另外一首歌，除咗钱钱钱钱之外，另外一首咧都系雷仲德嘅作曲嘅。就叫做十蚊鸡流浪记，咁都几得意嘅，同埋嗰首钱钱钱钱啱好一正一反，一个咧就系讲人围住银子转，另外一个咧就系银子围住人做文章。所以钱钱钱里边咧有讲话个 money 能够鼓舞大志，但十蚊鸡流浪记就唔系，系 money 同埋生。

所以事实上面咧，就古巨基两首歌啦，首系钱钱钱钱啦，首呢首十蚊鸡流浪记啦。咁讲紧咧都唔系嗰啲话咩钱好重要啊，钱系万恶之源啊啲嘢，而系话俾你听啦，即系要有正确嘅金钱观啊，金钱系生存嘅工具啊，唔应该成为生活嘅目的嘅。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

0: 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 讲完点啊？咁啊，刚才讲啦，就嗰个词叫做财不入金门啦。咁多谢呢位阿百事通留言，就话淡淡定啊，有钱剩咁样啊，都系我哋广府人啦，好兴讲嘅一句说话啦。K K 话我听到聪哥讲嘅嗰句啦 ，money 和生命怎比？系啊，要听到尾咯，即系最尾咁啊讲 money 和生命怎比？就喺首歌嘅最尾啦。咁你听到就 O K 啦，因为佢想表达出嚟嘅东西其实都好正向、好积极嘅，即系一个好正确嘅。金钱观话俾你听，即系钱系工具，但系唔系目的。咁财不入金门嘅就唔系嗌大家唔好急嘅，水为财都系讲紧，即系我哋要点样学识去管理啦。咁先有观众同我讲，佢点样储钱会好啲啦？如果你有钱，咁但系身边又冇人同埋你分享咧，咁其实讲老实啦，你嗰啲钱咧都系一堆数字嚟嘅啫。咁当然啦，咁讲可能听紧广播就话，哎呀你冇嘅咁讲啦，你试下有啊咁样。我转头我哋讲下另外一个词啦，都有好多留言都有提到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或者有钱使得鬼推磨。

成日都有一句咧，就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咁所以各位咧就祝各位咧都发财啦。咁但系记得要正道生财。咁如果锡老婆嘅话，应该属于正道啊。

其实首歌边个唱噶？唱过女方咯，即系你听咗咁多年，但系都唔知系边个唱，唔紧要啦。咁即系证明大家嘅重点都已经放咗喺嗰啲歌嘅表达嘅歌词里边吓。咁至于阿 K K 话，佢话呢个词经典啊，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啲人会讲有钱能使鬼推磨嘅，有啲兴讲有钱使得鬼推磨吓、啊、都得嘅。咁字面意思就话有钱啦，连鬼啦都可以请得喐啦，过嚟推磨啦咁样。咁引申出嚟就即系话金钱万能啊，只要有钱啊，乜冇嘢做唔到啊咁样，即系佢想表达嘅意思系咁样。咁所以呢句话其实带啲讽刺，但系亦都有少少现实嘅。咁通常听呢句话嘅时候咧，都系听到有个人咧可能用银纸解决咗一啲咧原本冇银纸嘅情况下边比较难解决或者好难解决嘅问题，或者见到有人用钱啦买到一啲方便啊，买到一啲特权啊等等啦咁样。咁所以有时啲人会讲话我而家咩都冇啊，就系争啲钱啊，有钱使得鬼推磨。有钱我先可以搞掂呢单嘢，咁听落咧呢句说话就好功利，咁但系咧后边通常仲有一句啊，即系喺我哋嘅粤语世界里边仲有一句就话钱唔系万能，但系冇钱万万不能。咁佢更深层次嘅意思就话钱系一种力量嚟嘅，你话有冇用咧？咁梗系有用啦，你想唔想要啊？梗系想要啦，咁样。

银纸可以买到好多嘢噶，但未必可以买到尊重。银纸可以买到物质嘅，咁但系未必可以买到感情。咁所以意思就话，如果有人认为咧有钱就拥有一切，咁可能咧，即系当然啦，呢个唔系我嘅意思，系讲前辈同我哋教落啦。即系话你最终你如果咁谂，你会发现啦，你所买到嘅嘢原来可能唔系你想要嘅。真正只是何容易。今日咧讲咗几个词啦，个水为财啦，即系话银纸要流动嘅，咁所以咧就要识得去管理，咁同埋咧就财不入急门啦。啱先阿百事通嘅淡淡定有钱剩啦，有钱使得鬼推磨，即系话钱系力量嚟嘅，但系唔系一切啊。即系银纸好有用，但系绝对唔系唯一一样要追逐嘅东西。咁所以成日都话咧咩讲钱伤感情啊咁样，但系唔系唔讲钱。唔讲钱又话会更加伤感情嘅，所以都好多学问喺里面，比如话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所以最尾啦，好多前辈都会教识我哋啦，钱系一个工具，即系你点样用佢，决定咗你系佢嘅主人，定还是系佢嘅奴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卡叉烧包啦！

0: 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7: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

0: 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诚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星期五这个星期都颇为之特别，上午休一，跟住上午休三，即将会迎来这个中秋节，咁亦都会是一个好特别的调休周末。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版头讲明呢，就是星期日在 FM94.6 的重播啦。因为这个星期日是一个上班时间来的，咁所以这个星期呢就没有重播啦。咁我们真正的重播呢，应该预估应该要去到十月份的国庆返来之后。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啦，我们节目呢在早上的七点到七点半在 FM92.4 继续在工作天陪伴着大家，所以星期日我们早上都依然会见到大家的。星期日早上的话题会有少少特别的，跟大家就是探讨一下相对轻松但又会有意思，就是讲到这个秋天啦。大家会讲秋困啊，是不是？虽然对于我们广东来讲，这个秋天都是三十几度的状态，但你会不会发现真是那种秋的感觉都会出现的，包括我们的情绪。所以星期日会跟大家讲一下秋天遇上开学季。而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讲咩咧？颇为之有意思，就呢段时间会抄到一啲喺即系叫教育博主啦，同埋大家都会好关注，甚至呢段时间咧都见到一啲嘅官方媒体落场去讲呢件事啦，就系、是、叫咩咧？小学在消失，小学在消失。咁所以今日我哋节目嚟讲呢，亦都系综合各多方嘅一啲数据啦，咁同埋大家一起去睇睇呢种嘅情况。小学再消失，我哋嘅孩子将会迎嚟一个点样嘅时代。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3: 首先来看看我们本地9月8号见到公明区教育局的官网发布了两则的公告。这个公告是什么内容呢？杨和镇沙水小学和杨和镇石水小学计划申请注销登记，两家小学申请注销登记，咩回事？我哋嚟睇下。嗱，呢两间学校咧都系公办嘅小规模农村小学。沙水小学咧创办喺1960年，而石水小学就位于佛山第一峰造木山嘅脚下。2003年咧系由三间嘅村小合并而成嘅。近两年这两间学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学班，主要是服务周边几条村的生源。高明这两间学校的设并其实也都属于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刚好其实这两间学校也都是我就一看我咦这么熟的，因为曾经也都是工作的原因，曾经是路经过这两间小学，也都咁啱在这里曾经是揭脚的，因为当时是一些拍摄和工作需要，所以都去到这两间小学就借地揭脚，然后在附近进行一些拍摄，还有也都是跟进一些教育方面的内容。当时呢我去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奇，我自己都觉得哇，在村小里面而且真的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原来呢在我们的教育界里面就叫这些学校叫做麻雀学校，麻雀少少嗰种麻雀学校。所以你会发现咧，随着一个发展嘅话，村小麻雀学校其实佢会逐渐减少，咁亦都会变成合并成大校。因为而家村里边基本都系路路通，相对嚟讲翻学亦都冇咁困难啦，即系路上边嘅呢个时间。咁当然啦，其实呢个仲有原因嘅，所以咧，我哋今日只系以呢个为由头睇睇小学在消失。我哋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202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减少咗406万人。406万人，400万人系一个点样嘅概念？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嘅人口，喺一年之内就减少咗406万人。全国小学一年关停接近有8000间。8000间又系咩概念呢？平均分每日嘅话，每日会关停22间嘅小学。全国有接近一半的省份，整个省份的小学总数先不到8000间，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年之内关了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全部小学。这个是仅仅一年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到2025年，5年的时间里面，全国的普通小学数量从 15.8

0: 8万间，减少到12.83万间，减少咗将近30000。而2026年嘅情况咧，只会更系严峻。所以今年咧，亦都有媒体讲到就话，今年会系小学入学嘅最后辉煌。点解咁讲呢？因为今年咧，进入小学一年级嘅小朋友，对应嘅咧系2019年同埋2020年出世嘅呢一班小朋友。我哋睇翻出生率吓。2019年出生人口是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但从这两年之后呢，出生人口就一路下跌。2021年出生人口是1062万，22年是956万，已经跌破了1000万的这个出生人口。而到23年902万，24年龙年小幅反弹去到954万，但依然是1000万以下。而去到2025年，即是去年，就直接跌到去792万。792万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啊？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跌破800万的出生人口。2019年到2025年六年的时间里面，从1786万一下子落到去792万，跌了，出生人口是跌了1000万，55%。这个速度是超出了几乎所有国际人口学的模型预测。根据国家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今年26年全国新生儿大概在720万到750万之间，依然在维持700万的这个数字上面。但问题就是说，我们由19年看下来的这些数据，包括这几年的出生人口之后，你会看到2023年小学的入学高峰基本已经是彻底结束的了。2024、2025、2026年连续三年新生大幅缩水，而2025、2026年出世的这班小朋友，他们将会在2031和2032年入学，到时小学生的生源也都会进一步走低，是减了一半以上，55%。看回一些专业的预测，说北师范大学的团队预测26年今年小学入学的人数大约是1234万，去到29年即3年之后会降到900多万，比23年的峰值减少接近了一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小学在消失，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来到今年为止，小学的入学的最后辉煌也都到此了。咁亦都会有人问啦，呢小学消失咗，咁点呢？我最近睇到一个词谱为之有意思，佢就话即使小学系消失咗，随住一个人口嘅改变，但系佢依然都喺度，喺度系做咩呢？嗱，学校关停，有一个好靓嘅校舍依然都喺度，咁亦都有媒体观察发现，而家咧各地亦都正喺度加快推进就系闲置校舍嘅盘活利用。其中咧会有记者去进行调查，就发现有相当大部分嘅闲置小学而家变为养老院、养老中心同埋长者食堂。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例如在陕西省的山阳县君子洞村，之前的君子洞小学现在也被改造成为叫孝老爱亲养老院。在福建的南平市，截至到2025年的秋季，一共有闲置校舍601间，而已经盘活的校舍有20间是用于养老院、福利院、长者饭堂这些公益事业，而有17间就改造成为企业的厂房，而有4间就用于文旅项目。咁再嚟睇下湖南，湖南咧有一批因为教育资源整合而沉寂多年嘅村小校舍，村小校舍即系刚才讲到嘅麻雀学校，亦都喺度经历紧一场嘅变形记，有啲咧已经飘出咗茶香啦，成为咗厂房，亦都有啲咧迎嚟咗养老嘅服务。咁当然仲有一啲咧喺度为新能源产业咧进行充电储能，成为咗咧充电站啊呢啲等等。中观各地的情况，小学改成养老院，似乎这个画面本身都颇为之有象征意义的。一边是小朋友越来越少，另外一边呢是什么？老人越来越多。看回数据，我们刚刚看了出生率，看了小学生的入学率，再看看老人家65岁以上的人口，在2025年去到 2.2 亿，占比是 15.9%。零到14岁在2025年的数据占比是 15.25%， 和老年人的数量是相当几乎是持平，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首次。

0: 更为扎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的速度也都在快速加快，从2000年跨过 7% 到现在2025年接近 16%， 只用了25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的社会。看看其他国家，法国走入老龄化社会用了115年，瑞典是85年，而我们国家只用了25年就行完了西方国家100年的路。看完这些数据，你是不是会觉得人口少了，小朋友少了，竞争是不是少了，看来跟着以后就不用真的知话了。但我很想跟大家讲一句很实实在在的说话，人口减少的确会带来在总量上面的减负，但是是不是代表不卷呢？是真的不是。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翰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翰林烟仅需899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嚟讲小学正在消失了呢、这个题目。最近我一睇到网络上面，我都会觉得哇，呢、这个题目太吓人啦！但实际上再去睇翻里边嘅内容嘅时候，你会睇到随住我哋人口嘅变化、出生人口嘅变化同调整，咁系咪对于大家嚟讲，即系学位冇咁紧张啦，人口少咗，减少系咪是否代表减负呢？我认为还不是这样子呢，所以跟住落嚟同你讲下，点解我会咁样去讲，就话系咪就代表唔卷呢？因为你要知道，就系竞争嘅根源，从来都唔系因为人多同少，竞争嘅根源就系优质资源佢永远系稀缺。学生少咗，学校关停，但好嘅学校依然系好学校，好嘅老师依然系好老师。当学位唔再稀缺，竞争嘅压力就会从边度转移去到边度咧？竞争压力就会从可唔可以翻学变为我可唔可以翻一间好嘅学校，对唔对？对于我哋城市嘅各位朋友嚟讲，想去争一间好嘅学校，我谂呢种嘅感受每一位家长已经有噶啦。睇翻一组嘅数据，东北师范大学团队嘅预测显示，2029年三年之后，小学入学人数将会降到928万，比23年嘅峰值减少咗接近一半。咁但与此同时，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嘅追逐唔会因为学生少咗而消失，头部学校嘅竞争依然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更加之集中。所以换句说话嚟讲，以前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家咧或者以后大学会挨住你去过桥，但桥对面的好位置它依然是有限。面对未来，我觉得真正要变化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我们拼的东西变了。过去很大一段的时间，教育的核心逻辑是筛选，因为我们学位不够，我们怎样可以给学生会进一步的提升，就是因为有这个筛选，中考筛一批，高考筛一批，层层筛选，揀出来的是最会考试的人。这套逻辑的前提是学位稀缺，必须要靠这些分数来进行分配。但当学位不再稀缺的时候，入大学的门槛会降低，入我们高中的门槛现在也都在降低，所以这套逻辑也都会慢慢失效。未来决定小朋友可以行几远的，不再只是说你考了多少分，而是看看他有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是一项的特长，也都可能会是一种的能力，也都可能是他自己对自己很清晰的认知。就好像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去讲到科技特长生，包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中本贯通等等这些新通道的出现，本身也都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单一的评价标准正在打破，多元的成才路径、多元的升学路径现在正在形成。包括在昨天节目里面结束得有少少匆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没有跟大家讲最后的这句说话。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技特长生，大家可以回顾回，还有在佛山家 APP 去重听回我们昨天的节目。这个科技特长生它不是一个捷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它只是一个多元的选择的其中一个，但它不是一个捷径，它必须也都要通过你自己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因为你参加了几次的比赛拿到稍有成绩你就可以不需要考虑任何事。 No, 它依然是要由高分到低分的排名，所以在排位上面你依然是存在这份的挑战，所以它也都意味着你必须要努力，永远是没有捷径，它只是给你可以有你 的爱好和你的努力方向是相同的时候，可以为你争多几分，可以为你多一个选择。所以问题就来了，究竟在现在的目前情况之下，小学再消失，我们即将会来紧的迎来的一个人口的低谷，可能我们现在小朋友还是几岁大，是啦，正在的就是你的小朋友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准备些什么东西，怎么去培养呢？因为未来真的会变天。所以当一位家长，他现在小朋友才是小班中班，就来问我未来的中考是怎样，我就说你根本不需要考虑中考，因为未来是啦，包括三年之后的考核有可能都在变化着。所以作为家长，我们应该为小朋友准备些什么东西呢？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3: 我的答案是三个力和三个词。力之前大家分享过的，有创造力，跟住仲有什么共情力和适应力。这个在未来世界当中都会是我们人所稀缺的很重要的一种能力。而更重要就是我们各位家长可以为小朋友准备什么呢？长板、人性、认知。三个词，六个字。长板是找到小朋友真正擅长和热爱的东西，将它做到极致。未来不再需要说你科科都合格，而是需要有一件事可以特别之好，特别之叻，就是你最擅长那样东西，将它铁串磨成针。人性，第二个是人性，面对挫折的不退缩，面对变化而不慌乱的能力，就是说无论有怎样的变化，你依然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这个世界会变化得越来越快， AI 速度也都越来越快，可以接受变化的人才可以行得更为之远。第三个，认知。认知什么？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一个对自己有清晰认知的小朋友，不会轻易被外界的焦虑裹挟。我最近很经常在嘴边提到一句说话，就是我们人最难能可贵一件事，不是说要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哋人最为之难能可贵嘅系知道我唔可以做啲乜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我哋小朋友，我哋就要培养佢有咁样嘅能力。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我哋今日嘅话题同大家讲嘅就系叫小学正在消失。这个话题这个词听下去好像有点吓人，但其实这段时间你包括一些官方媒体已经是落手去讲这件事，就是随着我们的人口的变化，小学阶段的人口高峰期也都逐渐去慢慢去降低下来了。所以其实这些变化对于我们家长来讲又是怎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很重要的就是面对这种大趋势跟大家分享一下，紧紧分享，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街 APP 我哋直播间当中，同我一起分享你嘅睇法。第一个，我觉得亦都唔需要为呢个人口减少而过度焦虑。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唔系话为大家去产生焦虑，而系希望大家喺浏览网络上面睇到咁多小学正在消失呢啲嘅标题党嘅时候，我哋要留多一份嘅清醒。我哋不必为人口减少而过度焦虑。新生儿的减少，医院妇科起码不用人逼人先，你去是不是作为一个孕妇去看医生轻松很多了。学位不再紧张，而学业的竞赛也都有所降温，求职的人变少，找工作会更加之容易，从长远来看它绝对是一件好事。第二个，人口减少不代表竞争就会消失，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它是不会消失的，所以竞争压力呢是会从能不能够翻学变成了我可不可以翻一间好的学校。第三，比起焦虑更为之重要的是帮小朋友找到他们的长处。当学位不再稀缺，当大学的门槛降低了，真正决定小朋友未来的是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究竟擅长的是什么。第四，珍惜当下，放眼长远。如果你的小朋友现在在小学阶段的话，那可能他亦都是最后一波内卷的小朋友。但是在现在开始，当你知道这些消息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心态呢？不要只是及住他的分数呢？不需要用知话来磨灭他的热情。我们的小朋友依然是可以从容地去面对一个成长过程，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从哪一方面可以培养他，同埋什么方面可以更多去接纳他。好似陈日所讲到的，我们的科技特长生他不是一个捷径，他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式，而是告诉你我们的努力可以更为之有方向。 今日节目嘅开头咧，同你分享嘅系我哋本地佛山高明两间小学嘅住校，睇起身其实系一则好普通嘅本地新闻，但喺佢背后咧，我睇到嘅系一个时代转折嘅缩影。人口喺度变，教育亦都喺度变，我哋小朋友面临呢个世界更加喺度变。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拼命咁喺度擦题海，然后用咗九牛二虎之力，一定要上名校。但今时今日呢种嘅状况会慢慢失效，未来可能真系会有好多间大学追住你话读我呢度啦，嚟我呢度读啦等等。但我想讲嘅就系、是，无论时代点变，小朋友真正需要嘅，从来都唔单止系学位，而系更多被看见、被理解同埋被支持。点样咁讲咧？就话、是。当个小朋友在爱当中长大，当他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东西，也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热爱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无论身处在什么时代当中，我相信这种小朋友他活得也一点都不差。人口在减少，他是一场很缓慢而有确定的变化。我特别之喜欢这个词，缓慢而有确定的变化。自从国家相关部门公布了现在人口的变化，然后我们已经开始预估小学、中学、大学阶段人口变化而产生的学校的变化之后，似乎你好像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多东西不会一夜之间去改变，就好像一个钟那样滴答滴答地很精准告诉你每一个学段、每一个家庭你应该要做些什么。我们所讲的未来以来，其实在今年我会感受特别之强烈，就会你会知道跟住落嚟嘅某年某月或者某个时刻会发生啲咩事，系咪？人口嘅变化其实佢系会令到我哋整个社会嘅环境变化发生好大嘅改变，所以你会预计得到教育佢亦都会发生点样嘅改变，你会睇住呢啲变化喺度涌动紧，所以都会话俾你听，你乜嘢时候你就应该要做嗰样嘢，如果你唔做嘅话，可能你就会错过跟住落嚟嗰个时代。唔知你有冇咁样嘅感觉，纯粹系个人分享，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一起分享嚟到佛山街 APP。目前我哋能够做嘅唔系预测未来，而系帮我哋小朋友准备好佢哋有面对未来嘅能力。而呢个能力呢，唔系擦题擦出嚟嘅，而系喺被爱、被信任、被允许探索嘅环境当中慢慢生长出嚟嘅。所以为人父母嘅你，又或者系做紧教育行业嘅我哋不妨坐言起行。就从而家开始，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去到家长学堂嘅后台一齐互动交流。我哋星期日早上嘅七点钟工作日见。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生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早晨，七点半的时间跟进下现在外面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这边车城路段过大沥是需要慢驶的。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目前都见到车多。仲有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因为施工原因，所以呢个位置系有阻滞，希望各位注意避让。咁啊，仲有就系提醒翻各位吓，咁啊呢个西桥大桥嘅旧桥，仲有两岸引道已经系实施封闭。咁啊，期间咧过江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而大型货车麻烦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咧系设有慢行通道，俾行人仲有非机动车过江噶。咁所以工期咧，预计去到2030年吓。目前施工期间，希望各位互相支照，规划你嘅出行路线。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界的花生板块，可以产老方同报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8: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企，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 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早晨，早晨，系啦，开始今日嘅健康七点半节目直播时间。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邵水云。嗱，啱先耐咗少少开麦系因为乜嘢咧？系因为个耳机线居然捆住咗，捆住咗我张凳，导致行动有啲不便。唉，正想开麦嘅时候先发觉，咦，点解好似离个麦有啲距离又喐唔到嘅？系啦，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嘅早上，听日星期六咧可以休息一日，因为今个星期或者系跟住落嚟嘅呢一个月，大家真系要好好咁运用我哋手机上面嘅嗰个工作日，系啦，法定工作日、法定节假日嘅嗰个闹钟功能。今个星期系上午休一，听日休一日，跟住星期日就补班补课。我就唔好明喺网上咧，好多人仲系问紧，喂，明明中秋至星期五就系有假期噶啦，星期六日本身就系休假噶啦，点解今个星期仲要补班呢？咁我就谂，大家系咪真系一直都冇睇过全年嘅呢个假期安排嘅咧？今个星期日补嘅系国庆假期嘅班啊嘛，咁所以咧，我都有阵时好怕，就系好多人问问题嘅时候，稍稍做一啲功课。或者只是证明那个人问出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有些无语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那个人他是不看前因后果，不会自己稍稍了解，甚至乎很多时候听一样东西的时候，刚刚听到一句，他觉得有疑问，他觉得不解，他就会上去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就大肆地去问。我就想，你打得那么多个字出来，问得那么多，你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我们很多的便捷工具了解前因后果。不过都可以理解一下，而家好多朋友咧，中意喺网上获取一啲嘅眼球，但我就觉得唔好话即系太暴露咗太多你自己唔愿意做功课嘅懒惰。咁啊，跟住落嚟下星期日补班嘅时候咧，吓咁啊，翻五日啦，就可以休三日嘅中秋假期。跟住落嚟再翻三日，就有七日嘅国庆假期。国庆假期翻嚟之后，仲有一日补班，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就系呢几个星期啊，大家真系特别喺到周末嘅时候，原本周末嘅时候，你就可以留意一下你手机嘅嗰个法定节假嘅闹钟有冇起到功效啦。因为咧，我哋上嚟咪讲咗嘅吓，水果机啊 ，iOS 27啊，已经系你更新咗呢个系统嘅话咧，佢今次就弥补咗大家一直吐槽水果机喺节假日或者系要补班嘅时候起唔到功效嘅呢个条件啦。睇下佢更新咧效果，更新咗呢个系统之后，就系、睇今个星期日个闹钟响唔响，你就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帮到你啦。嗱，咁天气情况方面啦，今日早上真系有啲翳焗啊，出门。即系佢睇天色咧，佢系比较天气属于比较凉爽，或者系即系天阴阴咁样嘅。咁我仲谂，哇，今日系咪都应该会几舒服咧？咁但系点知咧，从揸车吓冇开空调，一直翻嚟就觉得，哇，空气当中嘅湿度佢唔算好高，但系佢令你有啲难受。嗱，相对湿度咧系介乎50%到80%嘅。而家外面温度咧系27度嘅。但是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这几日跟住下来，未来三日温度最高都会去到35度，最低是26或者27度，多云到晴的天气，一到两级是东南风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七点半。
0: 虽然今日呢就已经是星期五啦，好多朋友呢亦都是已经上线喎，今日仲要返工㗎嘛。今日早上最早见到嘅早餐係嚟自窈窕豬嘅，高明嘅窈窕豬嘅，有饺子，有杂粮包，有水煮蛋，有坚果係核桃，仲有话剥好晒嘅呢个石榴㗎嘛。啊，呢个水果都已经上线啦，好犀利。呢个明显就係俾小朋友安排嘅一个均衡营养搭配，咩都有，好正嘅早餐。咁啊，讲声早晨先啦，仲有前后左右啦，小英子、旧意思粉丝阿培森、永永、知整猫同埋诗山丽丽，亦都见到大家上线啦。话说最近呢两日咧，其实有冇话觉得即系嗰种，即系啱先所讲嗰种即系气温啦，或者系呢个天气嘅情况啦，因为副热带高压嘛，咁所以其实系呢种好似又有翻少少准备夏天，但系佢又唔系完全热得晒嗰种感觉，系啦。咁不过咧吓，咁啊呢种感觉容易带俾大家一种疲劳。 呢种疲劳感咧，就系一种从身体里面从内到外，系啦，可能系需要一啲抒发。呢、这个所谓嘅抒发咧，就系、是、可能需要做一啲运动啊，吓，一系就等啲汗再出一出，啊，一系咧就休息好一啲。啊，呢段时间咧，可能呢个副热带高压咧，啊，因为上两日睇咧就系话，可能有一个准备偏好嘅台风，究竟偏唔偏得成咧，都要睇下呢个台风嘅发展嘅。啊，咁所以咧，如果真系疲倦嘅话，咁啊，除咗话一。你是觉得塞住未松得到，你可能去做一下运动，通过啲出汗嘅方式令到自己可以放松落嚟，呢个系其一啦。其二呢就话休息，休息点样休息呢，可能近段时间我哋仲系需要开空调嘅。不过开空调呢，半夜你会唔会又觉得有啲凉意呢，开空调呢可以调个定时。咁仲有一点系乜嘢呢，其实临近到冬天嘅时候，原来收空调或者空调啊，我哋可能可以俾佢休息两三个月啦，啊，呢段时间可能唔一定需要再开啦，原来呢喺空调

0: 用完成个夏天啊，等佢去休息过冬嘅时间咧，原来关空调都有一啲健康方面嘅提示嘅、哦。我哋只系知道，如果你成个冬天冇开过空调，喺夏天开空调之前，你要做好空调嘅清洗工作啊，以避免咧啊过去几个月里面空调内部可能积聚咗一啲嘅尘螨啦吓，甚至乎咧呢、这个温度造成一啲嘅细菌啊，佢吹出嚟嘅时候会影响到你嘅呼吸道。咁但系仲有一点咧，就系、是、原来咧啊，有啲专门嘅空调师傅会教你，你喺关空调之前，你可以将佢调个模式。嗱，而家如果你系制冷模式嘅话啊，你喺关空调之前咧，你将佢调到一个除湿嘅模式，除湿嘅模式开一段时间啊，因为佢系要将佢里面啊嗰啲即系积聚嘅啲尘螨啊，或者系因为佢空调内部嘅环境，佢你开制冷嘅时候咧，佢都有啲水凝气系喺里面噶嘛。咁如果你唔将佢即系清除嘅话咧，咁佢再加上迟啲，如果温度一升高暖咗吓，甚至乎系咯，即系暖咗嘅时候，佢系一个20多度嘅密闭空间咧，佢系会好容易形成一种细菌培植嘅温室嘅。咁你先用除湿功能，跟住落嚟用一个加热功能，系啦，就等于系将佢里面嗰啲咧系杀菌。系啦，咁然之后咧，你用完呢个加热功能咧，咁你先可以再将佢关闭空调啊，然之后再搵呢啲空调嘅嗰啲即系嗰啲保护膜啊，有啲空调嗰啲罩膜，即系南方地区阿妈好中意用嘅，你将佢封起佢，尽量咧就等到佢喺呢一个冬天休息嘅时候咧，就减少一啲灰尘啊各方面停留喺里面。咁当然啦，就算你做好呢啲工作咧，你喺明年嘅夏天再开空调嘅时候，都依然仲系要做好一个清洁工作嘅。系啦，原来空调我哋之前一直认为话，我关咗佢唔开就唔开啦。但系原来喺你真正等空调要停低落嚟，佢都要过冬嘅时候咧，要做嘅工作咧仲系唔少啊。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今年最近学到嘅，原来关空调同开空调吓，讲嘅就系、是夏天同冬天过渡之间，都仲系有一啲健康嘅 tips 需要提醒俾大家。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 tips、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讲到今日咧，就已经系星期五，虽然听日只系得休息一日，咁但系好多咧小朋友今晚仲系要翻屋企嘅，咁亦都系佢哋松一松嘅机会啦。咁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为你个小朋友准备好咗属于佢哋嘅中秋礼包未咧？这个中秋礼包系佢哋翻学校又用得，喺屋企又用得，最紧要就系读书读到攰嘅时候，可以令到佢哋休息起身，起码唞翻15到20分钟，通过好视力眼贴就贴嗰15到20分钟，好视力眼贴本身可以为我哋嘅小朋友缓解视疲劳，这个是其一啦。最紧要就是我认为佢最大的好处就是真系贴上嘅时候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唞一唞安静落嚟。无论咩年纪，因为我哋今次咧主推系青少年眼贴，我哋之前最紧要就系喺暑假之前啦先为大家带嚟咗一波福利，好多朋友咧团嘅嗰波喺暑假期间已经基本上用得7788啦因为我哋系订购好视力眼贴，赠品都比你好多噶嘛。但系基本上我计过条数咧，无论系赠品再加上你订购青少年眼贴，一个暑假消耗晒噶啦。咁所以喺我哋开学再加上临近中秋国庆两个节假日啦。专门为大家亦都带嚟咗另一波嘅福利，亦都系一年一次嘅924自己有派对。嗱，今次咧，如果大家订购我哋嘅好视力眼贴，今日先提醒大家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呢个专用眼贴嘅话，我哋会先送各位3包同款眼贴系俾你试用嘅，系啦，俾小朋友试用得，俾大人一齐试用都得啊，再加埋送多你24包学习款留空贴。这个真是大人细路都用得啦，而且你贴住嘅话，留空贴嘅话，甚至乎不影响你眼睛嘅活动添。不过我都一直系再次提醒啦，如果你真系想通过贴眼贴令到自己舒缓视疲劳嘅话，无论系贴留空又好，贴我哋嘅常规款都好，都系等眼睛休息一下啦。所以好够意思啊，今次亦都系专门争取到嘅，喺好视力嚟自全国嘅自大福利。再次提醒我哋嘅拨打热线4008331189只有通过呢个电话号码，通过呢条4008331189嘅热线，先至可以领取到以上嘅福利。嗱，好视力眼贴啦，今次推出嘅2.0嘅呢个青少年版本，成分上浓缩咗10多种嘅草本原液，专注系缓解视疲劳，而且成分绿色，家长可以放心使用。其次，技术上面咧，今次都系升级，系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 醇可以帮你的眼睛更好去吸收精华部分，品质上面信得过，因为好视力已经有26年的这个品质大品牌，连续20年。

0: 助力跳水夢之隊，好多我哋佛山嘅家長咧，係細細個自己用，到而家長大之後俾仔女用，所以一年僅限一次，嚟自九二四自己一個派對，喺我哋國慶同埋中秋雙節呢段期間，撥打訂購熱線4008331189，福利都好重，先送你24包學習款流控眼貼，報我哋節目名健康7:30，再送你2包藍莓葉黃素軟糖，喺節目結束之前8:00之前打通電話，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这个就是订购就会送给你的了，8:00之前全自动按摩，为我们的青少年度身订造眼保健操模式，在家里贴眼贴再加上按摩仪，1+1=2，当然如果你说小朋友他自己喜欢做眼保健操的，自己又再做的话，我相信你的眼睛是可以得到更好的呵护的，当然你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满意都是无条件退换货，所以嗱声拨打电话4008331189 4008331189。
1: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健康7:30，
10: 健康小课堂，
9: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0: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嘅就系喺阿尔茨海默病嘅早期啊，我哋作为家属喺屋企有乜嘢有益嘅干预我哋可以做噶？
11: 早期干预嘅重点咧系维持同埋激活我哋大脑嘅功能。首先，我哋鼓励规律嘅身体活动，选择老人家平时喜欢嘅运动。其次呢，将认知训练融入到我哋嘅生活。

0: 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继续回到直播中的健康七点半。是啊，假期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提供的福利啊，吓唔少，因为好多嘅客户咧都想趁住呢个双节啊，趁住呢个机会，希望大家可以喺你对呢件产品或者想对呢个服务感兴趣，但之前一直犹豫嘅时候，嗱、通过多啲嘅福利，睇可唔可以令到你心动。咁啊，当然啦，佢首先就系佢真系可以改善到你嘅生活品质，就好似1509阴烦心净水器一样啦，我相信而家仲有好多朋友，因为可能佢都话：，我听过好多次，但我到而家都仲系未可以下定心，究竟我要唔要屋企更新换代我嘅净水器啦？或者我从来都未试过，我都唔知我换个净水器对于我嚟讲可以有咩变化？咁你就可以趁住今次八重好礼嘅呢个中秋福利啦，感受一下啦。嗱，首先因为我哋本身就系你打我哋嘅热线电话，首先提醒一下系4008286721，你打通咧订购热线嘅话，你只要打通，我哋都可以俾你免费体验试用净水器15日，是半个月的时间。那你这半个月你日常生活怎样用你就怎样用，只不过你的水是从净水器出来、你煮饭可能一个星期、用净水器的水煮饭，你都会感觉到、那些米饭的口感是不是跟以往不一样呢？煲汤最直观就是平时的饮用水，它真的方便很多。因为而且呢一个嘅净水器呢，佢係自带下水质检测功能嘅，仲有呢个滤芯提醒功能。咁所以好多时候呢，你想了解自己屋企嘅水质，特别係而家用咗净水器嘅水质同过往水龙头直水出嚟嘅水质呢有啲咩唔同，你都可以透过下喺屋企自己屏幕好直观咁观察到。咁呢个数字上面直观啦，我自己更加重视嘅就係你真係用咗净水器嘅水之后体验上面。啱先所讲你饮用水，水龙头的水你要煲滚摊冻之后再饮，但是净水器的水呢，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直饮。咁仲有下我哋今次讲的八重福利啦，就是啲福利加埋起身，除了有净水器，仲有净水器的最佳搭档。包括乜嘢呢？首先我哋逐重复嚟讲啦。首先啱先讲嘅，拨通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我哋系免费送货到家，免费安装，免费体验15日。15日之内唔满意嘅，打翻电话，我哋无条件退机。咁满意嘅，只需要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 OK 啦，过程冇任何嘅费用。而家打通电话，仲有嘅八重福利，包括第一重，我认为系净水器嘅最佳搭档，就系赠送你一台智能饮水机。呢台智能饮水机咧，真系方便饮水，因为佢有5档水温，45度、65度、85度、99度，仲有一档恒温。呢个恒温水温咧，就每日朝早起床先饮一杯温水，然之后晚上瞓觉之前又有温，饮温开水需求嘅话咧，你唔需要等多种嘅水量调节，一揿个掣就得啦。跟住仲会送你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仲有第三重就系花洒过滤器送俾你一套，冲凉水都唔同啲。第四重好礼咧，就送你一张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亲肤，而且咧空调被起码喺广东用到11月系冇问题嘅。第五重好礼咧，就送你一张送你一台嘅品牌空气循环扇，亦都系用到11月冇问题。第六重好礼咧，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服务都唔需要担心。第七重好礼是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不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第八重好礼，安装之后3年内，啱先讲咗质保，而家仲有3年内，只要个净水器嘅屏幕提醒你换滤芯，3年嘅滤芯都是免费更换滤芯㗎，所以计落条数1日1元多啲咋。平过饮矿泉水啊！而家订购中秋嘅八重好礼就会马上送俾你。记住我哋嘅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最近时间咧，刷一啲手机平台啦，或者社交平台，因为我唔知道大家中意平时系咪，我最近呢半年咧都系中意小红书啦，仲有抖音多啲，因为可能亦都因为你刷习惯咗，啲大数据咧就会推呢方面嘅。咁最近咧最关心乜嘢咧？最关心就梗系跟住落嚟11月份嘅秋假，虽然仲有2个月，但系因为我突然之间有一晚查机票咧，发觉好多嘅官网已经开始放11月份嘅机票。

0: 官网放嘅时候呢就应该系佢呢个价钱，我对比过啦，基本上呢就系最优惠嘅。因为有啲佢话唔系喎，我都见到有啲更优惠嘅喎，咁你就留意一下佢嗰个价钱出嚟呢，你入到去一啲嘅平台里面搜嘅时候呢，佢需唔需要中转。直飞官网放票呢应该就系我即系、就是、我自己订嘅时候睇到，我觉得都系最优惠啦。除非你去到佢到最后可能嗰段时间啲机票即系淡季啦，佢仲会再降，但基本上如果你系想抽价出发嘅话呢，早啲准备仲系好啲嘅。咁就因为我查完机票之后呢，咁就推咗好多旅行嘅信息俾我啦。咁近段时间就开始接收到，因为本身跟住嚟中秋啊国庆啊呢个长假都有多朋友准备外出嘅。我最近呢又开始推送俾我乜嘢，推送俾我就话外出旅行嘅装备着乜嘢。因为呢我哋如果真係想离开广东去其他地方睇睇嘅话，开始感受秋意，衣着啊服装啊鞋袜啦、啊、同喺广东都系唔一样嘅。而家呢好多年轻朋友呢，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哋着嗰啲鞋啊，广东就话拖鞋，但人字拖都唔系我哋真系日日都着嘅。都仲有啲朋友呢可能会着下啲德芬鞋啊，即系轻便为主，呢个系广东人一种休闲嘅特性。但原来呢我哋日常如果你真係你有最开德芬鞋啊呢一种鞋种嘅话呢，呢种鞋其实係唔系咁适合再去旅行㗎喎。点解咁讲呢，因为佢个鞋底太薄啊，你个足底会缺乏支撑力，容易导致呢个足弓合塌陷。着得耐行得耐佢会疲劳啦，仲有疼痛。咁所以呢太薄嘅鞋係千祈唔好着去旅行。咁仲有太薄嘅鞋唔得，太厚嘅厚底鞋都唔得。而家嗰啲厚底鞋叫咩名话佢仲有个名嘅，系咪老爹鞋啊？系啦，亦都唔啱嘅，得份鞋唔适合啦，厚底鞋唔适合啦，嗰啲软底鞋啊，亦都唔适合。所以如果去旅行嘅话咧，真系打算中秋同埋国庆有外出需要嘅朋友，而家可以检查下你有冇一对合适嘅鞋咧。因为仲有跟住嚟抽价啊嘛，系咯。跟住嚟呢段时间外出旅行嘅话呢，就真係马上睇睇自己啲鞋究竟可唔可以适合你嘅长途步行啦。咁如果真係外出旅游仲有长时间步行嘅话，权威建议係咁样揀嘅。揀鞋应该揀乜嘢呢？优先揀中等厚度、软硬舒适城市步行运动鞋。因为有好多运动鞋呢，佢係标榜跑又得、行又得、徒步都得嘅，你可以揀啲功能性系更加适合城市行街啊、景区游览啊。咁你点样去自测你对鞋啱唔啱长途旅行呢？你首先对鞋对接，鞋嘅头尾对接，如果佢个弯折点系落喺鞋底三分之一脚掌处，呢、这个就合格嘅。咁如果呢个弯折点喺足弓中间呢个位置嘅话呢，就直接放弃。行得耐呢啲鞋会令到你个小腿酸胀嘅。仲有呢个后跟鞋嘅后踭要硬挺，你捻佢嘅时候呢佢唔容易变形，咁样先可以包裹住你嘅后踭。仲有呢就係呢个足弓位置要有支撑，唔可以完全嗰啲好软熟塌陷。因为我哋试鞋嘅时候呢踩落去，哇你觉得佢好软熟啊，好舒服啊，咁呢个位你梗觉得以为会行得舒服。但其实呢啲鞋呢行得耐嘅话，特别扁平足人士，你行着呢啲鞋呢係行得好脚痛嘅。仲有对鞋一定要有啲宽松啊，唔可以完完全全啱，因为你攞去长途步行嘅话，完全啱你脚型嘅鞋，你行得耐只脚会肿胀，佢系会变得好逼涩嘅。鞋面最好拣透气，鞋底仲要防滑，呢啲咧就啱你用啦。好啦，讲下时间8:02啦，已经超时啦吓。咁啊，今日嘅健康7:30先倾到呢度。咁但系咧少少时间，因为圣诗超家人今日继续系由我代班，咁所以我哋转个头报时之后就再倾过啦。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早上时间已经8:03。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